0: 内是都可以通用的。
1: 嗯，行，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拍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呢是交通一航亳州分行的嘉宾做客正风航拍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您就有关交通银行管理方面的像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那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导播提醒，线上依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三号线上听众朋友。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咨询一下，咱银行能不能办理那个 G 企的外汇业务？
0: 外汇业务是吧？
1: 哦。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公司业务部对公客户经理李伟，李经理。
2: 你好，我们是可以办理的。
1: 那咱这个流程的话是都是咋搞的？是啥一个流程呀？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就是首先你有没有交行的一个外币账户？有没有？
1: 现在还没有了，现在。
2: 首先是您需要根据我们行要求开了一个对公外币账户，然后根据自身的需求提交行业务申请书，还有就是咱们公司的贸易的相关背景资料，然后我们交行的工作人员会对您的一个贸易的一个经营背景进行审核，审核后您可以通过柜面或者是电子渠道去办理那个外汇的兑换业务。
1: 这个可简单，这个、要简单的话我今天都去操作一下子。
2: 这个非常简单了，你可以通过网银或是来我们那个交通银行这个网点来咨询相关的工作人员，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好，那咱今天联系。
2: 好的。
0: 行，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了，现言之后呢我们请李经理跟您单独联系，好吧？
1: 好。
0: 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李佳图这位网友他说，社保卡可以直接去银行办吗？可需要带啥证明啊？我们咨询一下该总。
3: 带上这个身份证就行了。
0: 身份证就可以了。
3: 对，本人带上身份证。
0: 那如果说在其他银行有社保卡的话，那这个还能在咱们交行办吗？
3: 如果在其他银行办理社保卡没有超过半年，这个呢可能是办不了的。
0: 哦，这样。
3: 对，
0: 行，如果说想要办理的话带个身份证就可以到咱们银行进行办理了。
3: 对。
0: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跟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啊。我们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咨询一下咱行里边可有那个装修贷款吗？就是不需要抵押物的。就是我最近买的房子不是有需要装修吗？最近有需求。
0: 装修信用贷是吧？
4: 就是装修
0: 不需要抵押，那这个就是应该是信用方面的。我们有请武平平武经理跟您交流一下，武经理。
5: 这位听众您好，是这样的，我们交行针对优质客户群体推出了一款较为优惠的个人消费类贷款，叫交享贷，对于机关事业单位、国企职工和相关优质单位都可以申请的。
4: 那它这个。

0: 这摊平利率是多少？肯定能批多少额度？
1: 目前利率最低是3%，额度最高100万，具体额度要看我们的一个公积金缴存情况。
0: 嗯，那这要是我要是没有公积金，只有五险，那这不是意思也是申请不了吗？这是。
1: 嗯，那像您这种情况的话，可以申请我们行的一个惠民贷，系统自动进行审批，审批比较快，提额也很方便。
0: 那这可要去提交一下资料了。
1: 如果您要办理的话，可以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到我们交行的任意一家营业网点都可以办理。
0: 好好，管我有空我再去。
2: 嗯，还有其他疑问吗？
0: 啊，没有了，没有了。
2: 嗯，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说，听说教灵活就业的有困难补助，是真的吗？我们嘉宾有了解这方面情况吗？教灵活就业他教的是社保吗？还是
3: 灵活就业这个可以咨询这个人社局。
2: 哦，他说的这个应该是社保。
3: 对，社保这块
2: 教这个像养老保险啊这之类的。
3: 对
2: 那这个这位网友，您可以在8:20之后啊拨打550-1234，您留下详细的信息和问题之后呢，我们帮您转办到人社部门。嗯，还有一位网友说，他买的房子去年6月要交房，一直到现在没交，想退房。因为今天呢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的各位嘉宾做客正凤行富热线的直播间。您反映的问题呢，可以在8:20之后拨打550-1234，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可以帮您转办。那具体能不能这个退房，或者说能不能达成您这个诉求，您这个还需要主管部门跟您介入，跟您协商。

0: 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啊，他说交行信用卡年费、分期利息、短信提醒这些业务收费情况，能不能给介绍一下？杜绝有些客户不知道的隐形扣费，我们咨询一下盖亚盖总。
1: 是这样的，对于这个信用卡这一块，在开通业务之前呢，可以跟客服讲，就是在开通业务的时候呢，客服一般都会详细讲解一下这个分期费用。因为像分期的时候，它有三期、六期、12期，每期的这个利率呢，它是不一样的。这个呢，就是而且它是会根据这个每，就是我们这个根据这个市场利率的一个情况。会有所调整，建议呢，就是在开通这个分期业务的时候呢，它会现在已经是很详细的标明，就是在你开通分期的业务的时候，它会给你详细计算每期的利息是多少，然后呢，就是折合成的利率是多少。如果不清楚的话呢，可以在这个买单吧上，在右上角有一个客服的一个标识。电子客服的标识直接可以去问，这样的话就是更详细一点。然后对于这个短信提醒的费用呢，这个呢有三块的，也有这个四块的。这个每个月这个开通的这个根据它的这个需求来是不同的。也有那种，当然也有那种免费的账单短信，这个呢也是有的。但是呢，在这个就是程序上开通的时候呢，它会有详细的标注。啊，这个是有的，这个如果对于这个费用端还有疑问的话，可以拨打这个我们的信用卡的这个热线，也可以呢通过买单吧右上角的客服呢，就是可以一点点去问，这个都没问题，都很详细
0: 信用卡热线是多少？
1: 4008009355。
0: 这个分期利息应该是在您分期的时候，它在您这个还款账单上就已经提醒出来了。
1: 它是在您分期的时候，比如说账单你要分期的时候，它就会很详细的给你写上三期利息多少，然后涉及的年化利率是多少，包括6期是多少，12期是多少，这个都会有。
0: 那信用卡年费这个是收费是多少呢？
1: 信用卡年费，你比如说像金卡，像普通的这个金卡，一年是120元，如果你消费满6次。他就会给你就是减免当年的年费，这一块呢是在你办理信用卡的时候，他会在这个首页面就会显示年费是多少，然后如果有免年费的条件，他也会在这个当时的页面上会显示。如果比如说现在你已经是办过卡，不知道这个年费情况，也就可以通过我刚刚讲的，就是客服的热线或者是买单吧的这个就是电子客服去咨询都可以的。
0: 刷6笔之后就免当年的这个年费了。
1: 对，任意消费
0: 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其他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搁咱小行发那个工资，然后都需要啥条件？
0: 行，好，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杨帆杨总。
3: 你好，请问是想在交行办一下那个企业员工的发工资的业务？
2: 是的。
3: 这个是可以的，就是我们现在交通银行针对企业代发工资呢，我们有两项产品，一种是传统的代发工资业务，一种是这个交宣通代发业务。只要呢，就是你们有需求，我们都可以安排员工呢上门给你们做好相关的手续，办理这个相关的业务。请问你现在就是在我们行这个交行有没有开过对公账户？
2: 还没有。
3: 那你是在其他行有没有开过对公账户？
2: 目前有那个基本户、一般户。
3: 都开过了。开过之后如果你想在交行发工资，可以到我们交通银行再来开个一般户，然后我们签好代发协议之后，会安排工作人员上门给员工办理工资卡。同时呢，我们会安排客服经理呢指导你们的财务人员，把网银激活好，把代发工资相关组件和功能都开通，协助你们进行这个工资发放。
2: 好，这个办理流程可复杂，都需要准备啥材料呢？
3: 流程相对比较简便，然后呢，到时候你们可以安排财务人员给我们那个客服经理对接一下，他们准备一下资料，然后呢，我们客服经理会全程指导，办理起来相对也比较方便。
2: 好，那我上那银行直接办理吗？
3: 对，可以。我们有三个网点，一个是这个紫园路835号的营业部，还有就是康美支行，还有这个市政府北门的销售支行，都可以去找客户经理咨询一下相关的业务。
2: 好嘞，好嘞，好，谢谢你哈。
0: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再咨询一下杨总。这个代发工资客户对咱们工人的 人数有没有限制？比如说我这家公司可能招了20个人，那另外一家公司它可能有50个人，它这个有没有限制？
3: 这个没有限制，只要企业有需求，我们都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
0: 嗯，行，好的。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想要了解的，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这位网友说，请问贫困户贷款还有吗？我们交通银行之前有这个贫困户的贷款产品吗？我们咨询一下现任嘉宾该总。
1: 贫困户贷款从目前我们的这个贷款种类里面暂时还没有。
0: 哦，行。那这样，这位网友不知道，您当时的贷款是在哪个银行贷的啊？到时候您可以在8:20之后啊，拨打我们的5501234，留下相应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转办到您办理贷款的银行啊。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政风行风热线，听民声，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今天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的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交通银行的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

0: 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88.2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大家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啊，搜索耀都时空，抖音号可以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大家都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再来关注市民田先生咨询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有些车企宣传7年超长低息贷款，想问这个贷款交行有没有？他要买车前能不能直接向银行进行申请？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
1: 好，
0: 盖总。
1: 对于我们交行目前有的这个车分期呢，最长是5年的，7年的这块应该是汽车金融公司提供的。
0: 那如果说这个5年呢，能不能直接向银行申请，还是说必须通过车企来找交行来进行申请？
1: 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如果申请这个就是新车贷款，在这个就是 4S 店买车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金融专员，因为我们是跟这个 4S 店直接合作的。
0: 也就是说客户他只需要通过 4S 店就可以了，不需要通过个人到银行进行申请。
1: 对，因为这个确保呢，就是他是在购置新车的时候啊。
0: 行，好，如果说其他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那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亳州市

0: 自来水之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用水时总把 TDS 和水的硬度弄混，其实水的 TDS 和硬度完全是两个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 TDS 是溶解性总固体，是指溶解在水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总称。咱们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里 TDS 限值是每升100毫克，它的成分包含钙、镁、钾离子，还有碳酸根、碳酸氢根、氯离子等多种物质。而水的总硬度专指水中钙离子和镁离子的总浓度，主要以碳酸盐、硫酸盐形式存在，国标限值是每升450毫克。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包含钙、镁离子，不同点在于 TDS 涵盖范围更广，除了钙、镁离子还包含其他无机盐和有机物。简单说， TDS 数值里是包含总硬度的。咱们亳州受水源影响，水碱普遍偏大，很多家庭装了净水机，不少商家会用 TDS 比测水，还宣传 TDS 超过每升500毫克就是重污染水，不能喝。这个说法非常片面，大家千万别轻信。饮用水对人体至关重要，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有5%到20%都是从饮水中获取的，这些矿物质能维持调节体内渗透压和酸碱平衡。无论日常饮食多丰富，水中的矿物质都不可替代，长期矿物质摄入不足可能引发缺钙、缺钾、缺铁等问题。所以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建议大家长期饮用净化水或纯净水，如果确实需要喝纯净水，也一定要通过其他饮水、食物适量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保障身体健康。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医疗保障之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2026年已经过半，您和家人的城乡居民医保缴费了吗？如果您还没有参保，请一定要认真听下去。咱先说一说缴费标准。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每人每年400元，财政补助不低于700元，也就是说您缴400元，国家帮您补700多元，一共1100多元的保障，平均每天不到1.1元。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重点人群还能享受额外补助。参保之后能享受哪些待遇呢？门诊看病、住院治疗、生育报销、大病保险、慢特病门诊、医疗救助，这些都能按规定报销。400元的保费换来的是一整年的健康保障。这里要特别提醒两类人群，一是在校学生，特别是放假返乡异地就读的孩子，请及时参保，确保假期和新学期就医保障不断档。二是新生儿家庭，宝宝出生90天内办好参保，从出生那天起就能享受医保待遇，超过90天才参保，只能从缴费次日开始享受，所以新生儿家长一定要尽早办理。还有一个新变化，从2025年起，断保再参保设置了等待期。什么意思呢？如果您没有在集中征缴期内参保，或者中间断保了，参保之后要等3个月才能享受报销。断保时间越长，等待期越长。比如您2025年、2026年都没参保，2027年再参保，等待期就是4个月。这期间看病只能自己掏钱，连续断缴4年以上，等待期不少于6个月。早参保早受益，别让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障出现空窗期。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下期再会。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四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00，蒙城县29756111，利辛县88189811，谯城区55160006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服务谯城发展，
3: 展示谯城魅力。
5: 谯城之声，
3: 谯城之声。
5: 本节目由谯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谯城之声，我是胡赛，
4: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周潇到谯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谯城区中心实践站开展调研；
4: 谯城区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抓实防溺水措施，织密未成年人安全网。以下是详细内容。
1: 7月13号上午，谯城区委书记周潇到谯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谯城区中心实践站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为民情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基层治理和政务服务全过程。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区委副书记梁超参加调研。周潇先后来到政务服务窗口、民主实践长廊、人大代表活动室等场所，实地查看群众接待、业务办理等情况，详细了解建站履职计划、谯城区2026年民生实施项目清单落实情况。他指出，谯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作为直接服务企业群众的前沿窗口，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民生为本、服务为先，聚焦企业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破解办事堵点难点，充分发挥办不成事窗口的兜底作用，打造更多便民服务亮点品牌，不断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周潇强调，实践站是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平台，要充分发挥紧贴政务服务中心的独特优势，推动工作模式从请群众进站向走入群众设站转变，确保代表动起来、阵地活起来、民意聚起来。要常态化、制度化地开展代表活动进站、常委会组成人员进站等活动，
6: 组织代表参与基层治理、议事协商，让民主实践更接地气、更具人气。桥镇区领导李海荣参加调研。
4: 随着暑期开启，子女看护成为双职工家庭一大难题。桥镇区林津渡社区主动回应群众需求，开办暑期公益托管班，用心陪伴孩子成长，切实破解家长暑期看护难题。林津渡社区暑期儿童公益托管班如期开班，课堂上志愿者手把手示范教学，孩子们沉浸在传统剪纸的乐趣之中。学生朱景月：
7: 我在这里学到了剪纸，还交到了很多新朋友，非常开心。
4: 一把剪刀，几张红纸，既传承非遗文化，又磨练心性。志愿者借着剪纸课堂，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独特魅力。汤林街道林津渡社区志愿者李克武：
8: 作为一个剪纸非遗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来传递传承。传承从哪开始呢？就从这个儿童开始，从儿童抓起。小孩呢，这个学这个剪纸呢，它最大的好处，一个是可以把它耐下心来，可静下心来。
4: 社区贴心的托管服务也打消了家长无暇照看孩子的顾虑。学生家长蔡坤：
9: 平常也比较忙，也没时间看小孩，正好社区有这个暑假班，放这个也比较放心，反正也可以学到的这东西。
4: 学生家长梁小芳：
10: 社区暑假班开的挺好的，因为我平时比较忙嘛，也两个小孩，现在待在这里，感觉挺好的，像剪纸啦，平时阅读啦，孩子都挺喜欢的。
4: 办好暑托班，服务暖民心。汤林街道林津渡社区立足辖区实际，依托晚家幸福驿站、乔妈妈工作室平台，精心规划后续课程内容。汤林街道林津渡社区党委副书记丁瑞阳：
11: 除了设置这个兼职课程之外，后续还设置了课业辅导、趣味阅读、红色科普、问题游戏等等特色课程。我们整合志愿者资源，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真正做到让家长安心，让孩子开心。
6: 桥镇区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紧盯未成年人安全，打出宣传、巡护、物资保障组合拳，全方位织密防溺水安全防线。在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华佗小区内，专职巡堂员在巡查中对过往遛弯的居民做防溺水相关知识的宣传，高频次、接地气的常态化宣传，让辖区家长安全警惕性大幅提升，主动做好孩子日常看护。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居民李想：
12: 社区干部呢，经常来给我们宣传，河边到处都是警示标语，我们天天都能看到。也会时刻呢看好自家的小孩，不让孩子单独靠近河边去玩水。
6: 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居民孟鹏：
13: 一到暑假，社区干部不停宣传，家里有小孩一出门，我都反复叮嘱，绝对不能私自到河边玩。
6: 为筑牢安全防线，社区多点位布设防溺水警示标语，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开展安全宣讲，不断强化家长监护意识，同时配齐专职巡堂人员，实行早中晚分时段全域巡河，及时劝阻危险戏水行为，岸边配齐救生杆、救生圈等物资，定期检修维护，保障应急器材随时可用。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专职巡堂员孟胜凯：
14: 我每天分早中晚三次进行沿河巡查，只要看小孩独自在河边玩耍戏水，下河玩耍多，我立刻会上前制止，耐心讲清河下边有深坑、有淤泥的危险。
6: 宣传劝导、日常巡护、物资保障三位一体的防护机制全面落地，社区也将持续优化防控举措，守住青少年生命安全底线。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党委委员吴双：
15: 全域水域设置宣传标语，全覆盖入户发放宣传单，固定巡河员常态化巡逻值守，河边配齐全套的救生设备。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加密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紧盯未成年人安全，全力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4: 7月14号8点45分，亳州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我市市区及桥镇区城富镇、双沟镇、大洋镇、赵桥乡、石河镇、卫岗镇、华佗镇、卢庙镇、桥东镇、张店乡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注意做好防暑降温、防晒补水工作，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6: 人社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通知，推出三项失业保险惠企利民举措，全部政策延续实施至2026年底，全力稳定企业岗位，扩大青年就业，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
16: 椅子椅子，我是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17: 哎，她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16: 说起王婶，她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
17: 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她吵起来了。
16: 本来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17: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18: 给音量做减法，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文明出行。
4: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

0: 妈妈的小哥哥。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十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2023年12月27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中，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一是，创立和发展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二是，彰显了我国外交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树立了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三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人类社会共同发展、长治久安、文明互鉴的正确方向。四是，坚持元首外交战略引领，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和建设性作用。五是，全面运筹同各方关系，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六是，拓展全方位战略布局，形成了范围广、质量高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七是，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搭建了世界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八是，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坚定意志和顽强斗争，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九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引领国际体系和秩序变革方向。十是，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巩固了对外工作大协同格局。新时代十年，我们在对外工作中经历了不少大风大浪，战胜了各种困难挑战，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我国外交的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我国已成为更具国际影响力、创新引领力、道义感召力的负责任大国。在新时代外交工作实践中，我们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必须做到坚持原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和世界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上，要旗帜鲜明、站稳立场，牢牢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团结争取世界大多数。必须体现大国担当，坚持弘扬独立自主精神，坚持引领和平发展，坚持促进世界稳定和繁荣。必须树立系统观念，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把握大势，统筹兼顾，掌握主动。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坚守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和根本方向，同时开拓进取，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坚决反对一切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有力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必须发挥制度优势，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协同配合，形成强大合力。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王坤。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14号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公安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案治安件数同比下降10.6%。人社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通知，推出3项失业保险惠企利民举措，全部政策延续实施至2026年年底，全力稳定企业岗位，扩大青年就业，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世界知识。

0: 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公布，决定废止安徽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规定等四部规章，并自7月1日起施行。安徽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在试点满了1周年之际，迎来了扩围。T3 出行、花小猪出行、小象超市、河马先生、叮咚买菜等14家平台企业被纳入保障体系。至此，我省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类行业的主要平台企业已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林草局下达生态保护修复专项2026年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其中2.15亿元支持我省皖南、皖中片区森林防火综合监测、候鸟关键栖息地保护修复、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设施建设、合肥市森林防火阻隔系统建设、铜陵市国有林场泡桐国家林木种质资源等6个项目的建设。据省发展改革委的消息，在建的朝马、怀蚌、怀富三条高铁陆续进入了静态验收阶段，加速冲刺年内通车的目标。7月14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高招普通本科提前批次的征集志愿计划。安徽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成绩发布，考生可以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查询本人的笔试成绩。天柱山风景区发布公告，天柱山景区其中包含山谷流泉文化园已经于7月14号恢复对外开放。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0: 欢迎您继续收听882资讯排行榜，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市内的消息。记者从国网亳州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了解到，经过综合气象预判、工农业生产以及居民生活用电趋势的测算，今年夏季全市电网最大用电负荷预计达到370万千瓦，同比增长9.9%。市人社局发布致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一封信，从就业指导、创业扶持、求职提醒等方面提供全链条的服务指引，助力广大高校毕业生顺利迈出校门，走向社会。安徽凯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近日顺利开出全市首张农产品收购支付及开票的数电发票，标志着农产品收购领域数字化办税新模式在我市实现了突破性落地。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始申请，符合条件的学生最晚可以在9月20号之前办理。另外还要提醒，在安徽省内高校就读的亳州学生，除了教育局网点之外，还可以直接到户籍地的农商银行网点办理助学贷款。办理时间是7月15号到10月20号，办理渠道更多更灵活。 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 您的咨询电话是0558-512-5212，0558-512-5212。今年的三伏天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是40天，一直到8月23号。这是一年当中最热最闷的日子，但是呢，也是中医眼中的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目前我市各大医院的三伏贴都已经全面就位，想要冬病夏治的市民朋友不要错过。最后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7月15号凌晨，我国赴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公共卫生专家组从北京启程，赶往乌干达，协同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据意大利媒体的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14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了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开展磋商。好，感谢您收听资讯排行榜，我们再会。
1: 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2: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3: 小的新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4: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5: 怎么红？
4: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陈列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1: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6: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7: 管仲是如何帮助齐桓公走向了中原霸主的地位？齐桓公顾盼自得的时候，管仲又是怎样做的呢？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品管仲》第13集《人在巅峰的正确姿态》。春秋时期，周王室逐渐衰微，在诸侯国中的威望已经大不如前，而齐国作为一个诸侯国，不但凭借着管仲的整顿与改革实力日增，而且妥善而理智地处理了齐楚争锋的局面，一时间可谓傲视群雄。而管仲作为齐国的国相，他不仅关心着齐国的发展方向，也关注着周王室新的王位继承人，因为这关系着齐国在中原的地位能否再上一个台阶。那么管仲为了帮助齐国成为中原霸主，都做了哪些努力？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遍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品管仲》第13集《人在巅峰的正确姿态》。
8: 前面2集呢，咱们讲到了，说管仲这个人啊，负责任、肯担当，所以这样的人的话，肯定做事啊会有很多人支持，因此呢，这个齐国的霸业就逐渐的走上了巅峰。它的标志呢，就是在公元前的651年召开了一次葵丘之会。我们知道啊，这个巅峰啊是一个最荣耀又是最危险的地方，它会面临 八面来风、四方见雨以及雷电的轰击。所以啊，走上巅峰不容易，站在巅峰更危险。那么管仲是如何把齐国霸业推向巅峰的？那么他又希望齐国在巅峰之上保持什么样的姿态呢？其实管仲啊，设计的这个霸业，一方面要壮大齐国，而另一方面呢，是要平定天下的。而平定天下呢，那就有三件事要做。第一个，要维护华夏内部的和平。第二呢，要共同打击外敌。那第三，就是要匡扶王室。那什么是匡扶呢？就是一要匡，二要扶。这个匡就是纠正，扶呢，就是支持。匡扶周室，这个是管仲推动齐国霸业走上巅峰的关键动作。在管仲担任宰相的40年当中啊，一共呢为周王，其中跟巅峰有关的就是后面两位，周惠王和周襄王。周惠王呢继任周王，那么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啊，说这个周王呢，他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啊，他刚刚一上任就做了一件令人很不快的事情。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周朝建立之初，周武王是把土地啊分封给了诸侯，虽然从理论上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呢到周惠王这儿，这个土地已经在诸侯的手里头放了400年了，这个时候你想收回来，那至少得有个理由啊。这个周惠王是一点策略也不讲，直截了当的就把土地给强占了。那么你强占土地，如果用来干有用的事情、有益的事情，这可能也有人帮你说话。但是呢，他干什么呀？他要建一个野生动物园，饲养猛兽。我们知道，这个尧帝的时候，那是发动社会尽最大努力的猎杀猛兽的，不然老百姓不安全。而这个周惠王，那饲养猛兽，这难免会发生伤人的事件，所以呢，就很不得人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变乱，然后呢把他逐出了朝廷，他开始流亡了。后来呢在郑国的帮助之下才平息了变乱，这个时候呢他才回到了朝廷。那么这个周王显然是需要匡正的，但是面对这个周王，管仲怎么办呢？管仲这个时候怎么做呢？那管仲没有办法，他还必须仍然去号召诸侯们尊王，因为周惠王他是按照礼制来讲是一个合法的继承者。虽然啊，管仲内心他很不认同周惠王，但是从天下大局考虑，那他必须得要支持周惠王。如果废掉了周惠王，那就必须拥立不符合礼制的反对派，这样的话呢，礼制就遭到了破坏，这个天下人都不守规矩了，那秩序就没了，秩序没了，和平也就没了，更别说什么共同抗击外敌了。那显然啊，这样的周王他是需要这个匡正的，但是呢这个匡正周王管仲呢是需要一个机会。那么到了公元前的655年，这个机会来了。这一年啊，这个周惠王想犯另外一个错误，并且呢是一个更大的错误。什么错误呢？我们知道周朝他呢是家天下以及呢世袭制，这个家天下呢当然他就要求这个周王多生儿子，因为多生儿子呢他对天下的掌控能力就会加强。但是生了一大堆儿子就有一个问题，那么由谁来继承王位？那于是呢就有了一条规定，是由嫡长子继承。所以嫡长子继承制啊，这个是世袭制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假如说这个嫡长子他如果残疾低能或者是品行卑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没办法，就得要授予君王一个特权，就是他可以废立太子。那么具体的周惠王他想做什么呢？ 周惠王呢生了一个儿子，太子正。但是后来呢，他宠爱其他夫人，又生了小王子。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周惠王他不能免俗，他就流露出想要改立太子的迹象。说这样的话呢，那么齐桓公也好，管仲也好，就不能坐视不管了。这个太子正啊，是按礼制合法的继承人，所以呢，不论是齐国本身的利益，还是呢从天下大局考虑，那么都应该拥立太子正继位。所以啊，齐国就必须出手了。因此呢，在公元前的655年，那么齐桓公管仲一商量，就呢召集了八国诸侯，那一起呢开了一次盟会。这次盟会呢，也把太子正请到了现场。那开这个盟会做什么呢？就是大家一起盟誓，要拥立太子正作为周王的唯一的合法的继承者。当然，齐国这个动作啊，很高调，也很刚猛。那么齐国这样做的话，难免就会有人多想了，说这也未免太霸道了吧？干涉人家周王的家事，而且呢，还发动朋友圈前来声援。说这个能叫尊王吗？别着急，咱们慢慢解读。在《春秋公羊传》上，对这件事情呢有一个说法：何为叔惠王世子？世子贵也，世子由世世子也。什么意思呢？说为什么大家专门跑过来见王世子啊？这个王世子就是太子正啊。因为他是世子，世子的地位尊贵，那么支持世子就是支持太子继位这项礼制，那也就是支持这项礼制呢能够一直延续下去。那《春秋公羊传》它是一部儒家经典，那么他这样评价这件事情，就说明齐国当时的做法有那个时代的正义性。当然，管仲很早的时候就曾经说过一句话，叫“死国而不死君”。但是这个思路如果套在天下大事上，那就是说应该首先维护王朝的稳定，而不是首先维护某一位周王。那么怎么叫维护王朝稳定呢？当然就是维护王朝的礼制。因为礼制啊，它是一个王朝存在的基石啊。如果礼制破坏了，大家都不守规矩，那就是天下大乱了。所以呢，管仲才会号召这些诸侯一起来支持具有合法资格的太子正。那这件事儿做得很成功啊。那过了一段时间，那么周惠王去世，太子正呢就顺利地登上了王位，这就是后来的周襄王。
7: 一个贫寒之士竟然坐上大国宰相之位，一个被多次驱逐的蹩脚听差开创了称霸诸侯的千秋伟业。管子人生逆袭的背后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2600多年前的他又是如何走进我们现代的生活？西南交通大学李任飞老师为您倾情奉献《穿越春秋品管仲》，敬请关注。齐国帮助太子正登上王位，视为周襄王，这仅仅是管仲帮助齐桓公扩大齐国威望的第一个步骤。那么下一步，齐国将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打造一个更加名正言顺的联盟，其目的就是扩展疆域，成为中原的霸主。但是风云变幻的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虎视眈眈，想要成为领头羊谈何容易。那么齐桓公是如何让中原的诸侯国为齐国马首是瞻的呢？
8: 这个周襄王刚刚上位，是个新手，还很稚嫩，所以呢还需要支持一下。因此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公元前的651年，这个齐桓公管仲一商量啊，就准备呢搞一次声势浩大的诸侯会盟啊。那么这次呢会盟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 要打造一个更加文明的联盟。那第二个呢，要稳定周襄王的地位。很显然啊，这个联盟发展的越好，周襄王呢，很显然是地位越稳定。而周襄王的地位越稳定呢，那他对联盟的支持也会越大。所以呢，这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次会议呢，它是在葵丘举行，因此呢，又叫葵丘会盟或者是葵丘之会。后人认为呢，到这个会议上，那么齐国的霸业算是走上了巅峰。周襄王他得到了联盟的力挺，当然心里很高兴了。那现在联盟搞活动，他当然他也要表示支持了。所以这一次呢，他就派了宰孔代表他自己参加会议，同时呢还带来了坐肉准备进行赏赐。那么周天子赏赐这么一块肉，这个在当时呢是一个巨大的荣耀。当然这个宰孔来不仅带来了坐肉，还带来了周襄王的一段话，带来了他的口信，说什么呢？主要是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来参加会议的，说是非常想来，但是工作太忙了，实在离不开，说因此呢请大家不要见怪啊。那么感谢大家的支持，祝大会圆满成功啊，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那么我个人分析呢，周襄王啊之所以没来参加，其实呢主要有三点不便，实际上他是很想参加的。那么第一点不便呢，那个时候刚刚继位不久，这个政局啊还没有全面的稳定下来，这个时候离开朝廷担心呢会有变故。第二呢，他是天子啊，这个天子出行得要符合礼制的规定，所以呢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对他来讲那就非常奢侈了，很难办到。那么还有第三点，如果周天子真的到场了，那什么情况？那整个这个会议就会以他为中心，这样的话就会压了齐桓公的风头。齐桓公什么性格，那他肯定怎么样会有所了解的，所以现在还要靠齐桓公给自己撑腰，当然事情也不能这样做了。那当这个宰孔呢把这些场面的事情场面话说完了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又代表周王传递了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信息，充满人情味的话，说什么呢？说天子说了，说舅舅啊年纪大了，而且还这么辛劳，因此呢在接受赏赐的时候就不必下拜。这句话呢实际上我们分析起来啊，当然它有破坏礼制的嫌疑，但是呢你仍然可以把它理解成客套一下，人家天子客套一下，你还真以为要那么做呀？但是可能周襄王想不到他这个舅舅虚荣心强啊，所以有可能会将错就错。说果然呢，齐桓公一听就兴奋异常啊，说那个画面我们都能想象得出来啊，他转过头来对着管仲喜笑颜开地说，要不咱们就干脆按照他说的做得了。在重大仪式上准备不守礼节，这个齐桓公已经开始忘乎所以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什么？只有自己的荣耀。我们前面说了，这个巅峰既是最荣耀也是最危险的地方。那现在看来，齐桓公刚刚到这儿就开始头晕了，他这一头晕姿态就会出问题，姿态一出问题就有可能摔下去。但是管仲辛苦啊，不管这个齐桓公头晕成什么样子，他还必须保持头脑清醒。所以管仲说不可啊，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说这个君王不像君王，大臣不像大臣，这就是祸乱发生的原因啊。你想想啊，周襄王为什么能够继任天子？那还不是因为符合礼制啊。但是他刚刚一当上天子以后就带头破坏礼制，而齐桓公还真的准备接招。这样的事情如果天下都效仿起来， 那岂不是后患无穷啊？所以管仲的态度很坚决。其实啊，通过前面多少集的讲述，我想大家对齐桓公的印象呢，可能已经很清楚了。说这个人呢，任性张扬，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齐桓公实现了霸业，而后人呢，往往把功劳归于管仲的原因。孔子说了，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管仲努力的话，齐国是实现不了霸业。实际上啊，到这儿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呀，这个称霸的过程中，在齐国上演的实际上是齐桓公、管仲两个人的对手戏呀。这个齐桓公不断的制造麻烦、出难题，而管仲呢，只能不厌其烦的进行解决，并且呢，要对他也要进行不停的匡正。管仲啊，说这些道理，那你说齐桓公懂不懂呢？当然他也懂了，但是个性使然，他不甘心呢，因此他说了，他说这么多年我可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大的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咱们说具体点，我平定北方，征服了孤竹山戎等等，我平定西方，征服了流沙西隅等等，我平定南方，征服了吴越巴等等等等，并且呢，就连荆楚这样强大的国家也不敢违抗我的命令。但是我做了这么多，也并没有得到中原诸侯们的抬举啊！难道说我的功绩还比不上夏商周三代的帝王吗？你还别说，齐桓公的这段话还真的叫管仲很难回答。为什么呢？你看，第一，不能说齐桓公的功绩不够大；第二，不能说齐桓公的年龄不够大；第三，你不能说他不是周天子的舅舅。这些东西都不能说，那说什么呀？管仲啊，再说一遍，不符合理智啊！这样聊天，这样规劝，那也太乏味、太苍白、太没智慧了。所以呢，管仲他就必须采用迂回的战术。管仲说了，说您看现在这个美丽的凤鸾看不着，但是又凶又丑的老鹰和赤鸮却很多，这个甘露及时雨盼不来，但是飓风雷暴大洪水却不请自来，这个粮食不丰收，家畜不兴旺，但是呢，各种杂草却长得很茂盛。说人家承受天命的人出现的时候，往往是龙龟来临，黄河出土，落水出书，地陷神马。但是咱们今天啊，这些吉祥的征兆什么都没出现，说即便是被人抬举为王，这个心里就能踏实吗？这个会不会是搞错了呀？我们看一看管仲的这个说法，其实他没有反驳齐桓公，他只是像打太极拳一样柔柔的化解了齐桓公的力道。管仲呢，这个说法里头呢有神秘的成分，而神秘的东西呢，它很容易让人心产生迷惑，尤其是在春秋的文化背景之下，说这种办法来劝阻那种冒进的行为呢，它可能会发生奇效。所以齐桓公一听心里也没底气了，说赶紧呢出来跟各国诸侯说哎呀，说天子的威严既在颜面之前，未离咫尺啊！说我小白虽然奉天子之命是可以呢不下堂拜谢，但是我害怕这样做的话会颠倒礼节，让天子蒙羞啊！于是呢，还是按照礼制举行了仪式。结果这样一做呢，哎，各国诸侯对齐桓公的印象就很好啊，说这个人明明得到了天子的允许，可以不下拜，但是偏偏不领受，说明他还是一个非常重视礼制的人，靠谱。因此呢，这个魁丘之会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当然了，这个齐国出人出钱， 召开一个这么声势浩大的会议，他不是为了把大伙叫来看一下，然后说嗯动作很标准，接着就举手点赞鼓掌，然后把酒言欢。他还有他的非常具体的目的，目的是什么呢？说第一个当然是要打造一个更加文明的联盟啊，因为这个联盟如果更加文明了，当然华夏就会更加稳定，百姓的生活就会更加幸福。那么第二个目的，周襄王他的日子就会更好过，地位当然也稳定。但是什么样的联盟是更加文明的联盟呢？当然是联盟成员要达成一个更为文明的共识啊，而这个共识其实就是盟约。
7: 管仲不仅用优秀的军事才能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更是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帮助齐桓公治理好齐国。结合齐国的国情，管仲提出了以法为依据来治理国家的思想，不论是君、臣、民都必须守法。然而法治思想提出后，如果像空中楼阁一样不切实际，管仲肯定会依据齐国国情进行调整。那么他又做了哪些努力让法治得以在齐国能够较好的推行与实施呢？管仲以法治国的思想在前人的思想上做出了哪些创新？如果从实践和理论结合来看，他提出的办法是否行之有效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遍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品管仲》第14集《齐国愚公的一场悲欢》。葵丘会盟使齐桓公的威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管仲作为齐国的国相，他不仅为齐国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治国之策，还提倡人人都应该遵守礼义廉耻。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公正道义的界限变得模糊，而管仲提出的礼义廉耻也成为当时齐国士农工商们通行于世的行为准则。那么在孟子的心中，管仲建设了一个什么样的联盟呢？
8: 关于葵丘之会的盟约，孟子呢整理出一个版本，说孟子这个人呢对管仲的态度，他呢跟孔子不一样，在孔子的心中，管仲的形象是非常高大的，而孟子呢对管仲是有一些成见。但是恰恰是因为孟子的这个态度，因为他没有宣扬管仲的这样的意图啊，那么他的这个盟约反而更有价值。我们看看孟子是怎么记载的。孟子说了，说这个葵丘大会啊，这个只是把呢牺牲，就是那些牲畜啊捆绑起来，但是呢没有歃血为盟，而是呢通过这个文字记载盟约。你看原来歃血，现在不歃血了，这是不是更文明一些？接下来呢这个盟约呢有5条，虽然比较长，但是我在这儿呢还是想把它读完。初命曰：诸不孝，无义庶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义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士官，官事无赦，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取房，无恶敌，无有封而不告。这5条盟约大概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第一条啊，他讲的是匡王室的事情，那么要诛杀不孝，不可呢轻易的改立太子，那不能呢把宠妾立为正妻。 其中呢诛杀不孝这件事情呢，我们要理解，因为他是王室子弟。

0: 那如果这个人品行不好，他的危害大，所以呢，对这个王子的要求要更高。那么第二条呢，他讲的是用人的，那么尊重贤能，培育贤才，表彰有德之人。第三条，那当然是恭敬老人，爱护孩子，不能怠慢宾客以及商旅。第四条，说士这一级的官员呢，就不能再世袭了，这个官府里的官员呢，不能兼职。如果选用人才，他必须符合要求，并且呢，不可任意的杀害大夫。第五条，就是不准拦截河流，不准阻塞粮食的流通。那么有了封赏这种大事，要互相通报。这个盟约，其实一看就知道，这是体现的是管仲的主张。即便有可能不是管仲的亲笔啊，但是呢，里边的意图很清楚。我们之前那么多集讲过来，那么大家呢应该有所感受。那首先第一点，这个盟约呢，初看上去都是大概念，但是细读下来是条条都有所指啊。比如说，轻废太子啊，滥杀大臣啊，乃至于重用庸才啊，或者是拦截河流啊，这些事情在春秋时期是经常发生的呀。就比如说拦截河流，楚国就曾经干过。所以这个里边的每一条如果能落地了，那么实际上对华夏社会都有立竿见影的改变效果。第二，这五条盟约其实它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德治。因此啊，我们想啊，当时的这个联盟以及管仲当时的这些思想，他对后来儒家的形成呢是有所影响的。那在这个盟约的最后还有一句话是这样，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这句话不用解释啊，一看就懂。他倡导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两个字，和平。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为贵。那当然，有了这样的盟约，这个霸业它又具有了文明和进步的意义。因此我们能看出来，管仲实际上是一心一意的致力于华夏文明的升级的。所以呢，葵丘之会对管仲来讲是一个里程碑，他是想以这次会议为起点继续攀登。但是遗憾的是啊，葵丘之会成了齐国霸业的巅峰，也就是向下的一个拐点。那么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一个贫寒之士竟然坐上大国宰相之位，一个被多次驱逐的蹩脚听差开创了称霸诸侯的千秋伟业。管子人生逆袭的背后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2600多年前的他又是如何走进我们现代的生活？西南交通大学李任飞老师为您倾情奉献《穿越春秋评管仲》，敬请关注。巅峰是一个最荣耀又最危险的地方，走上巅峰不容易，想长久地站在巅峰更是难上加难。齐桓公成为中原第一霸主，身边有管仲这样的治国能臣，大小事情都有人帮他打理，可能就会忘乎所以，放任自己。而葵丘会盟是齐国霸业的制高点，却也是齐国的一个转折点。那么齐桓公在葵丘会盟结束后会做出怎样的荒唐事呢？
0: 葵丘大会开得很成功，但是尽管大会开得很成功，这个齐桓公的虚荣心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满足啊，这个炫耀的欲望还在内心不停地涌动。所以会议结束以后啊，齐桓公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古代那个封禅是怎么回事？哎，这个问题一问，管仲的麻烦又来了。首先，什么是封禅？封禅

是一种古老的又庄重的仪式。这个封啊，其实就是祭天，禅呢就是祭地。古人认为呢，泰山是最高的，所以呢，在泰山顶上筑坛祭天，这个为封；而在泰山脚下呢，那些小山，比如说梁甫山啊、云云山，在这个地方辟场祭地，这个为禅。这个封禅是级别最高的礼仪啊，一般呢，只有改朝换代，或者是呢，开辟了太平盛世才会举办，以便呢，向天报告重整乾坤的伟大功业，以及呢，表示承接天命、治理人寰这样的态度。那很显然呢，齐桓公既然问到这件事儿，说明他动了这个心思。但是管仲心里头明镜的，虽然他辅佐齐桓公取得了很大的功绩，但是如果真的跟三皇五帝商汤文武相比，那还差得远着呢。并且最为关键的是，你诸侯去封禅，天子怎么办？所以这个举动啊，他无疑是僭越礼制的举动。这个事情一做，那必然会招致天下诸侯的强烈不满。但是人家齐桓公只是问问，那你管仲不能不答吧？并且人齐桓公没说想去啊，所以你也不能一开口就进行劝阻啊。那怎么办？接着聊呗。所以管仲就说了，啊，他说封禅是这样的，据说一共有72家进行了封禅，但是呢，我能记住的只有12位。于是呢，他就给了个名单，这个名单上都是中国古代赫赫有名的伟大人物，他们呢一般来说都是去封泰山、禅云云山，并且管仲说了，他们都是在承接了天命之后才去封禅。那管仲列这么个名单，实际上就是叫齐桓公呢望而生畏，那自己打消念头，叫他比较一下跟前面这些先王功绩，那就知道怎么样呢，远不如人了。但是呢，心态不同，所以呢，读出的东西不一样。齐桓公呢，恰恰呢理解成另外一个意思了，所以他非常兴奋，说原来只要承接了天命就可以封禅，那我在这方面丝毫不差呀。接下来呢，他又把前几天对管仲说过那段话重复了一遍，还是我南征西讨北伐到过多少远的地方，还是呢天下诸侯没有人敢违背我的号令，那么还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华夏做过多大的贡献，说像我这样的功绩难道就不如夏商周三代的开元帝王吗？说你不否认这就对咯，所以我要去泰山，我要去封禅。到这儿的时候，齐桓公把自己的想法全部都挑明了。很显然，当一个人把同样的理由重复两遍的时候，很可能这个人就是开始较劲了。而按照齐桓公他国君的身份以及他的性格，他真的较起劲来谁能拦得住？那所以管仲要规劝，但是齐桓公固执己见，那管仲没办法，只能另辟蹊径。所以呢，管仲就不再跟他争论符不符合礼制的问题，他也没有把这套话呢重新再说一遍，而是呢跟他谈起了困难。他说也可以，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咱们得商量一下。说人家先王啊封禅，人家的礼器里面呢装的是号上的蜀，北里的河，人家地上呢铺的是江淮之间的三级草。说东海送来比目鱼，西海送来比翼鸟，并且呢不招而至的吉祥物有15种之多。但是咱们现在啊用来封禅、用来举办仪式的这些奇珍异宝啊，这个几乎都没有。说这个事儿您看怎么办呢？言外之意说，要不然咱就因陋就简，您就凑合凑合，将就将就。齐桓公听完了以后

0: 也把这个想法呢也就打消。但是虽然啊，齐桓公想要封禅这件事呢被劝了下来，可是呢他这种心态，想要炫耀的心态，却不可避免的在外人面前流露出来了。所以呢再一次召集会盟的时候，就有9个国家拒绝参加。为什么呢？春秋公羊传上交代说，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禁之。什么叫震呢？震就是盛气凌人。什么叫禁呢？禁就是拿着架子，老子天下第一啊。因此走到这儿，齐国的霸业就真的走到了巅峰，那进入了拐点，说逐渐逐渐呢开始下坡了。6年以后啊，管仲去世了，继而呢齐国发生了内乱，因此呢所谓千秋伟业也就自我终结了。说这个巅峰呢是一个荣耀又危险的地方，因此呢站在巅峰那必须保持住姿态，那么就必须要克制住多走一步的冲动。当然了，管仲他毕竟是只是宰相，所以呢由于历史的局限，地位的问题，他是不可能长期的全方位的影响齐桓公的。因此呢这个两个人的对手戏，他总有剧情反转的一天。所以管仲其实内心当中也是充满了遗憾的，他也有很多愿望没有实现。那么管仲啊，他到底追求什么？他的内心到底在憧憬什么呢？咱们下集再说，谢谢。
1: 管仲不仅用优秀的军事才能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更是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帮助齐桓公治理好齐国。结合齐国的国情，管仲提出了以法为依据来治理国家的思想，不论是军、臣、民都必须守法。然而法治思想提出后，如果像空中楼阁一样不切实际，管仲肯定会依据齐国国情进行调整。那么他又做了哪些努力让法治得以在齐国能够较好的推行与实施呢？管仲以法治国的思想在前人的思想上做出了哪些创新？如果从实践和理论结合来看，他提出的办法是否行之有效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遍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品管仲第14集《齐国愚公的一场悲欢》。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靠山王杨林要召开天下英雄会，以夺玉玺为名，在教军场设下埋伏，要将各路义军一网打尽。他安慰左天成说：天成啊，你来得正好，我正是用人之机，告诉你吧，天下英雄会叫他们互相残杀，还有我这教场内以及周围的围墙啊，都有炸药，

要攻下武关到扬州夺玉玺，哪知道这是杨林定的计策呀。这左天成掉下山崖，程咬金领着裴元庆说说笑笑返回泗水关。此时秦琼已经打开了关城，是啊，主将一跑。再看隋朝的军兵四散逃奔，很快他们来到城里，换上西魏旗号。程咬金弟兄二人打马进城，领到了衙门。秦琼传令设下酒宴，为裴元庆庆功不提。歇兵数日，西魏军离开泗水关，向武关的最后一关进发。这座关叫东岭关，守东岭关是员老将颍州王杨义臣。他摆下了一座大阵，名叫铜旗阵。因为缺少阵胆，派人请来北平王之子罗成来当元帅做阵胆。说实在的，这座大阵是不好破，太难打了。可是他请来罗成当元帅，你说大隋朝好得了吗？您别忘了，罗成是秦琼结拜弟兄啊。别看他和他父亲保大隋，那心呢早就飞到瓦岗山。他这才叫吃王莽饭，给刘秀干活。又加上太原李渊造反，自立大唐国，自称武德天子，谁能赶上李渊势力大呀？不但有足智多谋、能征惯战的李世民，还有李元霸呀，还有智拿，就是他的姑爷柴少。又因为啊，当初秦琼在临潼山茶树岗捡打杨广，救过李渊全家性命，李渊想报恩，就派女婿柴少带李元霸前来相助。秦琼又收了铁锤匠梁世泰，他的义子金锤太保秦用，秦用也从北平赶来听差，因此秦琼来个八锤双锏倒铜旗，破了铜旗阵，打通了到扬州的道路。这回罗成正式投西魏，当上副元帅，给秦琼当助手。眼看中秋节要到了，快召开扬州会夺玉玺的日子，各路反王带领强兵猛将来到扬州。西魏王李密一听兴奋起来，他想要能得到玉玺，我就可以一统天下。李密留下老将裴仁基和翟让守在瓦岗山，他亲统大兵南下到扬州。那阵儿扬州叫广陵，这些天下义军都玩命来了，为了争夺玉玺可下了血本了。这才叫鱼儿见食不见钩，见了利就忘了害了。各路反王这回心不齐了，和当初杨广关琼花劫杀杨广不一样。那阵啊，一心要杀了杨广，好叫老百姓过太平日子。现在都想，如果我能得着玉玺，就是真龙天子，可一统天下，所以都拼命。转眼中秋节已到，再看教军场，兵似冰山，将如将海呀。昏君杨广带着他的文武群臣，有宇文成都保驾，旁边陪同的是宇文化及，来到了禅寿台上，让宇文成都告知天下反王夺玉玺开始。各路反王不知道，他们都在火山上待着。前文咱们说过，明是夺玉玺，实质是让天下反王先互相残杀，然后便是火墙地雷爆炸，最后城中放火，这是杨林的计策。反王哪知道，单说宇文成都传达了杨广的口谕后，就见西魏队中冲出一员小将，宇文成都卯家打头阵。

0: 正是裴元庆。裴元庆催动斑点疙瘩豹，掌中一挥龙头锤，刚要上阵，程咬金着急了：“哎，三弟，等等！”咦，裴元庆一调转马头：“姐夫，什么事儿？”“
1: 哎，
0: 兄弟，你着什么急呀？咱是自家人，叫他们其他人打呀，这叫坐山观虎斗，趴桥看水流，他们打完你再上阵，你干嘛这么傻？”“
2: 嗨，
0: 姐夫，我是要会李元霸，
2: 我憋不住了，早就想打这阵。”“
0: 哎，你和李元霸交手，你可别心眼太实了。李元霸是傻小子，他都懂得冒坏坑你。你呀，到时候把你掏箱底的东西拿出来，听着没有？嗯，
2: 什么掏箱底？
0: 嗨，你不还有花楞楞吗？”“
2: 哦，我知道了。”
0: 随后裴元庆冲到教军场当中的梅花圈内，战马转了一圈，双吹碰，烫开，大唐军的李元霸出阵受死。他喊李元霸，李元霸眯缝着小眼睛问柴少：“
3: 哎，姐夫啊，哎，那是小白脸裴三儿，他叫我呢，那我得出去还他三锤呀，要不然寒碜呢。”“
0: 四弟啊，我看你别去了，忍着点。”“
3: 不行，这口气啊，我受不了，非给他三锤不可。”“
0: 你出去可以，不管你输赢，你得装败呀。”
3: 啊，那啊，多丢人呢！
0: 干嘛？你不懂啊，这个教军场不能待，这里埋着地雷炸药
3: 啊！
0: 别喊，不许说，听着没有？赶快离开这火场，咱们到扬州城外再这么做，来个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3: 哎呀，听不太明白，我就知道裴三儿叫我还他三锤就得了。反正不管输赢，你都快冲出教军场，听着没有？谁要是敢拦你，你抡锤就砸死他，听见了吗？
0: 啊，姐夫，我听你的。说着摘下他那对擂鼓瓮金锤，一催坐下的万里烟云罩冲到当场，咯噔一扣马镫。
3: 哎呀，裴三儿，你想我，我来了。
0: 天下反王一看李元霸和裴元庆又要对锤，心想这两位可都是数一数二的人物，黑白二将要对锤，有热闹看，开眼界了，太好了。人生啊，能看着几个大的战场挺不容易，大家都兴奋起来。今天李元霸顶盔挂甲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李世民知道杨林设毒计要陷害天下义军，他知道，故此到这露过面，想要冲出去，又怕李元霸被人伤着，叫他带着盔铠甲胄上战场。平时李元霸从来没有这时候，今天特殊啊。宇文成都一看，心中暗喜，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无论他两个中间谁被砸死，都给我们隋朝出了一个劲敌。再说李元霸和裴元庆两个人马打对头，裴元庆说：“李元霸，上次在四平山你明三暗四砸了我四五锤，今天该我砸你了。有道是到老不还账，临死也该人家的，你接锤吧。”李元霸乐了：“
3: 嘿嘿，小白脸哥哥，我啊欠你三锤，你就砸吧，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两人把战马都倒退了好几步，踏踏踏踏。
0: 裴元庆手中龙头锤往左一涮，呜，锤挂着风声奔李元霸砸下来，一般人得吓死。李元霸急忙举双锤往上迎，嗨，只听着他
3: 一声巨响，锤砸锤，实打实啊。
2: 两匹马先如一声嘶鸣，同时倒退三步。这回两人的臂力差不多，两匹马也走平了。二人把马圈回来，裴元庆说：“李元霸，这锤怎么样？”“
3: 哎呀，小白脸啊，哥哥，我看你没多大劲儿。”“
2: 啊！”裴元庆心中咯噔一下子，心说：“今天恐怕要砸不趴下他，我用了十成劲儿，他愣说不怎么样。”想到这儿，裴元庆把双锤摇欢了，呜呜呜呜呜，又朝李元霸砸起来。李元霸又用锤解棒，跟打铁一样的一声巨响，震得周围军兵就觉得耳朵嗡。再看两个人把马圈回来，裴元庆又问了一句：“哎，这一锤怎么样？”“
3: 比上一锤啊强点，可也没怎么样，还有一锤了，
2: 来吧。”裴元庆心说：“要坏，我今天要不把他砸趴下可就栽跟头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哎，忽然想起他姐夫程咬金说：“到时候拿掏箱底的东西，你不是有花楞楞吗？花楞楞哦。”这回裴元庆明白了，我姐夫是叫我把铁链子挂上，用飞锤砸他。对，想到这儿，他悄悄地掏出三丈二尺长的铁链子，挂在龙头锤把的铁环上。两匹马临近了，突然他一抬手，哗楞楞，呜，招锤，把锤扔出去了，用飞锤砸李元霸。李元霸没想到裴元庆有这手啊，因为两下距离还远呢，没做好准备，大吃一惊。哎呀，不好啊，来个大低头。就算李元霸脑子反应挺快，你别看缺心眼分什么，他是外傻内精啊，真就是一哈身顶用了。可是龙头锤啪的一下子正扫在李元霸紫金冠顶上，把李元霸盔顶上二龙斗宝的宝珠给打掉着，震得李元霸脑袋嗡。
3: 哎呀，我脑袋有没有啊？
2: 他一摸脑袋还在，
3: 哈哈，没事儿，走了。
2: 学马哗哗哗哗哗就跑。天下反王等人齐声喝彩：“好啊，锤打紫金冠，裴元庆赢喽，赢第一阵喽。”柴少李世民一看，行了，你们爱谁打谁打，我们算走了，快跑吧，离开这火坑。就这样，柴少李世民和李元霸带着手下人嗡的一声就冲到教军场门口。教军场其他三个地方的门呢都封死了，唯独就留这么一个口。为什么呢？过去打仗要讲究别把事情都办绝了，留这一口好让当兵的逃脱性命。另外这里边还有隋朝自己的军兵呢，掌握不好也能逃生啊。哪知道刚到门口，迎头一员将拦住去路：“嗨，李元霸，站住！”就见这个人手擎金刀，正是金刀将左天成。前者从泗水关被裴元庆打下山梁，他就逃到杨林这，帮助守在教军场的门口。没想到头一个碰见李元霸，李元霸一看左天成挡住去路，心中大怒，刚才被裴元庆把他的紫金盔给打坏了，这火就发在了左天成身上。
3: 好小子，你是活够了，敢拦我的路。我姐夫说了，谁要堵着我不让走，他就得死。
2: 他把话说出去，说着举双锤向左天成的头顶砸下来。 左天成还觉得不含糊呢，横枪一招架，啪的一声，擂鼓瓮金锤砸在左天成刀杆上。不知道李元霸多大劲儿，左天成举着刀杆往下一落，连锤带刀杆都砸在他脑袋上，当时脑浆迸裂，死于非命。裴元庆冷笑一声：“小子，嘿嘿，这回你不跟我瞪眼睛了吧？啊，还有哪个过来？”又过来两员将，裴元庆啪啪几锤，全给打死了。他还不消气儿，晃动双锤，噗噗噗，几下子把围墙给砸塌下了。围墙一塌下，露出中间的火药捻子，这是杨凌命人安放在这儿的。单等时机一到，杨广转入地道，就命人点燃，好把众反王炸死。没想到被李元霸发现了。
3: 二哥耶，你看这墙里怎么还有绳子啊？
2: 啊，哪有绳子？我看看。李世民催马来到切近，仔细瞧。哎呀，这是火药捻子啊！如果把它点燃，这是连在一起的，一块爆炸，天下秦雄就活不了了。行了，我救他们。手举定唐刀往下一砍，唰唰唰，左右这么几下子，火药捻子全砍断了，老杨林炸钱伤人的诡计就用不上。随后李世民带着柴少、李元霸快跑，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咱们到扬州城外等着夺玉玺。李世民多聪明啊，他们走了。返回头再说，教军场内黑白二将对过锤，裴元庆退归本部军队，又有一员将冲到疆场。这个人白盔白甲素罗袍，白马长枪，天下反王一看，正是武云照。武云照的父亲忠孝完武建章保的是隋文帝杨坚，这可是干国忠良忠孝王。就因为昏君杨广登基，忠孝王武建章骂殿，被杨广敲牙割舌，满门抄斩。只有武云照被于文成都放走，他在南阳关扯旗造反，后来又和他哥哥武天袭、金鼎太行山寨主熊阔海一同投奔了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李子通又是他的岳父。这次来到扬州，他不是想夺玉玺呀，只想找机会把杨广杀了，好为父亲报仇，为民除害。所以他一马当先冲到当场。天下反王人等，哪个敢近前一战？话音未落，只见夏明王队伍中冲出一员将，黑盔黑甲造鹰枪，胯下一匹黑马，样子十分凶恶。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夏明王窦建德的结拜兄弟先锋官刘黑塔。刘黑塔来到当场，两人互通名姓，武云照抖枪便刺，刘黑塔也不立枪挂枪，而是把手中枪往武云照的枪杆上啪的一按，武云照的枪头便沉了下来，他顺手一推，说了声走。这枪来太快了，枪尖扎进武云照的前心，随后他后把一压，前把一提，把死尸挑起来往后一甩，日啪，你说多巧啊，正甩在西魏队伍前，然后一阵狂笑。天下人等，你们哪个敢来会战？我刘黑塔战马。围着教军场转了好几圈，天下反王一看刘黑塔枪头武云照，都大吃一惊啊！武云照是有名的上将，
0: 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放声痛哭啊，命亲兵把武云照的尸体抬回本部军队。刘黑塔把武云照的尸体甩在西魏队前，气坏一位英雄，谁呀？那就是西魏的副元帅玉面小阎罗罗成。罗成说这个，你刘黑塔把死尸甩在我国队前，分明欺负我们国家，我罗成能受你这个吗？是啊，罗成是有名的狂夫，他哪吃这套，气得在马上捶打胸口，哎呀，气死我了。秦琼说，哎，表弟，你怎么个意思？干嘛捶打胸口啊？哎呀，表哥呀，刘黑塔枪挑武云照，竟把尸体甩在我国队前，分明欺负我国无人，我出去要他的性命。说着摘下五钩神飞枪，一踹蹬跨下闪电伯龙驹，冲到当场，来到刘黑塔的马前，带住丝枪，哎，姓刘的，你小子胆大包天，竟敢欺负我西魏啊。刘黑塔没明白我怎么欺负你了，你凭什么挑了武云照把死尸扔到我们队前，你是欺负我们没人呢？你是何人？不认识我，告诉你，西魏王驾前称臣，官拜副元帅，我姓罗，单字名成。哦，你就是罗成？是了，看小爷要你的性命。罗成会战刘黑塔，胜负如何？下回接着说。
1: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4: 各就位，预备。
5: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刘黑塔没明白，我怎么欺负你了？你凭什么挑了五云罩，把死尸扔到我们队前？你是欺负我们没人呢？你是何人？不认识我？告诉你。西魏王驾前称臣，官拜副元帅，我姓罗，单字名成。哦，你就是罗成。是了，看小爷要你的性命。天下反王聚结在扬州教军场，比武夺玉玺，窦建德的元帅刘黑塔上场枪挑五云罩，因为把死尸甩到西魏军队前，怒恼了罗成，来到刘黑塔的近前说：“姓刘的，你敢欺负我国，小爷要了性命。”说完，扑棱，腕子一抖，这杆枪啊，唰的一下子，一个枪头变成了七个，这叫梅花七蕊，向刘黑塔扎了过来。刘黑塔是员猛将，力大无穷，可是没见过这种枪法呀，他赶紧大铁枪一立，还往外去封罗成的枪。这七个枪头有真有假，他刚啷往外一封啊，没碰着真枪头，挂的是假枪头，刚一发愣，噗的一声，真枪正扎在他的左肩上，把梯廷寿都扎掉了。当时鲜血直流，刘黑塔疼得直叫，还没等醒过味儿呢，罗成五勾神飞枪一绕，唰的一声奔那小府。刘黑塔急得往上一掌身，稍微慢不点，扑的一声，枪尖从假叶缝钻进去，随后罗成往回一抽枪，刺啦的一声，把刘黑塔的大腿上的肉给挂下一条子，足有二三两重啊。二马一冲锋，罗成甩杆一枪，啪，正打在刘黑塔的后背上，也就是刘黑塔皮糙肉厚啊，一般人得把脊梁骨打折呀，就这样打的他呀，哎呀一声趴在马鞍子上败走。夏明王手下大将苏烈手提大刀飞马而出，罗成休走，我给我兄弟报仇来了，唰，大刀搂头便剁。罗成不慌不忙，笑么滋儿的翻眼看刀，等他不能够抽招换式了，用枪尖往刀盘上一顶，吭的一声，罗成使的是五勾神飞枪，他用枪尖往上一顶，两个钩子就把苏烈的刀杆给卡住了，顺劲儿往下一滑，嘿，苏烈再也拿不住这杆刀了，一扎着手啊，大刀归了罗成了。苏烈一看兵刃都没了，还打什么，扭头就跑啊。罗成连胜二将，胸中怒气才消点儿，枪一抖了，大刀锵亮落在地上，你们捡回去吧。 可是罗成惹了祸了，他伤了刘黑塔，赢了苏文烈、后文书这两个人，打不过罗成，跑到北平府偷袭北平府，罗毅、罗印超就死在他手。从此罗成和他们就结上了死扣了。咱们回头再说罗成，用枪一指天下反王，哪个还敢跟罗小爷一战？小梁王萧喜大喝一声：小罗成，毛家来也！说着冲出队伍，来到罗成近前，举锤便砸。罗成说：哎呀，好厉害，我不和你打了。他拨马便走，小梁王紧追不舍，眼看又追上了。突然罗成跨下马，哭求一声，跪下，这叫马失前蹄，好像把罗成摔下马去。小梁王一见大喜，哈哈，罗成拿命来！呜，左手锤砸下来，等他锤也砸下来了，再看罗成啊，已然不见了，哪去了？他正在发愣，罗成早把马一拨，让过小梁王萧袭的马，来到了身后，手中五钩神飞枪扑的一声正扎在萧喜的后心上，当时落马而死。这是程咬金喊上了：哎，你们看见没有啊，方才我兄弟使的是罗家回马枪，就是厉害呀。众反王看罗成回马枪挑了萧喜，是无不吃惊啊，也有那不服气的冲出队中战罗成，被罗成什么梅花七锐枪、金鸡三点头、回马枪、锁喉枪连挑，十八员大将。呵，罗成可露了大脸了，自己也高兴，这杀得众家反王不敢出战呐。程咬金一看成了，走啊，找杨广要玉玺去呀、啊！呼就往上一闯。把杨广没吓死，哎呀，众位倾家宝驾。因为事情来得太急呀、啊。如果罗成、程咬金要是冲到禅寿台，杨广都跑不了，急坏了靠山王杨林。杨林一看自己的两员将也被挑死了，谁呀、啊、石英、石烈，心中气恼：太保们，你们给我压住阵脚，带我跟这小将拼个死活。说着催马拦住了罗成，当时教场又静了下来。为什么？靠山王杨林支撑着大隋朝半边天呢，不把杨林置于死地，休想抓住杨广。众人说：别乱别乱，各归本部军队，静一静。罗成一看啊，你就是老儿杨林吧？正是，本王在此，快快通明。我说杨林，提起我来你许不认识，告诉你吧，我爹姓罗名义，字表燕超，我是罗毅之子，名叫罗成。杨林一听罗成二字，不觉得气往上撞。罗成啊，你父亲罗毅在四平山保驾，暗自下山反我大隋，甘为叛逆，有负国恩。听说你在东岭关倒反铜旗镇充当奸细，跟你爹卖一样的价。哎哎，老贼，你可别这么说，跟我爹没关系啊，这是我的事儿。你骂他就错了，他对你还不错。当初你出打瓦岗山，摆下一字长蛇阵，这长蛇阵可是我破的啊，花刀帅魏文通也是我挑死。说到这儿，杨林想起魏文通被人家把五府六脏都给挑出来了，痛哭失声啊。为什么？他喜欢魏文通，魏文通有本事啊。罗成说：你还别难过，昏君杨广散尽天良，苦害百姓，你还死保他。这个扬州会，你叫我们天下英雄互相残杀，你也太歹毒了，休走看枪。罗成用枪钻 一杵他的马耳朵，马往前撞。他杵马耳朵干嘛呀？他这匹马呀，跟别人训练的不一样。别的马呢，都是踹蹬，蹬带绷蹬绳，马嚼子有一根绳子。你踹这边呢，就往这边走；踹那根绷蹬绳呢，马就往那边走。他不用枪杆一捅马的耳朵，战马就明白了，是往前冲。随后甩杆一枪，直奔杨林的前胸刺来。杨林和双棒往外挂，用力往外一推。原来罗成使的这手枪叫滚手枪。五钩神飞枪的枪尖在左边这条棒上一滚，就滚到杨林的左腕子上，扑的一点，当时手腕就伤了，鲜血直流。杨林疼打啊的一声，一扎着手，左手棒掉在地上。罗成不容功夫，虚晃一枪扎。杨林一低头，正赶上二马冲锋过凳，罗成对准杨林的背后，右手枪杆说了声下去不，吧唧一声，杨林被抽的滚鞍落马。各路反王人等一看杨林落马，齐声为罗成喝彩呀，嘿，罗将军才是天下英雄，我们服气喽。隋朝兵将个个胆战心惊，就要逃跑。罗成没有用枪刺死杨林，却拨马回归本部军队，跟秦琼说，表哥，我用滚手枪挑了杨林的左腕子，把他打下马，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没要这老小子的命呢？这是给你留着，想当初的兵发南陈，是他在马鸣关用双棒打死我的舅舅，你的父亲，你还不为你父亲报仇吗？哎呀，表弟，你想的太周到了。好了，秦琼催马来到当场，甩镫离鞍下了马，手擎这顿瓦面金装锏，站在杨林近前。此时杨林坐在地上，也没起来，也没求救，也没有张罗去劝自己马，为什么呢？他现在抱着一死的心理。秦琼说，杨林呐，你没想到有今日吧？有道是复仇自报，负债自还，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杨林看了一眼秦琼，哎，你说的有道理，我情愿受死。为什么？杨林也知道自己70多岁人了，为保隋朝江山，吃尽千辛万苦，真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出生入死，玩了命了。可是怎么样？那杨广醉生梦死，每天荒淫酒色，我在卖命能怎么的呀？我的心累了，人累了，哎，口眼一闭，万事皆休，我就不管了。他低下头，闭上眼睛，等待一死了之。此时秦琼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摇动双锏，呜呼就往下砸。可是杨林等了一会儿，双锏听见呜呜的风声没下来，睁开老眼看了看，见秦琼已经收住双锏。嗯，秦叔宝，你为什么双锏没落下来呢？啊，老王爷，秦琼打了嗨声，论说你助纣为虐，屡次三番与义军为敌，又摆下扬州会友，害死天下英雄，可谓十恶不赦，其罪当诛。无论是国仇还是家恨，我都应当结果你的性命，孤念一劫。想当初你在马鸣关杀死我父，你说我爹是忠良

在关城外以礼安葬立块石碑。当时两国相争，各为其主，我父阵亡，也不能都归罪于你。再说后来我涂眉染面闹登州，你问出实情，未曾加害于我，反而要认我为义子，我焉能认贼作父呢？不过总算你对我有过好处，现在我把这些话讲明白，饶你一死，你逃命去吧。秦琼跟杨林说了这番话，后边的程咬金听不清，可他着急了，他知道秦琼是个大好人，在节骨眼上爱犯糊涂，讲什么以恩报恩呐、以德报怨呐。常言说见蛇不打三分罪，你不打死杨林，反过来他要杀义军，祸害百姓。程咬金大声叫喊，秦二哥，你抡起剪来往下落呀，这老小子不死，天下大乱不止，不能饶他呀。这阵秦琼主意已定，听见程咬金的喊话，恐怕自己放走杨林，瓦岗弟兄和各路反王不依不饶的，急忙说，老王爷，此事不走，等待何时？你快走。杨林听了这番话心里难过了，哎，我眼睛没看错，秦琼确实是讲义气之人，他坐在地下没动。好啊，秦琼，你不肯用剪砸死我，我有些话要跟你说啊。老王爷有话请讲当面。那老夫问你，你们到扬州干什么来了？夺玉玺呀、啊、对呀、啊，你们为夺玉玺而来，哎，也许是大隋朝作恶太多，气数已尽，我设些计策又太狠毒了，天亡我随，无可挽救。这传国玉玺和江山社稷应该归于明主，现在我指给你，你去拿玉玺，因为没有旁人知道，伸手就能拿，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你看如何？秦琼想，幸亏我没打死他，忙说，王爷，玉玺现在何处？杨林说，秦琼啊，我得先跟你说点宫中的隐私。奸相宇文化及，因为我们老杨家夺了北周宇文氏的天下，他心怀不满，竟给我侄儿杨广出坏主意，要把隋朝给弄趴下，扶夺江山社稷。他和萧皇后通奸有染，二人早就想要刺王杀驾，玉玺会如果破败，我侄儿孤立无援，他们两个今夜必然动手，因为扬州北门外有反王队伍，他们俩弑君完了，一定带上玉玺出扬州南门地堂关逃走。记住了，南门地堂关，你们到那里堵截，还不是手到擒来吗？杨林的用心很明白，我侄儿杨广准得死在宇文化及和萧后之手，老夫就是死了，我也就秦琼杀死这两个仇人。秦琼也懂，既然王爷说出来了，我一定去杀奸相夺玉玺。哦，杨林说，那么你拿到玉玺交给谁呢？啊，当然是献给我主西魏王啊。哎呀，那可就错了，别人不知，老夫可知道李密啊乃是个酒色之徒，他到瓦岗山不久还不敢放肆，若是将来做了天下，他比杨广还淫乱啊。王爷，那您说我应该把玉玺交给谁呢？你听我说，没错，拿到玉玺赶奔河东太原府

0: 交给唐王英主李渊呢？我看只有他当做这天下之位。你这一步走对了，将来官高爵显，荫及子孙，若是走错了，一旦府越加深，就悔之晚矣。
1: 哦，王爷为我好，我谨记就是。
0: 还有秦琼啊，西魏营中文官武将甚多，可是真正明白人只有一个。把秦琼说的直发愣，心想这一个谁呀、啊、是我呀？不对呀，那魏征、徐茂公都挺明白呀，那我得问问，但不知这独一无二的明白人是谁呢？这明白人不是魏征，也不是徐茂公，我说出的名字你可别撇嘴，他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我看程咬金粗中有序，愚中显智，当明白则明白，当糊涂则糊涂，临危不惧，大事不乱，以后你要和他多亲多近，听明白没有？
1: 哦，听明白了。
0: 说到这儿，杨林噌站起来了。秦琼一愣，老王爷你要干什么？千万莫行浊事，我放您离开此地，为您修作庙宇。你要愿意出家为僧，青灯黄卷，口念弥陀，洗今生之罪，结来世之缘。不愿意，我可以给你修建房宅，颐养天年。杨林听罢一阵狂笑，秦琼啊，哈哈哈哈哈哈哈！人生在世上，要活得有滋有味儿，该说的话我都说了，我的事情你就甭管了。不，老王爷，你不要这样。哎，秦琼，你看。谁过来了？啊！秦琼一扭头，就在这一阵，老杨林苍啷抽出肋下宝剑，横在了脖项上，左手一缕虚然，啊！万岁，老臣先走了。咔嚓一声，横剑自刎。哎呀！秦琼当时就傻到这儿了，方才杨林秦琼对话。罗成看表兄下不了手，不知嘀咕什么，刚想过去，还没等过来呢，杨林死了。秦琼哎呀一声，站在杨林的死尸旁，二目发直。这阵的秦琼说不上什么滋味，是感叹老王爷一世英名付与流水，最后横剑自杀，下场可悲。还是老杨林对自己一番的爱，还是身为大将者难免麻革裹尸，他就愣到这儿了。这阵惊动了西魏军中的大将程咬金，罗成呼就过来了。程咬金说，哎，二哥你干嘛呢？杨林死了，去我们心腹之患，咱们抓杨广得玉玺呀，你站着干嘛？你还想他呀？哎呀，军卒把他尸体抬着成殓起来。此时隋朝军队汪的一声就乱了起来呀。程咬金一看，诸位跟我走啊，抓杨广啊，呼的一声抓杨广得玉玺。这玉玺到底落在谁手，咱们下文再讲。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国网亳州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了解到，经综合气象预判、工农业生产及居民生活用电趋势测算，今年夏季全市电网最大用电负荷预计达370万千瓦，同比增长9.9%。市人社局发布致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一封信，从就业指导、创业扶持、求职提醒等方面提供全链条服务指引，助力广大高校毕业生顺利迈出校门，走向社会。2026年生源地现用助学贷款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申请，符合条件的学生最晚9月20号之前均可办理。另外提醒在安徽省内高校就读的亳州学生，除教育局网点之外，还可以直接到户籍地农商银行网点办理助学贷款，办理时间为7月15号至10月20号，办理渠道更多更灵活。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咨询电话0558-512-5212。今年的三伏天从今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一直到8月23号。这是一年中最热最闷的日子，但也是中医眼里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目前我市各大医院三伏贴已全面就位，想要冬病夏治的市民朋友不要错过。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公布，决定废止安徽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规定等4部规章，并自7月1号起施行。安徽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在试点满1周年之际迎来了扩围。T3 出行、花小猪出行、小象超市、河马先生以及叮咚买菜等14家平台企业被纳入保障体系。至此，我省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类行业的主要平台企业已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据省发展改革委消息，在建的朝马、怀蚌还有阜淮3条高铁陆续进入了静态验收阶段，正加速冲刺年内通车的目标。7月14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高招普通本科提前批次征集志愿。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14号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四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1: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0: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1: 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2: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1: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3: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4: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5: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7: 表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8: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7: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8: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7: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8: 没有。
7: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8: 啊，不会吧。
7: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0: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5: 大家好，我是孟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考上大学是大喜事儿，但不少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学生会为学费、生活费犯难。不过不用担心，2026年安徽省圣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始办理了，帮困难学子安心上学。记者了解到，2026年国家开发银行圣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今天，也就是7月15号正式开启申请，符合条件的学生在9月20号前都可以正常申报办理。市教育局资助中心主任徐林虎：
6: 申请对象为亳州籍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新生，或高校在读的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
4: 首次贷款在学生户籍所在县区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及其指定受理点办理，目前全市共有50个办理点，大家可以就近办理。徐林虎：
6: 首次办理国家开发银行承办的圣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时，借款学生携带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录取通知书、原件或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到受理点办理手续。学生呀，可以自主选择共同借款人，到现场办理或远程办理，实现共同借款人线上办，借款学生现场签。
4: 这里特别提醒，未满18周岁的学生，共同借款人必须是法定监护人，提供监护证明后，监护人同样可以远程办贷。往年已经办过贷款，今年需要续贷的学生，全程可以线上远程办理。如果需要更换新的共同借款人，就需要学生和新监护人一起到现场办理。徐林虎：
6: 贷款按年度申请和发放，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每人每年贷款额度最高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额度最高25000元，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超出的部分可以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用。
4: 另外，安徽省内高校就读的亳州学生，除了教育局网点，还可以就近到户籍所在地的农商银行网点办理，办理时间是7月15号至10月20号。大家有不清楚的问题，可直接拨打电话咨询。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0558-5125-212，亳州高新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0558-5997-166，侨城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0558-5523-036。
5: 夏夜的亳州，晚风温柔，城市烟火气十足，但热闹的背后，平安守护从不缺席。近日，我市公安机关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平安要都夏季行动第四波次集中清查整治行动，有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每逢周末，高新区万达广场特别热闹，高新特巡警不间断开展巡逻，全时守护回应夏市期待，警灯闪烁，点亮万家灯火。行动期间，全市公安机关紧扣夏季夜间治安特点，强化显性用警、科学用警，采取车巡、步巡、摩巡、视频巡、无人机巡等方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巡防体系，让群众安全感触手可及。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特巡警大队大队长石强：
7: 我们围绕夏区繁华商圈、公园广场、步行街、开裆群、酒吧街、居民小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见警察、见警灯、见警车行动，同时对可疑人员进行盘查，切实提升见警率、管事率，对于宪法的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违法犯罪行为坚决予以打击，全力维护辖区平稳有序的社会治安秩序。
5: 公安机关紧盯各类重点行业场所，集中优势警力开展突击式、地毯式、拉网式清查，依法查处违规经营行为，精准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持续净化辖区社会治安环境。 公安机关设置九毒统检查基点，组织多警联动同步开展九毒统检，针对性进行查缉布控，严查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最大限度挤压犯罪空间。
8: 好，你要听一下啊，做一下军警监测啊。
5: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大队长刘家光：
9: 我们在重点路段交通枢纽等设置查控点，强化路面管理，严查酒醉驾、失败证、表查检、超员超载、发改装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并联合禁毒部门开展九毒统检，让安全出行双保险，进一步提升路面整体管控效能，交通安全轻缓。
5: 结合夏季治安特点，公安机关用群众看得见、容易懂的方式，广泛开展防溺水、反电诈、禁毒防堵、交通安全等知识宣传，帮助群众提升安全防范意识，守一城烟火，护一夏平安。公安机关表示，将持续点亮夏夜平安灯，当好药都守夜人。
10: 哎，小李，累了吧？
11: 过来，
1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2: 好嘞。
11: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1: 哟，拿捏了。
1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1: 哎，
1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1: 这
1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1: 啊，
1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11: 啊！
13: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昨天我们在节目中报道了，现在正是玉米大豆的农业保险投保期，可能有农民朋友该问了，投保要掏多少钱，国家有没有补贴？下面咱就把这笔账给大伙掰扯清楚。今年乔城区的玉米大豆保险分基本险和完全成本险两种，基本险只管种子、农药这些基础投入，保障面窄；完全成本保险就保得多了，种子、化肥、农药、人工、地租通通包圆，真出了事儿，这些损失都能兜底。国元保险乔城支公司农险部经理秦雷：
14: 目前的话，大家可以自由选择投保这两种险种，但是我们建议的话，目前可以投保这个玉米大豆完全成本保险，这个保障风险范围更广。
4: 让农户省心的是，这款高保障的完全成本保险还有高额政府补贴，个人缴费压力特别小。秦雷：
14: 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呢，我们这个总保费的话是51块钱每亩，那但是现在由这个政府补贴70%，我们农户只需要自负承担30%就可以了，也就是15.3块每亩。大豆完全成本保险的话，总保费是38.5块。也是同样的，政府补贴70%，农户只需要交30%，也就是交11.55块每亩。
4: 要是搞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也不用担心麻烦，按实际种的比例分开算，分开保，补贴和缴费标准跟普通种法一模一样，大户小户都不多花钱，赔付标准也讲究，跟着庄稼涨势走。秦雷：
14: 万一就是说因自然灾害，这个我们在现在玉米处于苗期阶段嘛，出险的情况下，它的保额的话，目前我们最高能定到全村的情况下是500块钱每亩。如果说玉米在临近成熟期出现这个自然灾害的话，它的保额的话是最高能赔到一亩地是1000块钱每亩。
4: 真要是遭了灾，理赔也不拖沓。秦雷：
14: 一旦出现这种自然灾害，大家及时拨打我们的96999报案电话进行报案。那我们查看员会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这个受灾农户，第一是24小时之内上门进行查看定损。
13: 我们身边的好人故事。
5: 今天咱们要到乔城区张店乡张各村认识一位村医，这位村医今年70岁了，按说早该享清福了，不过人家不仅免费给村民看病，还带头破除村里的旧风俗，给村民树立一个好榜样。
15: 我看你说的是大一点，我看右眉没上，我看左眉。
5: 正在耐心给村民把脉的老人叫李仁忠，今年整整70岁，曾是乔城区张店乡张各村的老村医。跟大多数退休在家养老的老人不同，李仁忠的晚年过得特别有劲儿。65岁那年，他凭着一股不服老的劲头，考上亳州学院系统进修医学，毕业后也没闲着， 隔三差五回村坐诊义诊，分文不取，默默守护着全村父老乡亲的健康。李仁忠
15: 给大家服务服务，宣传宣传这个治胃病的这种思想，就是胃病先防，哎，就是咱怎样能健康，从口上乳就健康吃出来，发扬余光，就是咱能走动，就给大家能做一点事情。
5: 平日里只要村民身体不舒服，有头疼脑热的小毛病，随时都能找到李仁忠问诊。在乡亲们心里，他不光是医术靠谱的老医生，更是让人踏实的老朋友。桥塘区张店乡张各村村民王孝全，
12: 他经常回来给我们搁这个号门。
5: 桥塘区张店乡张各村村民张岩，
16: 有了不得劲了就问李医生，有耐心不收俺的钱，他一付俺都放心了。
5: 李仁忠不光行医济民，还是村里公认的乡贤榜样。几年前老父亲去世，按村里旧俗，不少人家要大摆宴席，铺张操办，但李仁忠牢记父亲生前嘱托，坚持不搞大操大办，简简单单送别老人，用实际行动践行厚养薄葬。李仁忠
15: 父亲因为啥也有交代，我也有考虑，家庭的传统一封一句你不要带开，那都是虚无的，就是活出尽孝，你尽到孝给老人该怎么怎么的，这都很好了。
5: 不只是婚丧事宜，在儿女婚嫁的大事上，李仁忠也始终坚守新风，破除陋习。李仁忠，
15: 我结婚时候，我这亲的邻都是，我只叫他几个舅，我弟兄几个，他几个叔，到一块吃吃饭。你带那么多客，还容易带出来其他问题。你比如说，你这个食品不安全了，吃不出来问题了，你带我皮我比我盘了，就是往里多少来闹点气了，这也不都舅的恶心吗？
5: 打破多年的老规矩，难免会引来村里一些不理解的声音。李仁忠
15: 也有一点的杂音，就是说你这样不好，你都打破了这个风俗，你这个另立规矩啥的，这不是另立规矩，这是提倡新的规矩。
5: 身教重于言传，李仁忠几十年如一日的善行义举，一点一滴影响着全村人。桥塘区张店乡张各村党委书记张希伟，
17: 他的事迹也带动了很多村民主动学习，互帮互助，弘扬了文明乡风，为我们乡村文明建设注入了满满的正能量。
4: 近日，亳州新奥燃气公司上线正风航空热线，就群众关心的燃气安装、燃气费缴纳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现场有网友咨询，家里正在装修，想设计成开放式厨房，是否影响燃气开通？亳州新奥燃气公司副总经理杨宝健回答说，
18: 开放式厨房按照咱们的燃气设计规范是不予给予通气的。开放式厨房首先没有门，咱们按燃气规范的话是要做这个隔离空间的，因为这防止燃气如果出现泄漏的话，它会通过厨房，如果没有门的话，它会泄漏到咱们的客厅甚至卧室，如果产生这种事故的话，它会形成更大的一个破坏的一个面积，造成家里损失更大，所以这个在国家规范上明确的要求是要做门做隔离，希望各位能理解。
4: 节目直播过程中，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家附近没有燃气缴费点，不知道就近的缴费点在哪里。亳州新奥燃气公司客户服务部主任张信福回答说，
19: 咱们燃气公司现在是提供了四个缴费点供市民朋友去就近缴费。首先呢，咱在汤王大道有个营业厅，在咱那个万达的南面300米。第二个营业厅呢，在咱的西马园，芍花路与药王路交叉口，向北200米。这两个营业厅呢，咱是每天都在营业，而且是节假日无休。同时呢，为方便这个广大用户去缴费，咱在政务服务中心2楼29号窗口也设置了一个缴费点，和咱这个桥城服务中心也设了一个缴费点。这两个缴费点呢，它是周一到周五是上班的。
20: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游泳自救知识，有些同学以为自己会游泳就掉以轻心，实际上光会游泳还不够，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游泳自救知识。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用踩水方式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保存体力等待救援。遇到身体下沉时，用手掌向下压水，千万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遇到脚抽筋时立即求救，若周围无人可以深吸一口气后潜水，将抽筋的脚趾向上扳来缓解抽筋。另外，我们在水边玩耍时要小心行走，不追打嬉闹，不乱跑，不在水边洗手洗脚，遇到危险要立即呼喊大人来帮忙。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小常识你们都学会了吗？还有哪些不明白的，记得要向老师或者家长请教哟。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提高广大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安全需求，全面落实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新奥燃气联合政府及相关媒体单位举行安全用气下乡镇活动。使用管道天然气后，你会发现它比液化气、秸秆等能源更经济、更清洁、更安全，不污染厨房环境，且能有效延长灶具的使用寿命。新奥燃气对天然气居民客户每年提供两次上门安检，检查内容包括燃气管道、阀门、接口进行漏气检查，以及软管是否松动老化等，并且提供24小时全天在线服务。您有任何燃气问题，均可拨打95158服务热线。如果您有报装需求，可以联系燃气公司或者至村镇社区登记报装。燃气公司咨询电话0558-5121-666。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款保险。这村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
1: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8到36摄氏度，涡阳29到37摄氏度，蒙城28到36摄氏度，利辛28到36摄氏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3: 谯城区城附镇王园村的桃子不光本地人抢着买，还远销外地。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每天要吃够多少膳食纤维，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这个重大责任就是对人民的责任。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开创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个重大责任就是对党的责任。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绝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0: 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1: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20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召开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1997年9月12号至18号，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048人，特邀代表60人，代表着全国5800多万名党员。江泽民代表第14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15大明确回答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我国实现跨世纪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大会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2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2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2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把这一理论作为指引党继续前进的旗帜。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大会报告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坚持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大会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大会进一步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归纳总结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15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委员193人、候补委员151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委员115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9月19号， 当地15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

0: 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2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丁关庚、田纪云、朱镕基、江泽民、李鹏、李长春、李兰清、李铁映、李瑞环、吴邦国、吴官正、迟浩田、张万年、罗干、胡锦涛、江春云、贾庆林、钱其琛、黄举、魏建行、温家宝、谢飞。选举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魏建行、李兰清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胡锦涛、魏建行、丁关庚、张万年、罗干、温家宝、曾庆红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魏建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 眼下咱亳州本地的时令瓜果接连成熟上市，要说最受欢迎的还得是本地的仙桃，口感软糯饱满，汁水满满，一口下去清甜爽口，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特别爱吃。其中桥城区城富镇王园村的桃子更是正宗地道，口碑拉满，不光咱们本地人抢着买，还远销外地，成了远近闻名的特色好物。走进城富镇王园村的桃园，满眼都是绿油油的桃林，一棵棵桃树枝繁叶茂，枝头挂满了粉嫩圆润的桃子，阵阵果香扑面而来，让人闻着就心生欢喜。好味道从来不是偶然，为了种出口感绝佳、品质上乘的桃子，村里的种植户们在田间管理上格外用心，一直坚持生态种植的方式，从源头严格把控，保证每一颗桃子的品质都够好、够天然。种植户周文镇：
2: 像我们桃树就都是说每年都是说施的都是这个养分，或者这还有这个冰肥的那个，都是说让榨果油的那个豆饼施这些肥料，施这些农药呗，都是说它的这个口感好，颜色好看。
1: 实打实的生态种植让王园村的桃子积攒了超好的口碑，销路自然不用愁，订单一波接着一波，根本不愁卖。周文镇：
2: 就那4米2的车，一天就是一个车，这个桃吧基本上都是卖到这个嘉兴、上海这些长三角地区。
1: 小小的一颗仙桃不仅让种植户的腰包鼓了起来，也带动了村里的乡亲们就近增收。桃园日常的除草管护、打药养护、采摘分拣等各项工作都需要人手帮忙，周边的村民不用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活干，赚到钱，既能挣钱补贴家用，又能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孩子，一举两得。附近村民刘霞：
3: 俺离这家也近，还不耽误家，还挣了钱了。
1: 附近村民张志英：
4: 来好草，来大一桌，啥都干，一天80块钱，干一天一天的钱，你这又不赊账。
1: 王园村党委委员张泽海：
5: 我们王园村就是个桃这一块种植2-3百亩地，周文镇这个是面积比较大的，这个是最大的，它带动咱这个周边群众就是就业，大概都有20-30个人，收入也都可观。
0: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防溺水儿歌》。
6: 防溺水儿歌：
7: 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防范溺水有高招，个人安全要记牢，逞强侥幸不可取，偷偷下水不得了，仰仰必须大人陪，不去深水很重要，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跳水前泳易受伤，青苔淤泥易滑倒，伙伴落水快呼救，救人不可水里跳，物品掉落飘太远，切勿拼命去打捞，走在水边要注意，不可戏水乱打闹。
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业主不交物业费，物业有权停水停电吗？
9: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业主王阿姨对物业服务不满，拒交物业费，物业公司呢为了催交物业费，对王阿姨家停止供水供电。那么物业这样的做法正确吗？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944条中规定，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费的，物业服务人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支付。

0: 合理期限届满仍不支付的，物业服务人可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所以说呢，物业是没有权利对王阿姨家停水停电的。
1: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加强防范，警惕骗局。
2: 放学后，李老师到小丽家做家访。
3: 小丽妈妈，孩子今天在学校蔫蔫的，好像有些事呢。
4: 哎，可能是看我们两口子为钱吵架，他担心了。
3: 家里有困难？
5: 不不，是一个我好久没联系的同学王芳突然跟我借钱。
4: 可这王芳从不接电话，就发短信，哪有这样的？
5: 可他知道我名字啊，而且我确实有同学叫王芳啊。
4: 那你就信啊？
2: 李老师听着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儿。
3: 小丽爸爸，您还是再核实一下王芳的近况吧。
5: 哎，也对呀、啊。喂喂，老李啊，你知道咱们老同学王芳最近怎么样啊？
6: 啊，不赖呢，生意还做得不错。
5: 哦，好，看来是我上当了，还好我还没转账。
3: 啊，您肯定是泄露了个人信息，以后要当心啊。
7: 加强自我防范意识，警惕不法分子骗局。
8: 暑假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多发期，未成年人脱离学校统一监管，加上不少家长无暇全程看护，孩子独自结伴外出频次大幅增加，交通安全风险随之攀升。下面我们通过了解案例来增强交通安全意识。
1: 案例一，未成年人骑电动车发生事故要担责。2023年8月，在利津县，一电动自行车载有伙伴由南向北行驶至某镇东侧十字路口处，与一轻型厢式货车交叉相撞，造成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共两人受伤及车辆损坏，均是12周岁，均未佩戴安全头盔。
8: 案例二，14岁少年违规骑电动车闯红灯被撞。2023年11月，张某14岁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至亳州某交叉口处时，因闯红灯与一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导致张某头部着地受伤，未佩戴头盔，两车受损。
1: 案例三，少年违规骑电动车发生事故。2024年3月，在谯城，刘某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两轮车搭载未成年人李某，行驶至乡村一湖交通信号十字路口时，与一辆轻型厢式货车发生碰撞，造成电动车驾乘人员受伤，车辆受损。刘某未戴头盔，头部着地，加重了伤害后果。
8: 案例四，少年违规骑行电动车撞车后受伤。2024年6月1号，在蒙城县，朱某驾驶小型客车行驶至岳旅路5公里处左转弯时，与葛某15岁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事故致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葛某受伤，双方车辆受损。
1: 这几起事故看似偶然，实则暴露出未成年人的普遍问题，交通安全意识淡薄。根据法律规定，未满相应年龄不得骑车上路，然而现实中不少家长对孩子独自骑行外出持放任默许态度，这种心大的做法恰恰是把孩子置于危险之中。
8: 请广大学生和家长注意，年龄未到绝不碰车，未满12周岁不能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相应驾驶证不得驾驶摩托车上路，骑车出行守规慢行，符合骑行年龄的学生骑行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应当靠车行道右侧行驶，骑行时注意遵守交通法规，务必正确佩戴头盔，守牢安全底线，牢记不追逐、不竞速、不载人。家长尽责，加强监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暑假期间，家长要了解孩子的出行计划和路线，教育孩子遵守交通法规，务必陪同低龄儿童外出。对于孩子的违规骑行行为，要坚决制止，不能因溺爱而放任不管。
1: 昨天上午，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保险理赔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网友留言说，买保险几年交了几万块钱的保费，为什么退保的时候只能退几千？太平洋寿险亳州中心支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经理洪静回答说，
9: 因为咱这个保单从第一年交费，我们就是按照合同订立，就是公司承担了这个保单的一个保险责任。嗯，比如说客户买的这是重疾险，我们公司就承担着这个客户的一个重疾保障。嗯，有可能就是客户一年只需要交几千块钱，然后可能也是二三十万的一个重疾保障金。如果购买了这个保险，然后在合同交费期内或者是才交没有几年的情况下，这个退保金额确实是有损失的。
1: 有市民反映，频繁接到了太平洋寿险的电话销售，甚至有的时候午休的时间也不停。想问一下，公司是否使用了外包电销的团队？对于拨打频次和时段，有没有硬性的约束？太平洋寿险亳州中心支公司服务室营销部经理程凯回答说：
10: 目前我所知道这个我们暂时没有这个外包服务的没有外包服务的。那么我们和客户这个做电话联系和沟通正常情况之下，我们要求是在这个正常的工作时间内和客户进行联系。那有可能呢，有部分客户在工作时间内没有联系到然后呢可能有一些保单比如说没有及时交费等问题，所以呢我们可能会在其余时间跟客户去做联系是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公司是没有这个所谓的外包去进行单独和客户联系进行这个保单销售的。
8: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1: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2: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育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3: 健康小贴士，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提醒大家，每人每天最好吃够25到30克膳食纤维，新鲜蔬菜水果粗粮是获取膳食纤维的主要途径，糙米燕麦绿豆这类杂粮杂豆，还有鲜香菇、金针菇、木耳等菌菇都很适合经常吃。
8: 亳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疾恐、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记牢。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灌，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全市 A 级旅游景点和旅游市场管理、文物保护、文化市场稽查、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非法电台、电视台查处、全民健身部署、五禽戏推广以及有线电视安装、收费、信号质量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 550-1116。 553-370-553-371。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8: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请。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4个颜色，好漂亮啊。
9: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8: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9: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8: 好嘞。
10: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1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国网亳州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了解到，经综合气象预判、工农业生产及居民生活用电趋势测算，今年夏季全市电网最大用电负荷预计达370万千瓦，同比增长9.9%。市人社局发布致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一封信，从就业指导、创业扶持、求职提醒等方面提供全链条服务指引，助力广大高校毕业生顺利迈出校门，走向社会。2026年生源地现用助学贷款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申请，符合条件的学生最晚9月20号之前均可办理。另外提醒在安徽省内高校就读的亳州学生，除教育局网点之外，还可以直接到户籍地农商银行网点办理助学贷款，办理时间为7月15号至10月20号，办理渠道更多更灵活。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咨询电话0558-512-5212。今年的三伏天从今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一直到8月23号。这是一年中最热最闷的日子，但也是中医眼里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目前我市各大医院三伏贴已全面就位，想要冬病夏治的市民朋友不要错过。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公布，决定废止安徽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规定等4部规章，并自7月1号起施行。安徽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在试点满1周年之际迎来了扩围。T3 出行、花小猪出行、小巷超市、河马先生以及叮咚买菜等14家平台企业被纳入保障体系。至此，我省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类行业的主要平台企业已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据省发展改革委消息，在建的朝马、怀蚌还有阜淮3条高铁陆续进入了静态验收阶段，正加速冲刺年内通车的目标。7月14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高招普通本科提前批次征集志愿计划。安徽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3至1幅计划招募笔试成绩发布，考生可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查询本人笔试成绩。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14号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五”规划。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0: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3: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3: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4: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5: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交通银行的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分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楚兆田，欢迎楚行长。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接着为大家介绍的是营业部总经理杨帆，个人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助理盖亚，侨城支行客户经理武平平，公司业务部对公客户经理李伟，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拍热线。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交通银行管理方面的像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你好，我想听朋友说那个交行信用卡的活动，我想问一下他那个洗车的活动是咋参加的？
0: 交行信用卡洗车活动是吧？
1: 对。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盖亚盖总。
2: 好。你好。
1: 啊，你好。
2: 咨询是我们这个五元洗车的活动是吧？
1: 嗯，对，就是听朋友讲，您那个交行上了一个五元洗车的活动，这个活动是咋参加的？
2: 我们行现在针对信用卡客户呢，开展这个五元洗车的优惠活动。每天呢，通过我们买单吧 APP， 然后可购买5元购30的这个洗车代金券，然后7天之内有效。然后呢，名额呢是每天65个名额，然后名额有限呢是先到先得。
1: 那参加这个有啥限制吗？
2: 我们行对于这个客户参与优惠活动呢，只有次数限制，每个客户每个月可以享一次。
1: 哦，那这活动还怪对的。那个加油的活动现在可有了？
2: 现在加油的活动是每周五开展的，是满200减30。每周五呢，在指定的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可以通过这个微信选择交行的信用卡，享受满两百减三十的优惠。中石油、中石化呢各有3个站点参加活动，每个周五上午9点开始，活动日呢每天呢是230个名额，然后名额也是有限的，然后先到先得。每个客户呢，每个活动日可以参与一次，一个月呢可以参与2次。
1: 啊，那您除了这个加油给洗车，可有其他活动了？
2: 现在我们洗车除了这个加油活动以外，还有这个像这个滴滴打车，然后呢还有这个支付宝绑定交行信用卡，可以享这个单笔8元随机立减0.11到1.88的优惠。同时呢还有美团 APP， 以及这个享受美团上享受呢20元。满20元随机立减0.88到2.88优惠，也可以通过支付宝平台消费，选择交行信用卡，享受单笔满50随机立减1到5元的优惠。抖音平台的消费呢，也可以选择交行信用卡，就是满38元随机立减0.88到5.88的优惠。具体的话，就是买单吧 APP 上还有更多这个餐饮的优惠，也可以登录这个我们亳州地区的一个板块，在这个美食板块上去看。这个也可以咨询我们当时您办卡的这个客户经理，或者到我们网点咨询都可以。
1: 啊，好嘞，好嘞，那活动还怪多嘞。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还有其他疑问吗？
1: 嗯，好，暂时没有。
0: 啊，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咨询一下盖总啊。像刚才这位先生他提到的这个五元洗车的这个活动，他是在哪些门店可以用？
2: 哦，像我们现在这个市场上，像一些京东洗车啊，还有我们现在在谈的一些门面，大概有10家。这个呢，具体的话可以看我们的这个宣传职业上面都有写的明细。
0: 买单吧上面有没有？
2: 买单吧上面没有。我们这边在这个网，因为是我们线下活动，在我们这个网点的宣传职业，还有我们自己客户经理的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在播放的宣传那个渠道上，都会可以看到。
0: 嗯，这个具体是怎么参与？
2: 就是通过买单吧，然后呢在这个车主频道上面，然后呢就是在每天的时候，他在这个9点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在那个专区里面看，他们有洗车专区啊。
0: 好的，如果说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想了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有网友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进行留言，他说天天几点开始，您说的应该是节目吧，

0: 节目每天呢是7:40到8:20是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时间，下午啊3点到3点半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直播时间，您都可以关注一下哈。还有一位网友他说，请问三轮车牌照去哪上？今天呢是交通银行博伦分行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您想要咨询问题，第一您可以到您社区啊去咨询一下，或者说您在节目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转办到你们当地社区帮您咨询一下。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行有没有那个利可以就是高一点的那个存款产品吗？
0: 存款产品利息高一点的，对吧？
1: 对对。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现任嘉宾，有请桥城支行客户经理吴平平，吴经理。
2: 这位听众你好，我们的存款产品种类很多，现在有通知存款、电气存款，还有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期限从7天、3个月、半年、1年、2年、3年、5年都有的。
1: 就是
0: 您现在计划是存多少，或者说存多少期限，这个可能更好的和您交流一下。
1: 就是有那个3年的，
0: 存3年。
1: 对。
0: 资金大概是多少？然后这个应该能够给您判断目前针对目前的这个利息。
1: 50万3年。
0: 5年。
2: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大额存单，我们大额存单是20万起步，然后期限和利率也都很有优势。3年期的目前20万以上是1.75%，而且比较方便的就是，如果你等着急用钱，又想有定期的利率，那么我们的大额存单可以选择转让，持有7天以上就可以转让了，转让的速度也很快，基本上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也免去了提前支取利息受损的烦恼。
1: 转让的意思就是我存这个是没到期，是转给别人吗？
2: 转让就相当于是提前支取，和提前支取不一样的是，提前支取是只能支取本金和活期收益，但是转让可以根据您转让的金额挣多余的收益，特别实惠。
1: 那我转让出去是不是我前面的利息就是就没有了？
2: 转让是可以根据您转让的金额，就是这个转让的金额您是可以自己来设置的。
1: 行，我明白了。好，那个谢谢你。
0: 不客气。还有其他疑问吗？
1: 就是咱们哪个网点都可以是吧？
2: 对，是的，你可以到我们紫园路835号营业部，或者是康美中药城第10座康美支行，还有韶华路337号桥城支行都可以办理。
1: 这个不难操作吧？
2: 不难操作，到我们营业网点找我们理财经理办理就可以了。
1: 行，好，谢谢你。
0: 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反映的问题，他说交通银行信用卡每月超期没有电话提醒，收了我很多利息，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有请盖亚盖总。
3: 好，这个他应该是就是信用卡到账单日账单日没有还款，没有按时还款以后收的罚息。这一块呢，建议客户呢，第一个呢，可以通过就是开通这个买单吧，就是他把这个应用呢，在这个手机上打开这个通知提醒，就是账单到期的时候提醒他一下，就是通过手机的通知。或者呢，如果他还是就是客户这块还是就是看不到的话，可以开通这个短信通知。当然呢，这个短信通知呢是要收费的，然后呢，这个有大概每个月要3块钱左右，这个呢要根据客户的一个情况。看，如果其实建议的话，就是他可以通过微信的这个关注我们交行的这个买单吧程序，然后也可以接受到这个通知。
0: 其实我平时用的时候啊，用这个信用卡的时候，我用支付宝或者微信还款，它会自动绑定，
3: 也可以自动绑定。
0: 哎，对。然后他每个月的时候，他就自动到账单日了，他就给你发信息。
3: 对，然后最方便的就是刚刚您讲的，就是自动还款，其实也可以在我们交行办一张借记卡，然后呢就是绑定自动还款，他每次账单日他会自动帮你。

0: 还这个就是欠的款项，这个也更方便更省心一点。
1: 嗯，那这个是怎么绑定的？
0: 通过我们那个买单吧，然后呢有一个提前，就是在提前还款这一块，就是在还款这个功能上，它会有一个自动还款，然后可以绑定，也可以就是我们建议还是通过我们行内的这个卡去绑定还款，这样的话就是误差小，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啊。
1: 嗯，这位网友说，别的银行电话提醒不收费，你们电话提醒收费。
0: 啊，这个是跟
1: 是短信吧？
0: 是短信。
1: 对，
0: 就我们这边开通的有这种就是短信这个服务的时候呢，是有这个收费项目的，所以我刚刚讲的就可以开通这个买单吧的这个通知功能，或者是在微信上关注一下啊。
1: 嗯，好的。其实这个咱们在用信用卡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客户可能弄不清楚还款日、账单日都分别代表什么日，什么意思。我们请盖总来介绍一下。
0: 行，账单日呢，就是信用卡分两个日期，一个是账单日，一个还款日。账单日呢，就是比如说你的每个月十号是你的账单日，它呢就会在这个把这个十号之前的消费，就是到十号这一天，会把十号之前的这个消费呢统一呢计算出来，你大概要还多少钱。账单日之后25天是你的还款日的一个期限，比如说十号，25天之后就是下个月的5号。然后呢，就是一般来说，按照30天来算，下个月的5号可能就是你的还款日。那你还款日之前呢，只要把这个款项还上，就不收你的这个罚息和违约金，就算你正常还款。这是两个日子的一个区别啊。
1: 嗯，最需要记住的就是这个还款日。
0: 对，最需要记住的就是还款日。
1: 啊，账单日是上一个账单周期的。
0: 对，
1: 他发您这个账单。
0: 对，就是账单日之前的消费，他会在账单日之前、账单日当天会给你统计好。账单日之后25天是你的还款的一个期限，这一般来说对于交行信用卡是这样的。然后每家银行大致都是这个路径啊。
1: 嗯，好的。如果说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位网友在抖音号下方留言说，我用2年的卡，1年240元，怎么现在给我发信息成了每月28元了？他说的是咱们的信用卡吗？还是1年240块钱？
0: 一年，
1: 我们咨询一下盖总，
0: 他这个扣费有没有明细啊？就是上面讲的是，因为像正常的信用卡，120元是金卡的年费。240元不知道是开通了什么功能，还是这个可能要可以详细、
1: 不确定是不是咱们这个卡是吧？
0: 对，不确定是它是扣的是什么费用，可以线下到我们网点去咨询啊。
1: 嗯，行，这位网友，您可以线下之后到咱们交通银行各个营业网点前去咨询一下，看扣的是您什么费用，或者说您问的是不是咱们交通银行的这个产品，您可以继续留言哈。导播提醒，线上依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咱交行可以有什么贷款吗？
1: 您是需要什么贷款呢？
2: 信用贷。
1: 信用贷是吧？大概需要多少额度呢？
2: 肯定是越多越好呀。
1: 越多越好。行，
2: 对
1: 啊
2: 啊，
1: 我们咨询一下营业部杨帆杨总。
2: 嗯，好。
3: 哎，你好。
2: 喂，你好。
3: 请问你想办信用贷款是吧？
1: 杨总，您调整一下话筒。
3: 啊，
1: 对
3: 啊，你需要办信用贷款。
2: 啊，是的。
3: 就是根据这个情况，你目前是公司呢，还是这个按照个体工商户在经营？
2: 该。我找干上一，然后有公司营业执照，可以符合咱的贷款吗？
3: 现在公司从成立以来，交税时间有没有2年？
2: 超过了，都4、5年了。
3: 公司名下现在有没有正在使用的一个信用贷款？
2: 有2家银行，然后一共贷了300万左右。
3: 现在我们交通银行针对这个交税时间超过2年的正常经营的公司类客户，提出一款产品叫展业快贷。只要呢就是有连续纳税满24个月，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征信情况良好，就可以到我们那个交通银行各个网点去咨询申请这个信用贷款。
2: 那能批下来多少钱呢？
3: 这个贷款额度呢，是主要根据公司过去12个月，就主要是看增值税的纳税额的一个情况。系统呢，根据你纳税的情况，还有企业的一些标识，来自动进行跑批，然后显示额度。
2: 如果我也想做的话，具体咱咋办呢？

0: 如果你想办的话，我们的客户经理呢，你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的客户经理可以上门指导你进行申请和办理。如果呢你方便的话，你也可以带着你的营业执照和相关证件去我们交通银行各个网点进行咨询。
1: 哦，好嘞好嘞。
2: 嗯，一般情况下像在亳州干生意的话，想要申请蓝城信用贷，能贷多少钱？
0: 他这个根据企业的标识情况，一般呢，现在我们针对这个制造业企，普通的制造业企业，对吧？没有标识的上限是400万。
2: 哦。
0: 如果是针对带有科技型企业标识的，最高能到2000万。
2: 哦，这个额度应该也够咱们一些做生意这个客户能够使用了。
0: 对对对。
2: 啊，行，这位女士，到时候您方便的话，可以到线下网点去咨询办理，好吧？
1: 嗯，好的，谢谢啊。
2: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李佳图他说，现在听说退休工资不打原来的工资卡，改打到社保卡了，这个是不是啊缺人嘞？就是亳州话啊，是不是骗人的？有没有这样一个消息？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改总。
3: 嗯。退休工资打到这个社保卡，现在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个通知和要求。以前去年的时候，人社局这边已经通知了，包括政府这边也在改啊。
2: 哦，那比如说我原来这个工资卡是交行的
3: 啊，
2: 那我现在这个社保卡，比如说不是交行的，那也是打到这个社保卡上吗？
3: 对，这个是没有障碍的，哪家行都可以。
2: 哦，都可以是吧？
3: 对，这主要是要识别这个社保卡，看社保卡在哪里。
2: 如果说我在交行办业务习惯了，
3: 嗯，
2: 我想办交行的这个社保卡，
3: 嗯，
2: 行不行？
3: 可以的，
2: 也可以哈。
3: 对，这个社保卡在各家银行目前就是国有银行体系内是都可以通用的。
2: 嗯，行，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那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4: Hello。
5: 哎，下班了没有啊？
4: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5: 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4: 哎，好，已经关了。
5: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4: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5: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4: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坐楼梯了。
5: 嗯，好，一会儿见哦。
4: 嗯，拜拜。
6: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地助学贷款开始申请，哪些人群可申请，怎么申请，我们一起来关注。
1: 每人每年贷款额度最高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额度最高25000元。
0: 30名硕博生走进古井集团参观，他们到底会有怎样的感受？
2: 以前只听说过这个古井酒的这个名气很大，然后今天来参观了我们的科技楼和我们的无极酒窖之后，发现结合了这个古人的智慧还有现代的科技，对我的感触也是非常大的。
0: 外面洗车几十块，小区洗车9.9块，物业为啥这样做呢？
3: 为方便小区业主这个日常生活，我们小区自建了这个洗车服务中心。第一，它省时间；第二，它这个价格比较低。
0: 高温行车中暑，司机昏迷车内，关键时刻多亏遇见他们。耀都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考上大学呢是大喜事儿，但是不少家庭经济有限的学生啊，会因为学费还有生活费犯难。不过呢，也不用担心。2026年安徽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马上呢就要开始办理了，帮助咱们的困难学子安心上学。记者了解到，2026年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7月15号正式开启申请，符合条件的学生在9月20号之前都可以正常申报办理。
1: 申请对象为博州籍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新生，或高校在读的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
0: 首次贷款在学生户籍所在县区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及其指定受理点办理，目前全市共有50个办理点，大家可以就近办理。
1: 首次办理国家开发银行承办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时，借款学生携带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录取通知书、原件或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到受理点办理手续。学生呀，可以自主选择共同借款人到现场办理或远程办理，实现共同借款人线上办，借款学生现场签。
0: 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未满18周岁的学生，共同借款人必须是法定监护人，提供监护证明后，监护人同样可以远程办贷。往年已经办过贷款，今年需要续贷的学生全程可以线上远程办理。如果需要更换新的共同借款人，就需要学生和新的监护人一起到现场办理。
1: 贷款按年度申请和发放，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每人每年贷款额度最高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额度最高25000元，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超出的部分可以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用。
0: 另外，安徽省内高校就读的博州学生，除了教育局网点，还可以就近到户籍所在地的农商银行网点办理。办理时间呢是7月15号到10月20号。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问题，可以直接拨打各县区资助中心的电话进行咨询。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0585125212，博州高新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0585997166。蒙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0587635113，利辛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0588818053，乔城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0585523036，固阳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0587230897。近期由团市委主办的2026年才聚江淮青春建功青年学子研学营暨博兰英才绘制耀都研博人才主场交流活动开启，到场的学子呢大多都是硕士研究生。7月13号30名硕博人才走进了古井集团，这也是整场研学最核心的一站。
4: 上午9点半，在古井集团厂区里，硕博人才队伍先后走进党建馆、科技楼、无极酒窖，大家边走边看，观察企业研发设备、全自动酿酒生产线，还有一眼望不到头的

0: 的也比较适合我们的就业岗位。
1: 据了解，古井是本次研学重点行程，除此之外，活动前后还安排了文旅景区、中医药产业园、制造工厂走访。
2: 我们依托本土龙头企业古井，让青年人才直观感受亳州厚实的产业基础，再搭配文旅、中医药、制造业实地走访，全方位展示了城市发展面貌。后续我们会持续对接这批学子的就业意向，落实各项人才扶持政策，吸引更多优秀硕博人才扎根亳州，扎根药都。
3: 7月11号，第25届亳州市中联书院足协杯足球赛正式开幕。25载薪火相传，这项赛事呢，已经从民间的小众赛事成为了我市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群众性成人足球品牌赛事。那么本届赛事啊，汇聚了苏鲁豫皖多地的足球力量，八支精英球队同台角逐，再次点燃了药都全民健身的绿茵热潮。
4: 我宣布2026年亳州市第25届中联书院足协杯足球比赛开幕。
3: 开幕式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当天虽然骄阳似火，但是各支球队依然精神抖擞，充分展现昂扬向上的体育风貌。现场还举行了隆重的赛事开球仪式，标志着第25届亳州市足协杯赛事正式拉开战幕。
5: 今年是足协杯举办第25届，我们球队每年都会报名参赛，能在家门口参加亳州本土老牌足球赛特别荣幸。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赛出水平，赛出友谊，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
6: 每年的足协杯就是这个时候举行，然后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有激情，一直在期盼，每年一度，每年一次，就非常期待这一天。我在这个球队已经在十几年了，中间拿了好几次冠军，前面已经拿两届冠军了，然后争取这一次再拿下，争取拿个三连冠。
3: 经过前期严格报名、资格审核，本届赛事精选八支精英足球代表队集结开赛，球队参赛人员涵盖本土优秀球员及苏鲁豫皖和其他省市知名外援，数百名足球爱好者齐聚绿茵赛场，同场竞技。
7: 25年来，足协杯扎根亳州群众，坚持打造全民足球平台，推动本地足球运动普及。今年我们扩大赛事覆盖面，邀请苏鲁豫皖各地球员参与，进一步提升赛事影响力。未来我们会持续办好这项赛事，丰富市民体育生活，助力亳州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日常洗车排队的时间长、价格高是不少有车一族共同的烦恼。那为了解决业主洗车难题，市区东方名府云住小区专门开设了车辆服务中心，惊喜一辆车只需9.9元。
8: 平时上班没时间专门跑洗车店，现在下楼在地下车库就能洗，价格才9.9元，还是惊喜，在外面得好几十块，真的很便宜。
3: 说起小区的车辆服务中心呢，业主也是赞不绝口。不少业主坦言，平日里呢工作忙碌，专门开车外出洗车，不仅路上会耗费时间，门店的洗车价格呢也不便宜。物业充分利用小区地下车库的闲置区域，打造专属便民车辆服务中心，配备全套的专业清洗设备，从车身冲洗、泡沫去污、缝隙擦拭到内饰吸尘，每一道工序都细致到位，给爱车全方位的清洁养护。
9: 为方便小区业主这个日常生活，我们小区自建了这个洗车服务中心。第一，它省时间；第二，它这个价格比较低；第三，我们小区这日常服务就是便民化服务，后续我们肯定还会持续完善。
3: 为了避免扎堆等候，物业还开通了线上预约渠道，业主呢只需要打开融享家小程序，就能自主预约洗车时间段，错峰洗车不用排队，省时又省心。
8: 物业处处为我们生活考虑，在这里特别的舒心。
3: 据了解，接下来融辉服务还会持续收集业主建议，根据大家的实际需求推出更多的便民服务，用一件件暖心小事拉近物业和业主的距离，持续提升小区居住的舒适度与归属感，共建双向奔赴的和谐社区。
10: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至2026年底，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岁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海南省人民政府日前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海南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除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达到100%，车桩比保持2.5:1以下。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2030年后，只是停止纯燃油车销售，已上牌的存量燃油车仍可正常年检合法上路。近日，安徽凯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顺利开出全市首张农产品收购支付即开票数点发票，标志着农产品收购领域数字化办税新模式在我市实现突破性落地。相较于传统开票方式，支付即开票模式实现办税效率质的飞跃。企业现场收购农产品的时候，扫描农户支付宝收款码即可自动获取实名信息，填报交易信息并完成付款后，数电发票及时生成，开票用时压缩至秒级。高温行车中暑，司机昏迷车内，关键时刻多亏遇见他们。市民咨询，买保险交几万，退保为何只能退几千？
1: 合同订立就是公司承担了这个保单的一个保险责任，有可能就是客户一年只需要交几千块钱，然后可能也是20-30万的一个重疾保障金。
2: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3: 平潭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2: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3: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2: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0: 近年来，贵阳县持续优化城南片区的城市功能，完善生活配套，提升居住品质。其中，荣辉上河郡作为当地国企精工打造的人居项目，让居民在家门口就收获满满的幸福感与归属感。优质的居住体验始于高颜值、高质感的社区环境。走进荣辉上河郡，绿意盎然的园林景观、错落有致的建筑布局、整洁舒适的社区环境，成为片区宜居风貌的亮眼名片。
4: 你像咱小区啊，是采用了这个立体式的这个园林景观，然后我们很多这个黑松、乌桕，包括银杏，几乎都是全馆移植过来的。然后搭配上我们这个园区的这个水系啊，也是为业主营造了一个非常舒适、非常优美的一个居住环境。
0: 不止园林景观独具匠心，项目在建筑打造、空间规划上更是坚守国企高标准，从居住层高、建筑工艺到公共空间布局，处处兼顾居住舒适度与实用性。
4: 所以我们的这个层高啊，你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3米到3.05米，这是标准层高，一楼的可能更高一点，这是我们整个建筑上对自己的一个要求。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整个园区，刚才咱过来也看到了，就是我们留了很多的这个活动空间给业主，无论是小业主还是这个年龄偏大一点的业主，都有自己的这个活动空间，都可以去运动啊，或者是就是休闲。所以说，这个整个小区的理念呢，也是达到咱贵阳啊未来的一个就是居住舒适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区。
0: 从景观营造到建筑施工，从公共配套到居住细节，荣辉上河郡始终以严苛标准打磨产品，坚持实景呈现、品质兑现，全力为业主打造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房子。好的人居生活，三分靠建筑品质，七分靠暖心服务。为持续提升业主居住体验，项目配套专属物业服务，聚焦业主日常所需，不断优化服务内容，升级服务品质，涵盖便民服务、社区运维、文化活动等多个方面，让社区不仅有颜值，更有温度。
5: 荣辉服务不只是做好社区的基础维护，更希望通过细致的服务给业主带来更便捷、更有温度的生活方式。比如社区的地下车辆服务中心，业主都能享受专属特惠；知易邻里中心的健身区、阅读区免费对业主开放。除此之外，我们还常态化提供多项亲情便民服务，比如新婚乔迁礼贺、免费清洗地毯等，同时定期组织社区文化活动，就是想让大家在小区里不仅住得安心，更能感受到邻里和睦的生活氛围。
6: 住进来挺长时间了，整体感觉就是比较方便舒心，下班了也不用到处的跑，楼下就能锻炼了，小孩子写作业也比较方便，在小区里你也能玩也放心。换季的厚衣服、大衣直接送小区的洗衣房就可以洗了，省得往外跑了。
7: 住这段时间整体感觉都挺好的，然后小区环境规整舒服，各方面细节到位，物业也挺负责，日常住着很省心，当初选这里确实没选错。
0: 最近咱亳州持续高温，户外的温度呢也是节节飙升，长时间开车户外作业呢就特别容易中暑。7月8号的上午，一名司机在高温行车的时候呢突发中暑，直接昏迷在车内，情况十分危急。好在高新公安巡逻民警及时发现，快速处置就医，上演了一场暖心的急速营救。7月8日上午，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特巡警大队的队员巡逻至卫武大道时，突然遇到群众向他们求助，称旁边有辆车的司机晕倒了。
8: 当时到现场看到的时候，车辆首先排除这个车辆是不是助听，助听之后，然后看到这个当事人这个状态，当事人状态是这个脸部发红，我摸了一下他的额头，是明显的比较烫，然后嘴部是发白，明显的比较干。当时就是第一反应是因为这个夏季嘛，这个中暑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0: 司机双眼紧闭，已经处于半昏迷的状态，特巡警队员立即采用少量多次的方式为司机紧急补水。
8: 手肥嘛，哎，正好有手
9: 拿水来。
8: 当喂了有几次水之后，他明显的意识有一点清醒了，都说了一句这个脚步和手部有点麻，然后就是但是他的眼睛还是睁不开，就是意识比较微薄。然后我当时看到他这个手部的时候，他是有一点抽搐的。
0: 小货车的驾驶室呢非常闷热，特巡警队员将司机从驾驶室抬出，转移至警车后座。
10: 来来来，坐到快点来。
8: 好，这个中暑这个上升到一定危险的程度之后，就是可能是热射病。然后我们当即就是采取一个应急措施，立马就得前往这个医院救治。
0: 与此同时，执勤队员快速处置路面隐患，迅速将司机驾驶的小货车转移到路边的安全区域，消除道路通行隐患。前后处置不过2分钟，警车便拉响了警笛，及时送医。沿途车辆纷纷避让，为救援让出生命通道。
8: 靠右行车，车上有急救人员，车上有急救人员。
0: 到了医院之后，队员们又找来了医生，帮忙把患者送进了急诊室。
11: 好，
0: 等到司机的家属赶到医院之后，队员们将货车的钥匙交到了家属手中，随后才放心离开，回到了工作岗位。
8: 就是下午到这个5点钟左右，我询问了一下他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然后确定确实就是中暑，然后已经脱离危险，我们也算是放心了。
0: 从接到求助到化险为夷，高新特巡警反应迅速，处置专业，用高效果断的应急救援为突发危情的群众抢回了生机，让藏蓝身影成为群众身边最安心的守护。记者从亳州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了解到，最近这几年呢，生殖健康越来越受到咱们市民的关注。那么从临床来看，尤其是备孕查出了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的较多，那么其实检查出这些病症啊，咱们不用恐慌，只有特定情况下才需要手术处理。
12: 子宫肌瘤是育龄女性最常见的妇科疾病，绝大多数的子宫肌瘤是不影响备孕和妊娠的， 也不需要提前处理，不建议盲目手术。
9: 因为呢，手术的治疗呢可能会破坏子宫肌层的完整性，孕后呢随着子宫胎儿的不断增大，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破裂的风险。但是有一种子宫肌瘤叫子宫黏膜下肌瘤，这个呢是对我们的备孕和妊娠是有影响的，还是建议手术的。
12: 对于卵巢囊肿，其实女性本身在育龄期都会有卵泡和黄体的一些发育，所以有一些卵巢囊肿是生理性囊肿，会随着月经周期发生相应的改变，甚至自然消失，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9: 如果呢，囊肿持续性存在超过了3个月甚至于半年，而且直径超过5厘米以上，这些囊肿呢我们就要注意了，它有可能就不是生理性囊肿，而是一些器质性的病变，甚至是恶性的可能性，要需要手术治疗的。
11: 今天上午，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做客了正丰航丰热线，针对保险理赔、电话推销、退保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解答。节目一开始，一位网友留言说，买保险几年交了几万块钱的保费，为什么退保的时候只能退几千？
1: 因为咱这个保单从第一年交费，我们就是按照合同订立，就是公司承担了这个保单的一个保险责任。比如说客户买的这是重疾险，我们公司就承担着这个客户的一个重疾保障。有可能就是客户一年只需要交几千块钱，然后可能也是20-30万的一个重疾保障金。如果购买了这个保险，然后在合同交费期内或者是才交没有几年的情况下，这个退保金额确实是有损失的。
11: 有市民反映，频繁接到了太平洋寿险的电话销售，甚至有的时候午休的时间也没有停，想问一下公司是否使用了外包电销的团队，对于拨打频次和时段有没有硬性的约束？
13: 目前我所知道这个我们暂时没有这个外包服务的没有外包服务的。那么我们和客户这个做电话联系和沟通正常情况之下，我们要求是在这个正常的工作时间内和客户进行联系。那有可能呢，有部分客户在工作时间内没有联系到然后呢可能有一些保单比如说没有及时交费等问题，所以呢我们可能会在其余时间跟客户去做联系是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公司是没有这个所谓的外包去进行单独和客户联系进行这个保单销售的。
11: 好，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正丰航丰热线的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丰航丰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再见。

0: 爷每天都让我练毛笔字，
1: 这一笔一画都是有规矩的。
2: 电脑打字不是更快吗，爷爷？
1: 书法是我们传统文化，这一笔一画的规矩里啊，有我们做人的道理。
3: 来，你自己练。
2: 爷爷，我按照规矩写的字是真可爱。
3: 哎，这就叫字如其人。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海鲜水果买回来喽，还有老大要的咸菜。
2: 哇，这大海虾和螃蟹真新鲜，做生腌的吧，解解馋。
3: 生海鲜腌咸菜，通通都是我的最爱。这上吐下泻套餐管够，保证让你们折腾个痛快。
4: 没出息的富荣显性胡军，一盆开水一碟陈醋就送你归西，等着瞧，他们用那块刚弄完海鲜的砧板切水果，我诺如病毒一沾就中，保管让这一家老小全躺平。
5: 拉倒吧，没看见人家换了专门切熟食的干净砧板，你那点小伎俩行不通。
4: 唉，白等一场。哎，这一大桌子饭菜全吃光了，哈哈，你李斯特君也别想在冰箱里说风凉话，等剩菜剩饭了。
6: 生腌生冷藏隐患，熟食近板保平安。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网友咨询说，为什么车辆过户以后没有出险记录，保费反而大幅上涨？车险保费计算的规则是什么？来关注一下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给出的回复。车辆投保有两个系数，一个是 NCD 系数，是保险公司自主定价体系。 NCD 的系数呢，就是连续投保年数减去承保期间的出险次数，发生过户之后系数就归为一了，所以过户的这个车辆的保费贵，是因为过户NCD 的系数发生变化导致的。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说，为什么新能源的这个保险费用比油车的要贵呢？来关注一下人保财险给出的回复。新能源车辆的保费贵的原因，首先是维修成本高，第二呢就是这个年轻车主较多，出险率比燃油车要高，赔付的风险对于保险公司来讲要高于燃油车。还有网友说呢，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健康险有疾病是否需要提前告知？如果遗漏或者是业务员没有提前提醒，是否影响后续的理赔？来关注一下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给出的回复。身体的一些既往症投保时，在做问卷调查的时候一定要如实的告知，如果说隐瞒可能造成无法理赔。如果说业务员没有介绍到，也没有问询这个疾病，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已经形成了正式的保单，保险公司也是需要进行赔付的。
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有问题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3: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啊，就是我现在城关那边，然后给那个自然规划局桥城分局那边发了一个那个违建，协助那个函认定书，现在那个就是7月6号他们都签收了，到现在没出，然后我去他们工作的地方去问了一下子，他工作人员说的，他们没有给城关出认定书的义务，他们不出，然后他也说了，也去现场核查了，也调那个图纸了，也拟好了，他领导不让发。
3: 那您想问一下，就是部门之间然后发函，另外一个部门是否必须要这个给回复是吗？
5: 因为这个是 俺现在是哪个部门都反映了，他们都推、你推他，他推你，都不想说是自己的事情。现在就是唯一的途径就是俺走的信访程序。走信访程序现在都到这个城管给他们自轨局全省分局那边发过函，都等他们出认定书来，但是到他这个他不出了认定书。
3: 哦，那他们部门之间应该沟通呀，怎么让你去沟通呢？
5: 他们部门不沟通，全靠我自己跑，然后就包括调这个图纸，他们城管说的俺没有义务去给你调，都你自己去调，有本你自己去调。然后我找了我自己那身份证了啥的，然后那个房产证啥的，我上那个自然市自然管辖局，然后还城建档案馆，我调到了，然后交给他们城管，城管说的这图证明不了人家是违建啊，或者是证明不了人家不合规，然后他必须得出那个自轨局得出认定书，出认定书您，然后他们也当初您他城管也不愿意发这个函，给自轨局，然后我又跑了几个部门，他们才发了这个函，发了函之后到这个自轨局全城区分局这边，他们又不愿意出认定书了，

0: 一方面，
1: 宠物园那边，
0: 嗯。
1: 不问现在，他推，他说不是他的，现在不属于他了。操嘞，你该找其他部门找其他部门。
0: 好。
1: 他城管那边，他现在不问了。
0: 好，这个是这样的哈，城管那边已经向对方发了一个正式的书面的这个函，他如果说。您可以和城管局那边再进行沟通一下，看是否他们愿意再和自规局那边沟通。像您讲的，就如果说，这个部门之间，就是单位之间没有协调好的话，法律方面兜底儿，就是诉讼，这个是有效的一个办法。先协商，协商不成，
1: 我给城管他们那边，也打过电话了，他们就是不愿意弄那套的，没办法，你让我们发函，我们发了套的，但是他们不出，是他们的事，跟我们没关系，他们就这样说的。
0: 行，我们这边帮您来反映一下，好吧？
1: 俺现在就是他们违建这个事，俺从2021年就反映，一直敢恢复的，就是一拆除一恢复。
0: 但是一直没有落实，是吧？
1: 对，一直没有落实，没有一个部门愿意。俺到消防说的，恁来找城管。如果这违建的问题恁解决，他们解决了，这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俺找城管说的，这不是俺自己一个部门的事儿。恁找物业，恁找社区，物业社区他们也不问，就是现在都是没人问，始终这个问题没有人解决。就因为这个事儿没解决，然后导致俺现在吃了7万多的官司。导致这间铺子现在租不出去，都因为这个后门消防的这个事儿。
0: 好，就像我跟您讲的，您这边的话，可能是在和城管和自规局沟通的话没有沟通好。我们这边的话，再帮您来进行反映一下，看看根据您反映的地址违建，已经向城管局去举报了，城管局已经发函至自规局了，自规局没有给认定书，导致违建没有处理，然后这个。那这方面的话，其实也就是到自规局那边看是否能够给这个认定文书，对吧？
1: 对，
0: 行，
1: 就在那个桥城分局。
0: 行，我们帮您向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一下，好不好？
1: 行，好，
0: 好，
1: 好，
0: 再
1: 谢谢。
0: 见啊！
1: 好，再见。
0: 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哎，我这边听到您在听广播，您可以把广播关掉，我们直接手机通话，好不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哎，你是那个是导播还是相当于已经进入这个
0: 已经进入直播间了，您可以
2: 接
0: 直
2: 收
0: 接
2: 站了？
0: 说您的问
2: 我
0: 题
2: 跟你
0: 了。
2: 反映啊，就这个桥中区古泉路，就是这个金不换酒店门口，然后一直到这个到新华北路这段路，就是古泉路与新华路红绿灯那里，长期存在这个车辆违停现象。然后因为这里它这个机动车道有一段路是混合车道，然后呢就是旁边有好多学校，它这个学生每天骑这个电动自行车上下学，它这个违停车辆就相当于是占用这个非机动车道，然后这档事件有的学生赶时间，他把上学车他会逆行。所以说这个车辆长期违停，然后我打交警电话反映了，他们说这个会，他们就是说你打电话举报，他们会去到现场看呀，然后通知这个车主挪车。但是他这个就是说这个治标不治本，是不？因为交警他不可能说每天他负责那么多地方，他这不可能一直关注这里嘛。他每天都有违停车辆，然后我的建议就是在那里要加装这个抓拍违停的这设备，因为那里都画的都没有停车位，就是说这个路两边这个长期存在这种车辆违停的情况。
0: 如果说是人行道它的违停的话，是由城管部门来进行管理。然后第二，如果说是机动车道的违停的话，是属于交警来进行管理。您说的是这两种情况都存在，是吧？
2: 对，它相当于是这个把机动车停到这个非机动车道上了，它混合车道嘛，混合车道它

0: 他靠边停的话，他不就相当于占用这个非机动车道了吗？
1: 嗯，
0: 不也是违停吗？
1: 对，你现在主要是希望，你看啊，其实他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像您，就是城管的人员给您说的，发现有违停可以拨打电话，然后有就是工作人员到现场催促或者是进行贴章处罚。那您说的这个是治标不治本，你比如说那么多车辆的话，那不可能每一次看到以后每一次都打电话，对不对？那除了这个其实有很多的办法，你比如说城管和交警可以联合开展一下巡查，对吧？一方面可以增加定点的值守，比如说人员进行这个巡查啊。如果说是存在违停的话，及时的告知车主啊，让这个车辆及时的开走。那如果说及时不开走的话，你现在你看我们的道路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哈。如果说出现违停，然后超过一定的时间，然后交警通知你以后你不开走的话，可能就有相应的处罚，对吧？这一个就是增加值守，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比较常见的就是电子抓拍的这个频次，啊，开展常态化的这个整治违停，对不对？还有，其实另外一种情况的话，还就是觉得就是周边的停车啊，停车难或者是停车存在一定的缺口，是不是可以整合一下啊？怎么样更好的增设一些停车位？从而缓解这个停车的乱象。那您这个情况的话，下线之后的话，我们向城管和交警都来反映一下，就是您的建议，比如说是否可以增加人员，还有就是电子抓拍啊。目前这几个方面，我们都把您的建议然后进行转述一下，好不好？喂，这位听众能听到我讲话吗？
0: 啊，可以可以，谢谢您，主持人。就是说，他这个每天就是过往的这个行人和学生比较多，他这个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他阻挡视线。现在有的学生，特别是学生，他赶时间逆行的很多的。他这辆车停在非机动车道，假如双方都看不到对方的话，这两个都撞到一起，这很严重的。这个
1: 对，尤其是对，安全隐患比较大，对不对？
0: 对对对，我反映多少次了，但是这个交警部门好像一直不怎么重视这个事情。
1: 行，您这个情况我们帮您来进行转办一下，好吧？
0: 对对对，如果不解决的话，以后我还会再打你们电话反映的，因为这个关系到这个好多家长这个孩子这个行人他这个路上的这个交通安全，是不是？
1: 那边还有僵尸车吗？
0: 他僵尸车反正每应该是有，他就那个地方他本来都不应该停车的，因为那个路它比较窄，它本来就不宽。他就是说，因为交警在这个地方，巡查的力度不够，所以说有好多车主可以说基本上都每天在那里，他就停那里，他不管活。
1: 像您讲的这个，就是全天都存在这种情况。
0: 对对对对对，
1: 也并不是说早晚高峰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就是全天都是这样的。
0: 对对对，我就说他这个地方本来就没有这个划分这个机动车停车位，他这样的话，他们认为这个交警部门反正没人管没人问，是吧？他都习惯了。他都为了自己方便嘛，这个是吧？要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像这个我们打电话反映了，像他们这些有关部门，如果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会要不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呢？这个。
1: 这个的话，它有这个交通事故的话发生的话，它有这个按照交通事故的认定划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没关系，您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反映给两个主要的部门，两个主要的单位，看是否有一些办法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整改不到位的地方的话，也欢迎您继续监督，好不好？
0: 好了好了，谢谢您，美女。我这谢谢主持人，因为我这就是为这个防止万一嘛，是吧？不万一万一万一，这个有这个隐患了，要尽早给解决掉，是吧？
1: 对，你像我是现在啊，关于道路的治理来讲的话，也是越来越规范化了。我想就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包括后续的这个设施的完善，像您反映的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转办给主要的单位，也希望在单位的联合治理之下，您反映的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们也共同期待，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谢谢你。
1: 好，再见啊，后续会有问题可以继续反映。好，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药都施工微信公众号。

留言就讲，人民路的西段、科技路的北段的路已经修了两三年了，至今都是用铁皮围着，里边停的都是大车，请问何时能够开通正常的来进行通车？首先来讲的话，就是城市的这个市政道路的话呢，是建设、收尾、通车啊，它很多部门，你比如说有住建局、经开区，像它反映这个位置，包括这个交控集团管理、围挡啊、车辆管理有城管，还有交警联合来进行一个负责的。关于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下线之后的话也可以帮您来转办一下。首先这个两年，像您讲的这个两三年了，为什么一直不放行，关键是卡在哪一个配套的工程审批的流程在哪里了。还有就是围挡里面私自停的大型的车辆，这个是怎么一回事，以及正式通车的一个时间节点哈。我们把这个问题帮您进行转办，也希望这位网友如果说想进一步反映问题的话，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一有消息的话会直接和您进行沟通。当然您网友留言的话，您这个信息还是比较全面的，我们接收到信息，联系不到您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播出啊，看您选择是和我们栏目组取得联系也可以啊，或者是后续您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看是否会有回音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虽然转办了网友的留言，但是呢不能第一时间，因为没有留联系方式，可能就不能第一时间和反映人进行个沟通啊，那么回复的内容呢可能会在节目当中介绍但是这个直播嘛，它是稍纵即逝的啊，有可能不会第一时间听到，所以建议网友们在咨询类的问题啊，当然现场可以解答，投诉类的问题、建议类的问题啊，还是希望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啊，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帮您进行转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张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说呢，桥城区肥河镇罗辑行政村张大自然村想安装光伏发电，说没有容量了不能安装，请问怎么一回事？来关注一下桥城区发改委给出的回复哈。那么根据相关的文件通知，电力部门明确分布是光伏开发红黄绿色区域，那测算辖区内的变电站路线台区可直接接入的容量，每季末未通过电网企业门户网站、营业厅等渠道向社会公布，在电网可接入容量范围内，按照申报接入时间的顺序出具分布式光伏项目电网接入意见，严禁超容量接入，电网企业未出具接入意见的分布式光伏项目不得擅自开工建设。经过核查，张先生所在的地区目前是属于红区，暂时没有办法接入区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李先生，说想了解一下关于储能电厂和新能源方面的问题，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电网测储能电站需要纳入新型的储能实施库之后方可建设。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王先生说呢，在世纪花园小区的北门风华学校对面一家商铺四搭乱建，遮阳棚已经到路中间了，来关注一下城市管理局给出的回复。他反映的世纪花园北门呢，是一家童装店搭建的遮阳棚的情况，高新区综合执法支队呢已经责令商铺撤掉遮阳网，目前该处的遮阳网已经撤除，接下来呢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将加强巡查，发现反弹情况立即进行制止啊，也欢迎群众继续监督。

我们来关注一下赵小香的赵先生反映说呢，进城售卖瓜果需要使用电动三轮车，进城多次被查，希望能申请个牌照。来关注一下桥城区文民办给出的回复，反映人呢反映的问题呢，工作人员跟他进行联系，他就是种植了大量的瓜果，需要进城售卖，三轮车没有牌照，进城多次被查，希望办理牌照。目前呢，在城区范围内实行的是三轮车的禁行政策，城区内符合条件的可以办理三轮车的牌照，城区外没有实行电动三轮车的禁行政策，不能办理牌照。赵桥乡在城区以外，所以不能办理牌照。另外，为了解决农民进城售卖瓜果蔬菜的问题呢，那么群众呢可以选择早进晚出的或早进早出的方式进行售卖，但是不得沿街售卖。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呢是在城区内设置了20个夏季瓜果蔬菜的售卖点，那大家呢可以到这些售卖点去卖啊。一些临时的这个夏季的瓜果都是可以的，但是有一点就是不能沿街售卖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康先生，他说呢，几年前村里在自己的可耕地里挖了垃圾池的填埋垃圾，导致无法种地，想问一下这个赔付的问题。来关注一下回复哈，反映人呢是肥河镇四里村的村民，村委会呢是一次性补偿反映人2000元，最近一周内完成协议签署并打款到反映人的账户。反映人呢后续可以关注一下啊，再有问题可以继续向栏目组来进行反映。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

们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呢，涉及到襄阳燃气公司相关方面的问题。何女士说，请问村里面能够安装燃气吗？家是住在古井镇小洲六村。来关注一下回复啊，因为该村庄呢距离亳州襄阳燃气的主管网约2公里，目前暂时没有管网铺设计划。十八里镇呢，有一位刘先生说，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为了给松山塘通燃气，占用了自家的地和墙，没有提前通知，请调查处理。来关注向襄阳燃气公司给出的回复。公司呢是在2025年的12月26号与甲方松山塘对接施工前期呢，松山塘的负责人现场指定了燃气施工的路线以及管道的布设位置，公司呢依据其指定的位置图纸设计以及管道走向规划，经过确认符合燃气施工条件，松山塘事先未告知该地块存在田地的权属纠纷，且向公司提供了加盖章的这样的国土有使用的证明，目前呢已经将情况和松山塘沟通核实，对方出具了政府补偿公告、国有土地使用证明以及书面声明，明确现有燃气管道辐射范围未占用刘先生所属的土地，管道坐落位置是松山塘厂区的规划用地，管道产权亦属松山塘所有。那综上呢，公司里面无法擅自对于现有的燃气管道进行改建施工，若反映人与松山塘负责人协调达成一致，由松山塘书面同意管道改建，公司可以按照流程为其办理改管施工。本次的土地权属纠纷呢，公司没有办法协调，建议反映人呢可以向主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啊，这确实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因为这个公司里面是向燃气公司接到的这个施工单位给出的这个材料是比较完整的，那如果说存在这个权属问题的话，建议反映人可以进一步提供材料，比如说这个确权的证明啊，然后再向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进行反映。

关注一下孙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反映说呢是。表弟在桥城公交至南站的公交车上受伤了，他们要求补偿检查费、营养费共计1000元，但是桥城公司只承担了400元，自己不认可。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给出的回复内容呢是桥城公交说呢是。也进行了一个调查，当时有派出所的民警，然后包括反映人还有他的这个亲属到桥城公交公司，自称呢3天之前，就是之前乘坐桥城公交肥河线公交车受伤，并持有3日后出警证明。桥城公交呢也是高度重视，对于当天的驾驶员进行列拉核实，驾驶员反映当天没有乘客反映车内受伤的情况，需要帮助，无法核实反映人的受伤是不是因为驾驶员驾驶不当或者是车辆原因造成的。但是桥城公交出于人民群众无小事的原则，立即联系了保险公司进行协商，使用了运城人险，将其所持有的票据的检查费用400余元给予报销，并多支付交通的费用，共计是500块钱。该乘客所要求的营养费用1000块钱报销问题，是因为没有票据和依据支撑，所以桥城公司没有办法给予赔付。

有一位张先生说呢，他本人是退伍兵，一代二代的身份证年龄不一样，现在改过来了。问之前造成的这个补贴没有发放的补贴，可不可以补贴发放？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是因为他的身份证年龄已经申请了农村籍退役士兵的生活补助，申请材料呢均已上报了这个局里面，待录入全国优抚信息管理系统，逐级报省级批准之后，可以享受相关的待遇。未经批准的时间是不予发放的，也就是说不予补发。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呢，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文化旅游体育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四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便利材料；四、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1，谯城区55160606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其实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1: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二集，随着吴越形势的逆转，勾践狭隘自负阴鸷凶残的个性更是日渐显露。此刻他心下一阵酸痛，方才西施那悲伤欲绝殷殷期盼的眼睛又浮现于他的眼前。够了，20多年前他为自己定下的使命已经完成。勾践对灭吴赴越立下过献身之功的西施竟然私自霸占，他与文仲功高盖主，若再恋战，不但价值绝如，无安可保，怕是用不了多久就会跌入福兮祸所伏的深渊之中。直到庆功宴散时，勾践始终未置一词，酒醒的文仲忧心地看了他很久，众目睽睽之下却不知说什么是好。或许因为庆功宴上范蠡带给他的种种不快，或许担心几日来西施带给他越不情愿越难忘怀的香艳得而复失，勾践回宫后便让侍臣为其脱去朝服更换便装，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赶往美人宫与西施共度良宵。就在他正要举步出宫时，外间通报，
10: 皇后娘娘驾到。
4: 随之王后已款款地走进门来，王后尚未来得及问安，勾践便皱皱眉头，又望望窗外的夜色说，已到亥时了，王后怎么还不歇息？
11: 知道王上要摆庆功宴，群臣必至，举国欢腾，臣妾担心王上乘兴喝过了量，这才赶来伺候。
4: 勾践的心虽早已到了西施身边，对王后的关怀也不便微辞，他只烦躁地挥挥手说，饮酒之事就不劳王后牵挂了，你还是早些回宫歇息吧。王后并无即刻离去之意，她打量一眼几乎与在吴为奴时判若两人的夫君，忍下心中不快说，
11: 范蠡已率最后一支大军回来了，臣妾不知王上将如何兑现昔日的许诺。
4: 王后指的是什么许诺呀？待越复国，与他共享越国江山。勾践原以为他要提的是关于为范蠡与西施完婚的许诺，没想到王后的胸怀也在随着国力的强盛而开阔。那就要看范蠡要什么筹码了。王后虽然对勾践复国后的种种变化极为不快，但她的这个回答还是与她想到一起去了。她知道勾践对她的身体已经失去兴趣，可心还是系在一起的，对此他虽心有不甘，也不得不知趣地离开。在转身欲走时，他酸酸地说，
11: 皇上一年老似一年了，朝中又百废待举，还是早些歇息的好，别消耗太多。
4: 随着话语之声，王后已讪讪离去。望着他的背影，勾践那一度燃烧起来的欲火竟如燃尽的木炭，是因酒精的发作，还是因纷乱如麻的朝事心事，他分不清也难以分清，于是他合衣踏上，折腾一阵也就酣然入睡了。一时可谓少年得志，他出身将门，这些年跟着范蠡久经沙场，成为威名远播诸侯的战神，30未到就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将军了。如今一朝凯旋，他何尝不想回家看看妻儿，何况他的妻子就要临产。可当他看到众将士在胜利归乡之后都有尽快与亲人一聚的愿望，甚至有不少人为胜利冲昏头脑，以致骄狂松懈 不想练兵，不想再战时，他即刻警觉起来。参加完王公的庆功晚宴后，一时匆匆回家，褪去朝服，重新披挂，来不及对爱妻嘘寒问暖，便星夜赶往驻扎郊外的军营。未入营房，他便看到军营里仍是烛火辉煌，猜拳行令声不绝于耳。他忍下心头不悦，先是巡查营区各哨卡，因他从来治军甚严，多处哨兵都还严守岗位，见此他心中甚感欣慰，一个个夸奖鼓励。可走到南门哨卡时，却见两名哨兵正在猜拳比酒，另一名喝得舌头已短，还在居间裁判，一时大步跨到他们面前，夺过酒坛一饮而尽。之后他扔掉酒坛，对他们说，
12: 你们战哨饮酒已犯军中大忌，坏了本帅多年定下的规矩，念在举国庆典的日子，今儿免你们每人50鞭的惩罚，只要你们三人使出浑身解数，一起上来与本帅拼杀，刀枪剑戟想用什么用什么，若能胜出，本帅晋升两级，否则俯卧400。上吧。
4: 他虽说得明白，早已吓得酒醒的三名兵卒还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上前。一时见此，一个箭步朝他们扑来，口中骂道，

0: 胆小鬼，不敢与本帅相搏，便不是本帅的兵。大理阿良，你领着他们上。
1: 阿良闻声，挺起长矛，急朝一时刺来。阿水和阿虾见状，也一个抡刀，一个挥剑，三人夹击一时，左右齐攻。一时见此，微笑着倒退几步，说：“
0: 好，还像我一时的兵。”
1: 三军士听到将军的夸赞，正要虎虎生威再杀第二回合时，一时腾空一跃，左脚向阿水，右脚向阿虾，一个猛踹，将两人同时踢倒在地。随后他一个转身，将两人揪起，用力一抖，两人的胳膊一左一右都脱了臼。此时挺着长矛向前的阿良已杀红了眼，他抡圆长矛，杀声如雷。一时则辗转腾挪，身轻如燕，只逗他一遍遍挺矛狠刺。几个回合之后，阿良已累得气喘吁吁，待他稍一迟缓时，一时长踢一脚，就将他掀倒在地，接着又朝他跨上一拳，阿良的大腿已被从根卸了环。此时副将已经赶到，周围也站满了围观的将士，三人躺在地上龇牙皮齿的，却不敢大声呻吟。一时见状，吩咐随身侍卫：“
0: 传令，命军号手吹起牛角，全营将士来此列队。”
1: 随着号声长鸣，霎时间全兵营将士已经列队进前。一时站在就近的土坡上朗声说：“
0: 将士们，我越国苦战20余年，迎来今日的灭吴复国实属不易，连王上都牢记着10年生聚，10年教训。作为越王的将士，我们怎能忘记而狂饮烂醉？只要是我一时的兵，都要记着骄兵必败。我们是越国的士兵，是王上的士兵，我们的天职是为国为民，是与越国共生共存。
2: 为国为民，是与越国共生共存。
0: 共存。
1: 就在这震耳欲聋的喊声划破夜空之时，一时走到仍然扑卧地上的三人前，指着他们说：“
0: 你们看见了吧？他们三个战哨时玩忽职守，竟敢饮酒猜拳。按军规，应是轻者重则50皮鞭，重者则斩。念他们犯于举国庆典之夜，王上有旨共庆，本帅只好从轻发落，命他们与本帅比武。如今竟然落得这般模样。”
1: 众将士见他们趴在地上的惨象，不由得发出阵阵窃笑。一时先走到阿良身边，只在他胯上一拖，阿良一咧嘴，那条被卸的大腿就已复位。一时拍拍他的背说：“
0: 好了，你起来，把他俩脱臼的胳膊安上。”
1: 阿良先还小心翼翼，一瘸一拐，之后就一脸羞愧地走到阿水与阿虾身边，学着一时的手法，将他们的胳膊一一安上。看着他们龇牙咧嘴疼痛的样子，将士们又发出一阵笑声。一时紧绷着脸说：“
0: 这就是违反军规，擅自贪酒的下场。你们三人从即刻起割就哨卡，至明日此时，如有违犯，军规处置。”
2: 将军英明，
3: 紧随将军，为国为民，
0: 为国为民。
1: 翌日晨光褪尽后，范蠡应召来到勾践书房。勾践开门见山地问道：“
4: 对于赏赐，少伯有何想法，尽管说来。”
1: 范蠡淡淡地说：“
5: 臣不是来请赏的。”
1: 此话大出勾践意料，他抬起头来眯了眯眼问：“
4: 那么少伯是？”
1: 范蠡深深一揖：“
5: 臣来谢罪。”
4: 举国上下一致拥戴，少伯是当今越国头号功臣，你何罪之有啊？
1: 范蠡凝然肃立：“
5: 臣闻主忧臣老，主辱臣死。会稽山兵败后，

0: 商受辱于吴三年，微臣虽紧随君策，忍辱偷生，只是想借一己之力，助主上日后复兴我越国，为主上，为国人，洗雪国耻家仇。如今，主上尚得天神祖先之佑护，下以祖上英纵果决之谋略，终于如愿以偿。臣之心愿已了，忠心已尽，若得主上宽宥，即请恩准微臣退隐吧。
1: 勾践听着，两眼又讶然而茫然。寡人曾许诺少伯，若能助寡人复国，将与寡人共享越国。寡人至今记着这一许诺，而少伯……说着，他站了起来，一双鹰眼仿佛要穿透范蠡的五脏六腑。范蠡并未答话，但勾践已从他的沉默和神情窥出了他那坚韧和深不可测的决心。勾践不能不犹豫了，他知道范蠡与文仲在意志与谋略上堪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越得此二人辅佐，自是所向披靡，诸国俱惧。若放他走，无异于自堕肱骨，可若将他留在身边，以他骄人的功劳、超人的智谋、倾国的威望，还有自己曾经的许诺，那时时来自睡榻前的威胁又令他寝食难安。见其犹豫不决，范蠡再次俯身一揖：
0: 请主上成全微臣离去之心。
1: 勾践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重回他的坐席。他眼望屋顶雕龙问：可是因为西施？这问话真是范蠡五味杂陈。他抛出种种冤怨与气愤，一字一句地说：
0: 西施确实是臣最心爱的女人，可在臣心里，越国江山早已高于一切。如今越国既已复国，臣最大心愿已经圆满了。
1: 勾践双眼紧盯着他，更加重了心中的猜疑。他连打几个哈哈说：寡人赏赐了那么多美女，少伯却一个不要。既然你对西施仍是一往情深，将她接回府去便是，何必为此心下耿耿？范蠡本来是想以裸身而退换回西施，如今看来，勾践虽然嘴上说得轻松，以他的性情绝不会轻易舍弃到手之物，何况是西施，何况他已一言九鼎。于是说：
0: 臣今日不是来谈女人，只想向主上告离去之罪。
1: 少伯来越20多年了吧，且不说我们共创大业，君臣一场，就是对越国，少伯难道就无一丝留恋？怎能说走就走？先回府歇息几日，其余改日再议。寡人还有诸多国事需与少伯记忆呢。勾践说着，已做出一副送客之态，范蠡只好告退。甚为了解范蠡的西施，那日从范蠡的神情中已然看出他必有行动，料定自己的日子又将出现难以想象的凶险与跌宕。惹儿是义时将军唯一的妹妹，三年前年仅13岁的惹儿便被送往吴国与他为伴，小小年纪就陪着他饱受颠荡，他不忍再让他跟着受苦了，于是对惹儿说：
2: 我们既已平安返越，以后该过些太平日子了，你也……
1: 惹儿一听竟僵在那里，半晌才问：
3: 惹儿是否惹姐姐生气了？姐姐为何要赶惹儿？
1: 她忽闪着一对大眼睛，几乎要滴出泪来。看着她惹人怜爱的模样，西施咯咯地笑了。

0: 傻丫头，你已是二八佳人了，该回到哥哥家去，让他们为你择个好人家，寻求一生归宿了。
1: 他的话还没说完，惹儿就撒起娇来。
2: 不要姐姐如此说，二八怎么了？二八就不能跟姐姐了？
1: 西施收起笑容，指指外面的婢女说，
0: 你跟他们不一样，当初去吴国是范大人见你人小机灵，才安排你跟姐姐在一起的，否则一位将军的妹妹将门小姐怎么会做我的陪伴呢？
1: 惹儿说道，
2: 能够陪伴姐姐是惹儿的福分，惹儿就要陪姐姐一辈子。
1: 惹儿拉住西施的手娇憨地说，
2: 惹儿不愿离开姐姐，姐姐还要教我弹琴呢。
1: 西施拍拍她的脸蛋，
0: 没良心的丫头，姐姐的歌舞琴瑟全交给了你，还有什么可教呢？
1: 之后她正色说，
0: 惹儿不闹了，你真的得回哥哥家去了，否则一位将府千金总做我的陪伴，不仅一时将军脸上不好看，别人还要骂我呢，若再误了妹妹终身，我的罪孽就更大了。再者我们整日闷在宫里，外面的事一概不知，你出去之后还可将外面的新鲜事儿带给我听听。
1: 西施好说歹说，劝了一天，总算将惹儿说通。可即使如此，临别时俩人还是泪眼婆娑，谁也舍不得谁。三日后，勾践刚刚散朝，范蠡就将早已收拢好的帅印、相印与宫中一应赏赐裹成一个大包袱，呈向勾践书房的书案上。他施过君臣之礼后，就恭恭敬敬地侍立一旁。这倒真出勾践所料，他望了范蠡很久，才直截了当地问，少伯真的要走？范蠡道，
3: 臣望主上成全。
1: 勾践站起身来，慷慨陈词，少伯何必如此决绝，若因西施，寡人已经说过，将他接回府去便是。范蠡看着勾践的眼神，虽然高深莫测，他却也能读懂几分。开初以为自己对越一片忠心，且立了盖世奇功，而西施也为越国立下献身之功，勾践应该能成全他们。如今看来，他是否会放自己全身而退都难说了。范蠡心想，事情诡谲，他不能不以计相搏了。他沉吟片刻，神情与之前判若两人。他说，
3: 西施确实是微臣最心爱的女人，更是灭吴复越之一大功臣，但如今她已成祸水，久之必成越国一害，望主上尽早赐她一死。
1: 勾践闻言大惊，什么？你是说要寡人赐死西施？少伯是否太……范蠡道，
3: 是的，留他必成后患，且要坏我越地民风。
1: 范蠡此意实在出他意外，他怎么也没想到范蠡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踱了几步之后转换话题说，你就直说吧，到底要寡人如何做才能除却辞越之念？范蠡明白勾践招招都是刺探，他有意搅乱他的思路说，
3: 那就请主上恕范蠡直言，身为丞相、上将军，臣心足矣。如今臣只想请主上答应三件事。
1: 尽管说来。勾践捋须静听。范蠡站直身子，一副心高气傲的模样。
3: 其一，臣要亲自设计、亲自建造上将军府。其二，越国美女如云，臣要亲自选美纳入府中。其三，臣请大王即刻赐死西施。
1: 哈哈哈哈， 少伯劳苦功高，前两项自当让你满意。勾践慨然答应着，之后他双目紧盯范蠡说，至于赐死西施嘛，少伯是否……范蠡决绝的，
3: 主上若不忍，就让少伯做此恶人。
1: 勾践捋须良久，未置可否，之后他递过范蠡的包袱，少伯先做前两项事吧，西施毕竟功勋卓著，还是慎重为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平。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国网亳州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了解到，经综合气象预判、工农业生产及居民生活用电趋势测算，今年夏季全市电网最大用电负荷预计达370万千瓦，同比增长9.9%。市人社局发布致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一封信，从就业指导、创业扶持、求职提醒等方面提供全链条服务指引，助力广大高校毕业生顺利迈出校门，走向社会。2026年生源地现用助学贷款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申请，符合条件的学生最晚9月20号之前均可办理。另外提醒在安徽省内高校就读的亳州学生，除教育局网点之外，还可以直接到户籍地农商银行网点办理助学贷款，办理时间为7月15号至10月20号，办理渠道更多更灵活。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咨询电话0558-512-5212。今年的三伏天从今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一直到8月23号。这是一年中最热最闷的日子，但也是中医眼里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目前我市各大医院三伏贴已全面就位，想要冬病夏治的市民朋友不要错过。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公布，决定废止安徽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规定等4部规章，并自7月1号起施行。安徽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在试点满1周年之际迎来了扩围。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小象超市、河马先生以及叮咚买菜等14家平台企业被纳入保障体系。至此，我省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类行业的主要平台企业已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据省发展改革委消息，在建的朝马、怀蚌还有阜淮3条高铁陆续进入了静态验收阶段，正加速冲刺年内通车的目标。7月14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高招普通本科提前批次征集志愿计划。安徽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笔试成绩发布，考生可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查询本人笔试成绩。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14号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五”规划。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泽资舟，水泽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三集，会稽山路茂林腹中一处占地宽广的工地正在施工，范蠡走来走去的指挥着，他要砸夯的民工一字排开，横砸房屋地基20余间，民工们大惑不解，再大的府地也没有横着建的。曾经向范蠡敬过酒的阿九伯问道，
4: 上将军，小民已经60有2，房屋建过不下100处，不瞒上将军说，建越王宫时小民也是一个泥水工，就没见过官府庭院有这么横着建的，如此建成庭院岂不扁扁的。
3: 范蠡笑眯眯地走到他身边，他一眼认出这位老伯就是向他敬过酒的阿九伯。
5: 谢阿九伯提醒，你如此高龄怎么也来为我？
3: 阿九伯道，
4: 越国大恩人建府，小老儿岂能不来呀？
3: 范蠡更加有话难说，有苦难言，只能一味装浑说，
5: 本人素喜光亮，又离不开书写阅读，这样建府走到哪里都阳光满室，甚好甚好。
3: 老人还是不解，转身自语着，
4: 这人心呐，真是想不透啊，这么一位曾为越国舍命救国的人，一旦有了权势竟如此贪婪，这才几天呢就大建府邸，还要广选美女，谁知他以后还会干出什么事儿来。
3: 说着他狠狠挖了一铲泥。上将军要举国选美的传言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当传到范夫人耳中时，他真是哭也不是，气也不是。与夫君风风雨雨10余年，虽然做不到心有灵犀，但他的志向修为他是了解的，如今对着铺天盖地的传闻他当然不信。此次回家后，他的确像换了一个人。按理从国事说，他以自己之心立柱越复国，已可安享荣华；以家庭而言，一别3年有余，妻儿团圆，总该融融乐乐，相互慰藉一番吧。可他先是闹着请辞，继而便是酗酒弹琴，魂不守舍，接着又大兴土木，脚步留家，如今竟然闹出举国选美的传言，他断定再荒唐他也不至如此不顾颜面。掌灯时分，范蠡回家了，饭后夫人来到他的书房，先对夫君道过辛苦后劝慰道，
6: 满城传扬夫君就要举国选美，夫君可是听说，这不是往你身上泼污水吗？夫君可要……
3: 他话没说完，范蠡抬起头说，
5: 要做就不怕人说，忘了告诉夫人这是真的。
3: 范夫人一下僵在那里，
6: 真的是真的，这……
3: 范蠡站起身来，眼望窗外说，
5: 人生不满百，我已即将半百，这几十年坎坷泥泞，九死一生，如今有了权势地位，难道不该好好享乐一番？
3: 范夫人被噎在那里，半晌才说，
6: 妾身知道妾身给不了夫君要的快乐，可即便不为妾身着想，也该为两个儿子想想吧，你如此闹下去，他们将来如何做人？
3: 说着他又缓缓口气说，
6: 夫君对西施的情分妾身知道也明白，要么你就将他接来好好过日子，那选美之

0: 是，千万做不得。
1: 万里听后不但不为所动，反而大发雷霆。
2: 怎么做不得？我堂堂上将军有什么事做不得？
1: 十多年来，范夫人从未见过他如此不可理喻，他一气之下说，
0: 你若非做不可，妾身只好带两个孩子离开。
1: 范蠡看到事情正在朝他谋划的格局一步步接近，他无力顾及妻儿的伤心，只能将冲突推向顶端，于是挥挥手大声说，
2: 离开好啊，要走就走个干干净净。
1: 说着他取出一块白绢，即刻挥笔疾书一方休书致与夫人。争吵声传入近侍范方南耳边，他跟随范蠡十多年了，范蠡对他比对两个儿子还亲。早在十多年前，范方南跟随母亲从楚国逃难到越国，后来母亲饿死了，范方南小小年纪就一个人到处流浪，他连自己姓啥都不知道。大约十岁那年，范方南被一条恶狗咬伤，幸好被路过的范蠡大夫看到，于是将倒在路边奄奄一息的范方南带回家来，亲自寻药给他医治，才救了他一条小命。范蠡听他说话带有楚国口音，因此对这个小老乡格外疼爱，不但让他跟自己姓范，还教他识字、识草药、练剑法。此后范方南就一直跟着范蠡，成了范蠡最贴心的近侍。范方南急忙闯入书房相劝，范蠡却火气更甚，范方南只好给哭哭啼啼的夫人孩子匆匆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就驾车将他们送往文仲府上。这些日子范蠡除了日日监造府邸安排选美之外从未上朝，今日又传出他休妻弃子的传闻，满朝文武不解又失望，大臣们窃窃私语，
3: 真是人心不古啊，连上将军这样的人竟也变得如此。
1: 什么人心，皆是居功自傲，忘乎所以。另一大臣神秘兮兮地说，
3: 你们注意他的眼睛了吗？总是直直的，深深的，我看他是在吴国受了太多刺激，回来后啊又见不到朝思暮想的心上人，怕是这里，
1: 他敲敲脑袋，
3: 出了毛病啊。
1: 文仲听着这些议论，表面上置若罔闻，心中却又气又急，尤其想到今早前来他府中借住的范蠡妻儿那副妻妾状貌，他更是心难以安。倒是勾践心中窃喜，如今安坐朝堂的他不忧范蠡荒淫贪腐，担心的是他暗中结盟弄权，或是真的出走为他国所用。故而就在范蠡多日不朝中，他虽表面平静，暗中早已派出多名宫中侍卫监控范府四周。范蠡看似整日酒醉醺醺，周围的一切并未逃过他的眼睛，自妻儿离家后他更是心无顾忌，要么饮酒狂歌，要么静静弹琴。一日黄昏，他正埋头琴中，方南匆匆进来说，
4: 大人，好几日了，门外总有可疑之人游荡，好像是在监视我们。
1: 范蠡迟疑片刻说，
5: 速去通知议事将军，让他密备一船，隐秘河边待命。
1: 方南不加多问，禀命而去。未久，文仲来到范府门前，他一面令随护等在门外，一面向范府侍卫摆手不让通报，之后缓缓走进门去。刚入院中，就听到范蠡的琴声，他静听片刻，高声道，
6: 上将军好雅兴啊，是被举国上下的赞誉冲昏了头，还是旧病复发，又装少年阳狂啊？
1: 范蠡仍在弹琴，并不理会他。文仲走进门来，伸手按住他的琴弦，范蠡抬起头望着他，却欲言又止。
4: 文仲真的生气了，继续挖苦道：
6: 这20多年的高官果然没白做呀，愈发变得高雅起来了，还知道用琴声来迎接愚兄啊。
4: 范蠡看着他问：
5: 此秦兄是径直走入设下大门的吗？
4: 文仲更为恼火：
6: 怎么，上将军是怪愚兄未先通报，擅闯将府？
5: 不，余弟是说自秦兄没见门前那群狗。
4: 文仲哈哈大笑：
6: 上将军连妻儿都记不起了，还记得狗？
4: 说话间他围着范蠡踱了起来：
6: 对对对，记得愚兄在楚国晚出遇上将军时，上将军就是用学狗叫迎接愚兄的。
4: 文仲的奚落不但没有惹恼范蠡，反而勾起他一桩桩年少往事。在故乡楚国院，范蠡家贫，父母早亡，这个足智好学的少年除了砍柴种田就是攻读经纶，因其志高饱学，有精力过剩，其言其行常与常人迥异，家乡人皆称他为疯子。也是楚国智者的文仲听说后，猜度此人或许是大智者，于是两度造访。可范蠡对文仲一访未见，二访时又装狗叫后，才从狗窝里爬了出来。未料两人一谈，竟是生气相投，相识恨晚，于是相约来到越国辅佐越王，约定生死与共，共举大业，并在共同的追求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就在这一幕幕往事的回忆中，范蠡拉着文仲坐于他的对面，心事重重地说：
5: 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真是年少张狂，可眼下自余弟向主上提出请辞后，非但未置可否，反而在周围派来那么多探子日夜坚守。
4: 文仲大为意外：
6: 怎么，少伯竟已向主上提出请辞？你提的不是建府、选美、杀西施吗？
4: 范蠡不满道：
5: 怎么，余弟这一切他人不解，难道子秦兄也不解？
4: 文仲似已明白三分，他忽然大喊：
6: 拿酒来，拿酒来，愚兄来了还不给酒啊？
4: 范蠡边道歉边吩咐下人摆酒。酒菜摆好后，范蠡歉疚地举起酒樽说：
5: 子秦兄莫怪，余弟本来是想先到仁兄府上商量一下再做定夺，可又担心王上升级，到时余弟一走，岂不给子群兄带来祸害，故此也就一直没敢前去。
4: 文仲手举酒樽：
6: 走？等等，余兄问你，你到底是请辞还是想见将军府什么的？昨夜怎么又折腾起休妻弃子来了？
4: 范蠡举樽一饮而尽之后缓缓说：
5: 此事并不复杂，余弟请辞未准，无奈只能以佯狂掩真意，以其打起所望。
4: 文仲深饮一口，点点头说：
6: 明白了，明白了，可少伯为何要走？走向何方？走之何途啊？愚兄仍是百思不解。
4: 范蠡落寞的：
5: 别无所图，余弟只想离开越国，游走江湖。
4: 文仲怀疑自己听错了，他饮下樽中之酒说：
6: 什么？少伯再说一遍。
4: 范蠡果决地说：
5: 余弟已做好离开越国的一切准备。
6: 少伯呀，余兄知道你历来善谋善断，可此事不同一般啊，你想一想，今日的一切得来容易吗？我们可是九死一生才爬到今日，少伯说走就走，不觉得过于唐突？何况今日一切不正是我们别处来越之梦想吗？
5: 当初我们满怀雄心来到越国， 就是想通过辅佐君王实现自己功名之学的主旨价值，还越国黎民一个清明和乐的天地。如今既然乐已复国，该是我们激流勇退的时候了。不只是我，与第一成王子秦兄早知进退，否则……
4: 文仲大不以为然，他指着范蠡说，
3: 少博士昏了头吧？难道20多年的艰难跋涉就为了这一点报复？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昔日雄心勃勃的少博会在此时退下阵来，还美其名曰激流勇退。你仔细想想，如今我越国虽已复国，但仍是千疮百孔，任重道远，难道你就忍心抛下自己的功业妻儿远走他乡吗？再看看当今大事，齐楚晋三国无不跃跃欲试啊，试图称霸天下，难道我越国就……
4: 范蠡打断他的话，
5: 这正是余帝心忧之事。王上是个野心勃勃之人，越国复兴绝不是他的最终之志，无需余帝多言，仁兄自然明了。待月稍定，王上就会发起争霸之战，而下一场征战或许就会发生在越楚之间。楚国那可是我们的故国呀，你我又不像五相国那样仇恨故国，若是真的到那一日，一面是故国山河父老，一面是我们效忠的越国，我们将如何面对啊？
4: 范蠡一席肺腑之言，文仲也被震动了，他将口中的酒含了很久才咽下去。
3: 难道没有我们，王上就不会觊觎楚国？说不定有我们在，还能对王上有所制约，而使楚幸免于难呢。
4: 范蠡不由发出一阵冷笑，
5: 若不是余帝亲耳聆听仁兄所言，余帝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此论是出自足智多谋的文丞相之口。据我几经荣辱是王上多年，用我们对他的心性的了解，他会因我们的爱恨而烧敛他的政治野心吗？
4: 文仲被范蠡盯视的无言以对，范蠡终于收回目光说，
5: 我们既然所见不同，不妨暂时分道而行，余帝去意已决，不日即将启程，为少牵累，余帝之家小暂住府上几日，待余帝稍微安定。
4: 文仲即刻截断他的话，
3: 帝之家眷既是兄之家人，少伯尽管放心。
4: 范蠡又为彼此斟满一樽，举酒过鼎说，
5: 余帝拜托了。
4: 饮尽之后，他又深情地看着文仲说，
5: 余帝还有一言，万望子秦兄慎思则行，切莫误了自己。
4: 文仲怅怅地叹了口气，
3: 唉，想不到这顿酒竟成了我们的离别之言。
4: 他不觉有些苍凉地举起酒樽说，
3: 喝喝。
4: 两位老友你来我往，一直喝到月上中天，文仲才登车而去。入夜，兵营一片宁静，守卫见上将军进士来访一时将军，自是一路通行。一时正在灯下边看地图边琢磨会稽城的防卫，一见方南到来，心下十分高兴，他一面让座一面问，
3: 上将军可好？船只已经备好，就泊在北湾。
4: 方南简述了范蠡近况后说，上将军要将军精选10位武艺高强的军士执行一项特殊使命。话音未落，一时副将走了进来，插话问，上将军没说是什么使命吗？一时瞪了他一眼，
6: 君的职责是执行上峰之命，不要问的太多。上将军之命，谁敢违抗？你去将敢死营集合起来，我亲自领队。
4: 副将被一时训诫后领命而去。见副将已走远，方南轻声说，上将军叫你不要介入此事，免得受牵连。一时凛然说，
6: 你不怕牵连？难道我怕？
4: 我的姓是大人给的，我的命也是大人给的，将军与我不同啊。方南义无反顾，见他如此，一时笑了。
6: 哼，你哪里知我呀？一时能有今日，全赖大人栽培，知遇之人永在，岂怕牵连？
4: 方南更急了，这不是比义气的时候，大人再三叮嘱，你家还有老少，不能牵连进来。之后他又低声说，如今夫人公子还在文丞相府中，以后都得靠你照管呢。一时冷静了一下说，
6: 你去吧，我会选最好的武士给你。
4: 方南又叮咛了一遍范蠡的嘱咐后转身而去。会稽山路，范蠡亲自监造的府邸地基已见雏形。他看着背靠的山，门前的水和周围郁郁葱葱的林木，高兴地对大将作说，
7: 这里将是藏龙卧虎之地，不求奢华，但求宽敞明亮。
4: 大将作笑笑，
3: 上将军，老朽造房多年，从王宫到府邸再到书院都造，这几日老朽边造边端详，这将军府下的地基怎么像是书院呢？
4: 范蠡笑得更爽朗，
7: 谁说将军府就不能成为书院？
4: 惹儿已经回到哥哥一时家中，三年多的生死别离，一当团圆自是悲喜交集。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
0: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8到36摄氏度，涡阳29到37摄氏度，蒙城28到36摄氏度，利辛28到36

0: 摄氏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0: 桥城区城富镇王园村的桃子不光本地人抢着买，还远销外地。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每天要吃够多少膳食纤维，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这个重大责任就是对人民的责任。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开创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个重大责任就是对党的责任。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绝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深深知道，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工，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0: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二十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召开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 领导广大

0: 村民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1997年9月12号至18号，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048人，特邀代表60人，代表着全国5800多万名党员。江泽民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十五大明确回答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我国实现跨世纪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大会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把这一理论作为指引党继续前进的旗帜。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大会报告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坚持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大会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大会进一步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归纳总结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委员193人、候补委员151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委员115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9月19号，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2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丁关庚、田纪云、朱镕基、江泽民、李鹏、李长春、李兰清、李铁映、李瑞环、吴邦国、吴官正、迟浩田、张万年、罗干、胡锦涛、江春云、贾庆林、钱其琛、黄举、魏建行、温家宝、谢飞。选举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魏建行、李兰清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胡锦涛、魏建行、丁关庚、张万年、罗干、温家宝、曾庆红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魏建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 眼下，咱亳州本地的时令瓜果接连成熟上市，要说最受欢迎的还得是本地的仙桃，口感软糯饱满，汁水满满，一口下去清甜爽口，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特别爱吃。其中桥城区城富镇王园村的桃子更是正宗地道，口碑拉满，不光咱们本地人抢着买，还远销外地，成了远近闻名的特色好物。走进城富镇王园村的桃园，满眼都是绿油油的桃林，一棵棵桃树枝繁叶茂，枝头挂满了粉嫩圆润的桃子，阵阵果香扑面而来，让人闻着就心生欢喜。好味道从来不是偶然，为了种出口感绝佳、品质上乘的桃子，村里的种植户们在田间管理上格外用心，一直坚持生态种植的方式，从源头严格把控，保证每一颗桃子的品质都够好、够天然。种植户周文镇：
2: 像我们桃树就都是说每年都是说施的都是这个养分，或者这还有这个冰肥的那个，都是说人家榨过油的那个豆冰施的肥料，施的农药呗，都是说它的这个口感好，颜色好看。
1: 实打实的生态种植让王园村的桃子积攒了超好的口碑，销路自然不用愁，订单一波接着一波，根本不愁卖。周文镇：
2: 就那四米二的车，一天就是一个车，这个桃吧基本上都是卖到这个嘉兴、上海这些长三角地区。
1: 小小的一颗仙桃不仅让种植户的腰包鼓了起来，也带动了村里的乡亲们就近增收。桃园日常的除草管护、打药养护、采摘分拣等各项工作都需要人手帮忙，周边的村民不用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活干，赚到钱，既能挣钱补贴家用，又能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孩子，一举两得。附近村民刘霞：
3: 俺离这家也近，还不耽误家，还找着还挣着钱了。
1: 附近村民张志英：
4: 来好桃，来打一桌，啥都干，一天80块钱，干一天一天的钱，你这又不舍账。
1: 王园村党委委员张泽海：
5: 我们王园村就是个桃这一块种植有2-3百亩地，周文镇这个是面积比较大的，这个是最大的，它带动咱这个周边群众就是就业，大概都有20-30个人，收入也都可观。
0: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防溺水儿歌》。
6: 防溺水儿歌：
7: 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防范溺水有高招，个人安全要记牢，逞强侥幸不可取，偷偷下水不得了，仰仰必须大人陪，不去深水很重要，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跳水前泳易受伤，轻踩淤泥易滑倒，伙伴落水快呼救，救人不可水里跳，物品掉落飘太远，切勿拼命去打捞，走在水边要注意，不可戏水乱大闹。
8: 增强法治意识，
0: 弘扬法治精神，
8: 法治要督。
0: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1: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2月19日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首先要带头遵从和执行宪法，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支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 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要把贯彻宪法法律落实到各级党委决策施策全过程，坚持依法决策、依法施策，守住不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底线，确保决策施策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0: 2018年4月27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以下简称英烈保护法，自2018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英烈保护法核心宗旨为保护英雄烈士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精神力量。明确英烈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不容亵渎和否定。下面我们通过3起案例进一步学习这部法律。
1: 案例一，网络诋毁戍边英烈案。某网民在微信朋友圈短视频平台发布恶意言论，调侃诋毁为国戍边牺牲英烈，否定英雄戍边壮举，相关内容被多次转发扩散，造成恶劣网络影响。公安机关依据英烈保护法对其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并责令其公开登报道歉，消除不良社会影响。该案例明确，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诋毁英烈无论言论形式、传播范围，均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制裁。
0: 案例二，侮辱消防英烈公益诉讼案。张某在社交平台多次发布侮辱、诽谤救火牺牲烈士的言论，肆意贬低烈士救援行为，质疑英烈奉献精神，严重伤害社会公众情感。当地检察机关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人民法院判决张某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该案是公益诉讼守护英烈权益的典型，彰显了司法机关捍卫英烈荣光、维护公共利益的坚定立场。
1: 案例三，损毁英烈纪念设施案。两名游客在烈士陵园游玩时，随意在纪念墙体刻画涂鸦，踩踏纪念草坪，损毁纪念标牌，破坏陵园庄严肃穆氛围。文旅公安部门联合执法，对二人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限期修复损毁设施，提交书面检讨。法律明确，英烈纪念设施是红色教育重要载体，任何破坏污损行为均属于违法，必须严肃查处。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9: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0: 健康小贴士，
0: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提醒大家，每人每天最好吃够25到30克膳食纤维，新鲜蔬菜水果、粗粮是获取膳食纤维的主要途径，糙米、燕麦、绿豆这类杂粮杂豆，还有鲜香菇、金针菇、木耳等菌菇都很适合经常吃。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11: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2: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11: 那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2: 不单纯。
11: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2: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11: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2: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11: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2: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1: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2: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11: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2: 你来我往成累赘，
11: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1: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皆粮记心上，皆好粮安每一棒。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大米的重量
1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全市 A 级旅游景点和旅游市场管理、文物保护、文化市场稽查、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非法电台、电视台查处、全民健身部署、五禽戏推广以及有线电视安装、收费、信号质量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母亲的呼唤》。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汇。我们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继续加大反腐败力度，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党风政风持续好转，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4: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5: 近日，亳州市纪委监委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会议集体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理解把握好14个坚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将14个坚持贯彻落实到纪检监察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结合监督执纪执法实践，持续跟进学习和把握，不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会议要求，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思路具体实效，要筑牢忠诚之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动真碰硬，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要坚定斗争之志，不断提升监督执纪执法的系统性、精准性、科学性，把握政策策略，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要永葆敬畏之心，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 不断强化法治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正风肃纪反腐，努力做自我革命的表率，遵规守纪的标杆。
4: 农村集体三思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贵阳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选准工作切口，聚焦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薄弱环节，扎实开展农村集体三思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严查责任作风和腐败问题，护航农村集体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贵阳县纪委监委紧盯责任落实，督促推动党委政府和农业农村部门认真履行责任等，深入排查整治农村集体三思管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决纠治群众深恶痛绝、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问题。贵阳县纪委监委强化市属地联动，由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纪检监察组牵头，组织乡镇纪检监察协作区，重点紧盯合同管理不规范、租金拖欠未收缴、资产台账不清、资金支出监管不严等突出问题，逐项核对村级三司台账、承包租赁合同、公示记录，对长期未规范管理、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的村进行重点督办。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消耗，确保问题整改见底清零。此外，为推动专项整治常态长效，贵阳县纪委监委依托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公权力大数据监督等平台，压紧压实农业农村部门责任，推动村级三司运行全程公开、全程留痕、全程可诉，主动接触群众监督，切实守住集体利益，护好群众共同财富。
5: 随着游客量持续攀升，不合理低价游、强制购物、诱导消费等问题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乱象，蒙城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主动把监督嵌入文旅产业链条，推动形成全链条常态化整治格局，推动蒙城县文化旅游体育局聚焦旅游市场突出问题，扎实开展导游职业不规范、强制消费、不合理低价游等乱象专项整治，纠治旅游乱象，以有力监督切实保障游客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群众出游满意度。蒙城县纪委监委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制定专项工作方案，细化工作职责，成立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召开部署会、调度会五次，形成一体落实的工作格局，紧盯导游、旅行社、购物场所三大主体，围绕虚假宣传、超范围经营、未签旅游合同、强制消费等六大乱象开展全覆盖检查21次，并责令限期整改，联合县文化旅游体育局等部门开展执法检查11批次，排查并整改营业地址变更未备案等问题4个。
4: 贵阳县高公镇第二养老服务中心副院长吕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贵阳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翟明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4: 徐璞玉是河南宝丰人，同治元年进士，两年后任金堂知县，同治10年6月升任马边亭同知。在马边任职的2年，年届不惑的他做到了3不：不上空坛。他到马边不久，看到许多百姓吃不饱，没有空坛无用的大道理和八股文，在考察土壤和气候后，带领大家开荒种地。百姓们因地制宜，开渠道、引水源、种水稻，仅1年多的时间就肯。

三传的县衙内，保持两袖萧然的本色，有时候还倒贴钱救助贫苦百姓和奖励守边机道的有功人员。这位三不干部的清廉和实干一以贯之。同治三年任金堂知县时，面对全县饥荒，徐璞玉力请拨款赈灾，及时公正地实现了民乐实惠，最后还盈余数百金。按惯例，这笔钱用作长官公费支销，但他坚决不取，而是考虑到金堂地广而民贫穷，子弟多失学，以剩下的钱为基础，倡议地方力量捐书银钱，共创办了100多所义塾，为县里培养了一大批端正之士。

0: 人生如舞台，庄严体面的退场和光亮隆重的出场同样精彩。清白做人，平安一生。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2: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为什么弹得这么快呀？
3: 奶奶，弹得快才显得我熟练呀。
2: 弹这么快，基本功会不扎实，你仔细听哦。有没有听到更多的音乐啊？
3: 嗯，听到了。
2: 弹琴呀，不能急，做人也一样，凡事打好基础，才能把事情做好。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3: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2026年规划建成308个洁净村，目前已建设260个。
3: 侨城区汤陵街道和谐家苑社区靠前部署，线上线下同步深化防溺水宣传，多举措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侨城区扎实推进洁净村建设，紧扣五洁净五有序要求，全力提升村庄环境。2026年规划建成308个洁净村，目前已建设260个，为后续宜居村庄建设筑牢环境根基。走进肥河镇冯洼村魏庄自然村，平整通畅的水泥路贯穿整条巷道，沿街老旧白墙绘制精美彩绘，路边利用废旧轮胎打造24节气特色景观小品，闲置空地清理杂草，规整绿化，房前屋后干净整洁。肥河镇冯洼村村民赵玉莲：
4: 原来这都是破窝子，都是泥路，年有年纪人都不敢出来，都怕发灾道路。
2: 今年魏庄自然村启动洁净村建设，对村内土路统一硬化修缮，清理路边荒草建筑垃圾，翻新粉刷老旧围墙，就地取材打造景观，同步完善休闲步道、便民长椅等配套设施。村民赵玉莲：
4: 现在土里砖头又走了肥泥路，大家都出来心情都好了，都溜溜转转，没有插泥的地方了，整日的干净的人。俺庄的村民连俺这群众都积极配合，都打扫卫生。
2: 村民曹进英：
5: 出门口你看俺这个鞋宽敞，找个鞋干净，鞋力量路着还宽敞，住着还好，有墙画墙画些画些好。
2: 魏庄自然村的洁净村改造摒弃大拆大建模式，坚持因地制宜，节约成本，充分利用村内废旧物料闲置空间，打造特色景致，兼顾美观性与实用性。村庄同步建立网格化环境管护体系，划分片区，明确管护人员，引导村民主动参与环境维护，守护好整治成果。肥河镇冯洼村党委书记李军：
6: 采用低成本人居环境改造，依托废轮胎、老旧围墙等存量资源，打造特色景致，补齐村容短板。一方面靠亮眼环境提升村居体验，另一方面借着网格化管护，压实保洁责任，引导村民自发爱护村容。
2: 魏庄自然村的蝶变是肥河镇全域推进洁净村庄建设的缩影，全镇统一划定五洁净五有序建设标准，分批推进各村环境提质，同时建立多层次长效管护体系，多方发力守住村庄整洁面貌。肥河镇人居环境整治专班负责人唐款款：
7: 我镇按照五洁净五有序建设标准打造了15个洁净村，同时不断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压实镇保村干部、村干部、网格员、保洁队伍四级管护责任，细化洁净村庄日常清扫、垃圾转运、沟渠管护标准，将环境卫生管护、庭院保洁纳入村规民约，深化美丽庭院积分评比制度，激励群众参加管护，实现村庄实时洁净、全域宜居。
2: 据了解，侨城区2026年计划建设洁净村308个，目前已经建设260个。洁净村打造以五洁净五有序为标准，即道路、沟塘、院落、房前屋后、公共场所洁净，建设摆放垃圾处理改测置污，村容村貌有序。
3: 暑期来临，未成年人溺水进入事故高发期，侨城区汤陵街道和谐家苑社区靠前部署，联合辖区物业配备专职护塘员保安，开展全天候巡逻劝导，线上线下同步深化防溺水宣传，多举措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 在杉杉国际城小区，护塘员王静正在进行日常巡塘工作。他告诉记者，眼下正值暑期，不少孩子爱在小区景观塘边追逐玩耍，稍有疏忽就极易发生落水险情。他们紧盯午后孩童活动高峰时段，沿塘岸不间断巡逻值守。王静：
8: 如果说发现小朋友如果在池边玩的话，会及时劝阻，不让他靠近湖边，会现场跟他们讲一些危害性，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掉进湖里面的现象，会第一时间呼救。
3: 除专职护塘员定点值守，小区保安也把塘岸巡查纳入日常工作，全天候不间断巡查，第一时间制止孩童靠近水域等危险行为。常态化的巡查劝导和不间断安全宣传，也让小区居民的防溺水警惕性大幅提升，家长们看护孩子的安全意识持续增强。杉杉国际城小区居民李霞：
9: 每年一到夏季，不管是社区的还是物业的，都会积极的来宣传这个，就是说这个有个塘，看小孩注意点，别掉进去了。俺作为这个家长呢，也是很小心的。
3: 为织密全域防溺水防护网，塘林街道和谢家苑社区统筹多方力量，构建线上宣传、线下巡查、物资保障三位一体防控体系，针对辖区所有坑塘水域，严格落实专人管护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塘林街道和谢家苑社区党委书记王磊：
10: 社区干部和网管员加上物业公司的这个人员组成巡查队，到坑塘旁边进行这个巡查，我们就是督促物业安排专人进行这个值守和巡查。目前啊，这个各个物业公司都在针对各自区内的这个坑塘进行落实好巡查。
2: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缴窗口期临近尾声，我市掀起一波补缴热潮。据市人社局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市办理补缴人数已突破6万，人均补缴金额超1.4万元。其中，当年到龄人员人均补缴水平高达7.7万元。
3: 亳州市桥墩区红十字会、亳州市户外运动协会、亳州市红十字蓝天救援中心联合举办的2026年第四期救护员培训班现面向公众开放报名。本次培训全程公益，不收取任何费用，旨在让更多市民掌握关键时刻赶救会救的硬核技能。本次培训特别加入防溺水知识和溺水自救技巧，并与心肺复苏、CPR、自动体外除颤仪、AED 规范使用、气道异物梗阻急救等模块有机结合，打造一套贴近夏日实景的生命守护必修课。培训时间为7月19号周日8:30至11:30，地点在亳州市养生大道与镇桥路交汇处南侧望月潭公园内。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17号17:30，名额60人，先到先得，报满即止。报名电话：桥城区红十字会0558551081。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 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网友咨询说，为什么车辆过户以后没有出险记录，保费反而大幅上涨？车险保费计算的规则是什么？来关注一下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给出的回复。车辆投保有两个系数，一个是 NCD 系数，是保险公司自主定价体系。 NCD 的系数呢，就是连续投保年数减去承保期间的出险次数，发生过户之后系数就归为一了，所以过户的这个车辆的保费贵是因为过户NCD 的系数发生变化导致的。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说，为什么新能源的这个保险费用比油车的要贵呢？来关注一下人保财险给出的回复。新能源车辆的保费贵的原因，首先是维修成本高，第二呢就是这个年轻车主较多，出险率比燃油车要高，赔付的风险对于保险公司来讲要高于燃油车。还有网友说呢，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健康险有疾病是否需要提前告知？如果遗漏或者是业务员没有提前提醒，是否影响后续的理赔？来关注一下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给出的回复。身体的一些既往症投保时，在做问卷调查的时候一定要如实的告知，如果说隐瞒可能造成无法理赔，如果说业务员没有介绍到，也没有问询这个疾病，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已经形成了正式的保单，保险公司也是需要进行赔付的。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有问题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现在城关那边，然后给那个自然规划局泉城分局那边发了一个那个违建，协助那个函认定书，现在那个就是7月6号他们都签收了，到现在没出，然后我去他们工作的地方去问了一下子，他工作人员说的，他们没有给城关出认定书的义务，他们不出，然后他也说了，也去现场核查了，也调那个图纸了，也拟好了，他领导不让发。
1: 那您想问一下，就是部门之间然后发函，另外一个部门是否必须要这个给回复是吗？
3: 因为这个是俺现在是每个部门都反映了，他们都推，你推他，他推你，都不想说是自己的事情。现在就是唯一的途径就是按走的信访程序，走信访程序，现在都到这个城关给他们自规局泉城分局那边发过函，都等他们出认定书来，但是到他这个他不出了认定书。
1: 哦，那他们部门之间应该沟通呀，怎么让你去沟通呢？
3: 他们部门不沟通，全靠我自己跑，然后就包括调这个图纸，他们城关说的 俺没有义务去给你调，都你自己去调，有本事你自己去调。然后我找了我自己那身份证了啥的，然后那个房产证啥的，我上那个自然市自然管辖局，然后还有城建档案馆，我调到了，然后交给他们城管，城管说的，这图证明不了人家是违建呀，或者是证明不了人家不合规，然后他必须得出。那个自轨局得出认定书，出认定书您，然后他们也当初您他城管也不愿意发这个函，给自轨局，然后我又跑了几个部门，他们才发了这个函。发了函之后，到这个自轨局乡镇局分局这边，他们又不愿意出认定书了。就是现在也都因为这个他后院违建这个事情，俺的房子租给人了，让也退租了，还。现在就是我还吃了7-8万的官司，就是因为这一家的，违规的人家就是说我举报他了，然后上俺那间屋子里去闹了几次，举报上几次，现在这个租户也不租了，还起诉我，要求索赔7-8万。
1: 城管局那边的话，您既然是反映给城管局的，他们之间应该是沟通，您可以在。一方面
3: 城管那边不问，现在他推，他说不是他的，现在不属于他了，他说你该找其他部门，找其他部门。
1: 嗯嗯好，
3: 他城管那边他现在不问了。
1: 这个是这样的哈，城管那边已经向对方发了一个正式的书面的这个函，他如果说您可以和城管局那边再进行沟通一下，看是否他们愿意再和自规局那边沟通。像您讲的，就如果说这个部门之间，就是单位之间没有协调好的话，法律方面兜底儿，就是诉讼。这个是有效的一个办法。先协商。协商不成。
3: 我给城管他们那边也打过电话了，他们就是不愿意弄那套的，没办法，你让我们发函我们发了套的，但是他们不出，是他们的事，跟我们没关系，他们就是这样说的。
1: 行，我们这边帮您来反映一下好吧。
3: 俺现在就是他们违建这个事，俺从2021年就反映。一直敢恢复的就是。一拆除一恢复，
1: 但是一直没有落实是吧？
3: 对，一直没有落实，没有。

0: 没有一个部门愿意。俺到消防，消防说的，恁来找城管。如果这违建的问题能解决，他们解决了，这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俺找城管，城管说的，这不是俺自己一个部门的事儿。您找物业，您找社区，物业社区他们也不问，就是现在都是没人问，始终这个问题没有人解决，就是因为这个事没解决，然后导致俺现在吃了7万多的官司，导致这间铺子现在租不出去，都因为这个后门消防人这个事儿。
1: 好。就像我跟您讲的，您这边的话，可能是在和城管和自规局沟通的话没有沟通好。我们这边的话，再帮您来进行反映一下，看看根据您反映的地址违建，已经向城管局去举报了，城管局已经发函至自规局了，自规局没有给认定书，导致违建没有处理，然后这个。那这方面的话，其实也就是到自规局那边看是否能够给这个认定文书，对吧？
0: 对，
1: 行，
0: 就在那个桥城分局。
1: 行，我们帮您向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一下，好不好？
0: 行，好，
1: 好，
0: 好，
1: 再
0: 谢谢。
1: 见啊。
0: 好，再见。
1: 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哎，我这边听到您在听广播，您可以把广播关掉，我们直接手机通话，好不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哎，你是那个是导播还是相当于进入这个？
1: 已经进入直播间了，您可以
2: 接
1: 直接
2: 收
1: 说您的问
2: 我
1: 题了。
2: 反映啊，就这个，桥中区古泉路，就是，这个金不换酒店门口，然后一直到这个到新华北路这段路，就是到古泉路与新华路红绿灯那里，长期存在这个车辆违停现象。然后因为这里它这个机动车道有一段路是混合车道，然后呢就是旁边有好多学校，这个学生每天骑这个电动自行车上下学，它这个违停车辆就相当于是占用这个非机动车道，然后这档时间有的学生赶时间，他把上学车道他会逆停，所以说这个车辆长期违停，然后我打交警电话反映了，他们说这个会，他们就是说你打电话举报，他们会去到现场看一下，然后通知这个车主挪车。但是他这个就是说这个治标不治本，是不？因为交警他不可能说每天他负责那么多地方，他这不可能一直关注这里嘛。他每天都有违停车辆，然后我的建议就是在那里要加装这个抓拍违停的这个。这设备，因为那里都画的都没有停车位，就是说这个路两边这个长期存在这种车辆违停的情况。
1: 如果说是人行道它的违停的话，是由城管部门来进行管理。然后第二，如果说是机动车道的违停的话，是属于交警来进行管理。您说的是这两种情况都存在是吧？
2: 对，它相当于是这个把机动车停到这个非机动车道上了。它混合车道嘛，混合车道它靠边停的话，它不就相当于占用这个非机动车道了吗？不也是违停吗？
1: 对，你现在主要是希望，你看啊，其实他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像您，就是城管的人员给您说的，发现有违停可以拨打电话，然后有就是工作人员到现场催促或者是进行贴章处罚。那您说的这个是治标不治本，你比如说那么多车辆的话，那不可能每一次看到以后每一次都打电话，对不对？那除了这个其实有很多的办法，你比如说城管和交警可以联合开展一下巡查，对吧？一方面可以增加定点的值守，比如说人员进行这个巡查啊。如果说是存在违停的话，及时的告知车主让这个车辆及时的开走。那如果说及时不开走的话，你现在你看我们的道路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哈。如果说出现违停，然后超过一定的时间，然后交警通知你以后你不开走的话，可能就有相应的处罚，对吧？这一个就是增加值守，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比较常见的就是电子抓拍的这个频次，开展常态化的这个整治违停，对不对？还有其实另外一种情况的话，还就是觉得就是周边的停车难，或者是停车存在一定的缺口，

0: 是不是可以整合一下，怎么样更好的增设一些停车位，从而缓解这个停车的乱象。那您这个情况的话，下线之后的话，我们向城管和交警都来反映一下，就是您的建议，比如说是否可以增加人员，还有就是电子抓拍啊，目前这几个方面，我们都把您的建议然后进行转述一下，好不好？喂，这位听众能听到我讲话吗？
1: 啊，可以可以，谢谢您，主持人。就是说，他这个每天就是过往的这个行人和学生比较多，他这个很容易发生这交通事故的，他阻挡视线。现在有的学生，特别是学生，他赶时间逆行的很多的。他这辆车停在非机动车的，假如双方都看不到对方的话，这两个人撞到一起，这很严重的。这个
0: 对，尤其是对，安全隐患比较大，对不对？
1: 对对对，我反映多少次了，但是这个交警部门好像一直不怎么重视这个事情。
0: 行，您这个情况我们帮您来进行转办一下，好吧？
1: 对对对，如果不解决的话，以后我还会再打你们电话反映的。因为这个关于到这个好多家长这个孩子这个行为，他这路上的这个交通安全是不是？
0: 那边还有僵尸车吗？
1: 他僵尸车反正应该是有，他那个地方他本来不应该停车的，因为那个路它比较窄，它本来就不宽。他就是说因为交警在这个地方就是巡查的力度不够，所以说有好多车主可以说基本上都每天在这都停那里，他就停那里他不管不问。
0: 像您讲的这个就是全天都存在这种情况。
1: 对对对对对，
0: 也并不是说早晚高峰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就是全天都是这样的。
1: 对对对，我就说他这个地方本来就没有这个划分这个机动车停车位，他这样的话，他们认为这个交警部门反正没人管没人问是吧？他都习惯了。他都为了自己方便嘛，这个是吧？要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像这个我们打电话反映了，像他们这些有关部门如果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会要不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呢？这个。
0: 这个的话，它有这个交通事故的话发生的话，它有这个按照交通事故的认定划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没关系，您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反映给两个主要的部门，两个主要的单位，看是否有一些办法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整改不到位的地方的话，也欢迎您继续监督，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您，我这谢谢主持人，因为我这就是为这个防止万一嘛，是吧？不万一万一万一这个有这个隐患了，要尽早给解决掉，是吧？
0: 对，你像我是现在啊，关于道路的治理来讲的话，也是越来越规范化了。我想就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包括后续的这个设施的完善，像您反映的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转办给主要的单位，也希望在单位的联合治理之下，您反映的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们也共同期待，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啊，后续会有问题可以继续反映。好，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留言就讲，人民路的西段、科技路的北段的路已经修了两三年了，至今都是用铁皮围着，里边停的都是大车，请问何时能够开通正常的来进行通车？首先来讲的话，就是城市的这个市政道路的话呢，是建设、收尾、通车啊，它很多部门，你比如说有住建局、经开区，像它反映这个位置，包括这个交控集团管理、围挡啊、车辆管理有城管，还有交警联合来进行一个负责的。关于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下线之后的话也可以帮您来转办一下。首先这个两年，像您讲的这个两三年了，为什么一直不放行？关键是卡在哪一个配套的工程审批的流程在哪里了？还有就是围挡里面私自停的大型的车辆，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儿？以及正式通车的一个时间节点哈，我们把这个问题帮您进行转办，也希望这位网友如果说想进一步反映问题的话，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一有消息的话会直接和您进行沟通。当然您网友留言的话，您这个信息还是比较全面的。我们接收到信息，联系不到您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播出啊。看您选择，是和我们栏目组取得联系也可以啊，或者是后续您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看是否会有回音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虽然转办了网友的留言，但是呢，不能第一时间，因为没有留联系方式，可能就不能第一时间和反映人进行一个沟通啊。那么回复的内容呢可能会在节目当中介绍，但是这个直播嘛，它是稍纵即逝的啊，有可能不会第一时间听到，所以建议网友们在咨询类的问题啊，当然现场可以解答，投诉类的问题、建议类的问题啊，还是希望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啊，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帮您进行转办。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呢，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文化旅游体育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今天让我们一起关注全市优秀共产党员，是农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苗丽，扎根皖北田野，深耕大豆育种的先进事迹。
4: 汪继红到古井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5: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重温他浴血抗争的革命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全市优秀共产党员是农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姚丽，扎根皖北田野，深耕大豆育种，在泥泞中种出了金豆子，在绿色田野里绘就属于自己的奋斗画卷，用两种技术助力粮食增产，农户增收，以实干诠释一名农业科研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眼下正是下大豆田间管理的关键期，在位于贵阳县的大豆科研创新基地，连片的大豆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姚丽正在查看国家试验田内的大豆生长性状，蹲身拔叶观察记录，整套动作娴熟利落。夏日烈日当空，骄阳似火，自6月中旬这片大豆播种以来，姚丽每天都要在试验田里待上很久。她随身携带的记录本上清清楚楚记录着每一个板块内的大豆生长情况。

0: 打五角星的，就是他当时他的苗子出的不是太好，然后我们重点的给他补了，补了苗，然后你看这都写了补，对吧？有打五角星的都是重点的，然后其他的呢可能就是正常的，就是就是出苗率比较好。
1: 这个是需要每天都做记录吗？
0: 是啊，你要先记，然后你才能就是说有针对性的去补。
2: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农业科研工作者，姚丽始终坚守共产党员的初心。多年来，他坚持扎根田间，坚守一线，将实验室搬进田间地头，用一步步规范操作，一组组记录数据，保证了科研数据真实准确，实打实的攻克育种难题。姚丽
0: 做科研嘛，你肯定要是这个每天要在地里面去实实在在的去观察记载，你否则你人家有的品种，人家一说人家好，你如果说不在地里面看，你也不知道它哪里好。它每一个品种是从田间走出来的，我们不在田间去观察，你在实验室里面肯定是发现不了的。
2: 立足皖北平原种植特色，姚丽带领科研团队攻坚克难，反复试验，不断优化育种方案，攻克大豆单产不高、抗病性弱、适应性差等种植难题。多年来，他牵头选育培育的郭豆系列优质大豆品种，高度适配黄淮海下大豆产区种植需求，大幅加快我市大豆品种迭代升级，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姚丽，
0: 我始终觉得吧，从事农业科研一线的一个党员的初心，就是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实实在在的成果呢送到农民手里。我们培育的种子在他们的地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真正变成农户实实在在的收入，这份成就感是所有辛苦都代替不了的，也是我一直坚持的初心底气。
2: 深耕大豆育种科研一线，姚丽将满腔热忱倾注到大豆育种技术推广等工作中，先后承担省和市级科技项目六项，培育十个大豆新品种，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同时，他还先后荣获安徽省38红旗手、安徽工匠、农业农村部奋斗者等荣誉称号，是农业科学研究院助理农艺师王晨晨。
3: 我们的整个大豆的生育期它全程都是在夏天，夏天天气比较炎热，但是无论天气多炎热，姚老师他始终都是扎根在田间实验地，然后亲自去调查大豆的性状记载以及筛选后代的材料。
2: 是农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刘钊，
4: 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特别是在这个平常的业务工作中兢兢业业发挥了这个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2: 从青涩青年技术员成长为深耕大豆育种领域的专家，多年来姚丽始终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以党员的责任坚守田间一线，以科研人的匠心深耕良种培育，用一粒粒优质豆种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姚丽，
0: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科技育种更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抓手，我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大豆育种和豆制品加工赋能两手抓，发挥加工岗位的优势，对接产业需求，两种两法配套，种植联动加工，全链条服务大豆产业发展，稳粮增收，助力咱的乡村振兴。
5: 本台消息，7月14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古井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古井集团汇报了企业发展情况，市直相关部门进行了发言。汪继红指出，今年上半年，古井集团围绕企业3663发展规划，积极拓展多元赛道，实现了稳步健康发展。要保持发展定力，坚守白酒主业，积极布局多层次市场，拓宽销售渠道，实现更好发展。要发挥自身优势，大力推进白酒加产业链延伸，丰富保健酒、药酒、草本、威士忌等产品供给，打造工业旅游新场景，积极推动药膳品牌化发展，全力融入和推动亳州养生之都建设。汪继红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加强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加快闲置资产盘活利用，积极推进降本增效，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要积极担当作为，做好古井。

0: 相关活动。
1: 永远的丰碑。
2: 下面让我们一同追忆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重温他浴血抗争的革命事迹。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杨靖宇牺牲后，当残忍的日军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也无不为之震惊。杨靖宇1905年生于河南省确山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月参与领导确山农民暴动，同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组织确山起义，任农民革命军总指挥。1928年后，在河南、东北等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曾五次被捕入狱，屡受酷刑，坚贞不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1932年秋被派往南满，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任政治委员，创建了以磐石红石喇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3年9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4月联合17支抗日武装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率部长期转战东南满大地，威震东北，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曾致电向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武装表示慰问，赞之为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1939年在东南满地区秋冬季反讨伐作战中，他与魏拯民等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自己率警卫旅转战于蒙江一带，最后只身与敌周旋五昼夜。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蒙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时年35岁。为纪念他，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改名为杨靖宇支队，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
0: 亳州110千伏菊花输变电工程顺利建成并正式投运，新电网项目的落地投用有效弥补区域供电短板，优化经开区电网架构，为地方企业发展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筑牢电力根基。此前亳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部分变电站长期处于重载运行状态，电网承载能力薄弱，不仅影响区域供电稳定性，也制约了区域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和企业生产发展。110千伏菊花输变电新项目的投运精准破解了区域电网运行难题。亳州供电公司建设部专责肖显，
3: 该项目总投资5757万元，新增变电容量102000伏安，该项目投运后将有效解决110千伏凤尾变、园艺变重载问题，进一步增强经济技术开发区电网网架结构，保障当地招商引资项目用电需求，提升供电可靠性。
0: 入夏以来，我市气温逐渐升高，用电负荷持续增大。其中，谯城区最大用电负荷约90万千瓦，三县最大用电负荷基本维持在40万千瓦左右，空调负荷占比近60%。预计今夏最大用电负荷超370万千瓦，同比增长9.9%。亳州供电公司除了新建110千伏菊花输变电、成富输变电工程外，还完成了31.5万千瓦机组检修任务，组织开展火电满出力测试，督促发电机组晚间顶峰发电，全力保障地区电源稳发满发。国网亳州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赵瑶，
4: 做好供电服务保障，坚持一支队伍一次上门一次解决，结合夏季高温大负荷特点，制定抢修方案，做好物资准备和抢修人员值班工作，扎实做好供电服务保障工作。
0: 下一步，亳州供电公司将持续优化电网布局，持续推进各类电网基建项目建设，不断补齐供电保障短板，以可靠电力护航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好时机，7月15日是今年入伏第一天， 广大市民

0: 纷纷到亳州市中医院体验传统中医养生疗法。上午八点多，在亳州市中医院儿科，记者看到很多孩子前胸、后背、脖子都已经贴上了三伏贴。市民马艳云七岁半的儿子也在其中，他说去年他就已经带孩子来贴了。马艳云，
1: 看到很多人都是贴三伏贴，对于治疗鼻炎呀，还有调理脾胃，小孩不吃饭，这些都挺好的，所以就是今年带他过来继续贴三伏贴。
0: 亳州市中医院儿科医生吴艳林，
2: 三伏贴它是一个中医传统治疗方式，它主要是针对小朋友反复的呼吸道感染，比如说反复感冒、反复支气管炎、反复肺炎，然后鼻炎甚至是小朋友的一些像脾胃功能不好积食恶心呕吐消化不好，然后这一块疾病。
0: 夏季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盛和人的阳气最旺之时，此时将辛温的中药做成药贴，贴敷于特定穴位，对穴位产生热性刺激，有利于提高人的免疫力、慢性病的恢复和预防疾病。亳州市中医院门诊部主任秦生燕介绍，每年入伏第一天，医院很多科室都会迎来大批前来贴三伏贴的市民。秦生燕，
3: 像呼吸系统疾病、风湿免疫性疾病、慢性疼痛性疾病，还有一些儿科和妇产科疾病，以及一些亚健康调理的患者呢，来做冬病夏治的比较多。相应的科室呢，人流量也比较多。我们医院呢，前期呢，我们开放了很多的预约平台，另外呢，我们科室还增加了这个相应的医护力量。
0: 据了解，今年亳州市中医院结合皖北地区的地理环境以及当地病种情况，在三伏贴的基础上还推出了三伏灸、三伏推和三伏饮。秦生燕，
3: 三伏灸呢是中医传统的疗法之一，是指在三伏天通过艾灸这个方法，借助自然界阳气与人体气血运行的规律，达到温通经络、驱寒祛湿、增强免疫力的效果，也是呢常用于防治冬季易发的慢性疾病。三伏推拿调理主要是面向六岁以下的儿童，是在这个三伏时节呢开展的传统外治调理方法，主要是利用这个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这个时段，顺应天时，通过柔和的这个手法刺激特定的穴位，有助于呢调节气血、温补阳气，对改善虚寒倾向、提升孩子这个抗病能力有积极的作用。三伏饮呢是由中医师开具的中药汤剂和代茶饮方，通过口服的方式，从内部调理人体阴阳平衡，增强机体免疫力。
4: 立新台记者王亚斌报道，在立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指导下，城关镇向阳社区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联合镇民政办开展民政政策线上直播宣讲活动，将传统线下宣讲转为云端精准答疑模式，打破时空限制，提升服务效能，让惠民政策直达群众，切实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政政策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以往线下宣讲、张贴通知、入户走访等宣传方式存在覆盖面窄、群众理解不透彻、咨询不便等短板。此次线上直播宣讲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用通俗直白的语言解读专业民政政策，解答群众疑问，推动政策宣讲精准化、民生服务常态化。城关镇民政办负责人张豹，
5: 我们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开展线上政策宣讲，就是让政策上网上线，让群众少跑腿不跑路。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政策直播宣讲，持续提升民政服务质效，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4: 直播中，城关镇民政办及向阳社区民政业务工作人员化身云端宣讲员，聚焦群众高频关切的民生问题，针对性解读基层民政核心政策，重点讲解低保申请、刚性支出型困难家庭认定、临时救助申报等惠民内容，细致拆解各项政策的申请条件、办理流程、所需材料、审核标准及办结实现，全方位精细化普及民生政策。立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在直播互动中表示，社区要持续创新宣传载体，丰富服务形式，拓展宣讲内容，常态化开展民生政策线上宣讲，助力惠民政策精准落地深入人心，以精细化基层服务夯实民生幸福底色。立新县新时代文明

0: 实践促进中心负责人朱晓亮。
1: 我们在全县开设和美乡村直播间，我们聚焦群众实际需求，借助和美乡村直播间常态化开展政策直播，邀请部门业务骨干通俗解读惠民政策，线上答疑解惑，拓宽政策覆盖宣传面。下一步我们将统筹各方资源，增设多领域专家直播，丰富内容，优化服务，打造云端惠民品牌，用心用情把政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国家卫健委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桥城区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品种救心丸成功入选。桥城区共有中成药品种127个，入选国家基本药物目录47个。近年来，桥城区立足世界中医药之都核心区优势，持续培育壮大独家中成药梯队，目前已培育出舒风解毒胶囊、救心丸两个核心独家中成药大品种，充分彰显了桥城在中药创新、老字号传承转化方面的突出成效。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至2026年底，同时明确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岁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3: 安徽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成绩发布，考生可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安徽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专题，查询本人笔试成绩。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今天让我们一起关注全市优秀共产党员，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姚丽扎根皖北田野，深耕大豆育种的先进事迹。
0: 汪继红到古井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3: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重温他浴血抗争的革命事迹。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6: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4: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 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7: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煤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6: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4: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6: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6: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4: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6: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核，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 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B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3: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12: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3: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 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5: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14: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16: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7: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8: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9: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3: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2: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12: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20: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2: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20: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2: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3: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2: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 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5: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2: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2: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欢迎大家就太平洋寿险的保险的投保咨询，如何领取分红以及理赔服务，还有保单售后服务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 553011655323705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太平洋寿险亳州中心支公司总经理赵小瑞。赵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13: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2: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网友用留言说，买保险几年的保费交了几万块钱，为什么退保的时候只能退几千？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太平洋寿险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经理洪静来做一个介绍。
14: 这个就是客户说的，就是交了几万是吗？因为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每个保险，它这个根据客户买的这个保险的一个种类不同，它退保金额也是不同，因为退保金额按照保单的当年的一个现金价值，因为咱这个保单从第一年交费，我们就是按照合同订立，就是公司承担了这个保单的一个保险责任，比如说客户买的这是重疾险，我们公司就承担着这个客户的一个重疾保障。有可能就是客户一年只需要交几千块钱，然后可能也是二三十万的一个重疾保障金，然后这个呢，随着客户交费的年限，然后越来越多，他这个退保金额呢，就是客户比如说个人情况选择退保，他这个退保金额每年也是变动的，然后持续的一个是增加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就是如果那个购买了这个保险，然后在合同交费期内或者是才交没有几年的情况下，这个退保金额确实是有损失的。是这个情况。
12: 也有听众就是说投保了第三年退保，发现他也是退保的费用比较低的，感觉呢有一种欺骗。那想问一下，那公司在这个投保的时候是否会提前告知消费者，或者是在醒目的位置然后呢给他们讲这个现金价值的损失，那有在投保之后有没有有预期前后的话有没有再次提醒呢？
14: 这个会的，我们投保的时候现在呢都是进行一个双录，在双录中呢，我们也会对客户进行到提示，然后那个就是退保是有相关的损失的，然后那个合同生效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保单签收，保单签收之后呢，还有一个15天的一个犹豫期，在犹豫期内呢，比如说客户就是如果想退保，我们这边是全额退回的。比如说制定的合同是纸质合同，最多是扣除了一个10元的工本费。
12: 它的现金价值是怎么样计算的呢？它有没有一个公式呢？
14: 现金价值在合同上是有定立的，就是我们根据客户的一个保费的一个交费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些成本，以及这个客户享受的一个保障的一个保障金额，有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些费用。
12: 那如果说像这位网友留言就是讲他这个退回的金额比较少的话，在退回的时候是否会向他详细的解释，他就是比如说缴了6万，最后退的时候呢只能拿回2万，这么中间那个现金价值计算的详细的细节

0: 这个产品吗？
1: 嗯。
0: 啊，就是那个这个产品呢是可以的，狗咬是可以报销的。嗯，它这个呢就是是保意外的一个产品。嗯，就是我们这个狗咬呢它是属于意外，然后在那个就是打了那个疫苗之后，然后提供相关的手续是可以报销的。这个产品就是它这个保障您这边了解吗？就是当时投保的时候。
1: 嗯，就是广实是保意外的，然后具体不是很清楚。
0: 啊，他这个保意外呢，他保的有意外的一个身故跟这个伤残，他这个保险责任呢是12万，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发生意外，会就是可能会到医院进行相关的一些治疗，这个意外医疗的保额呢是10000块钱，然后呢如果是住院了，就是意外之后他住院了，不是门诊治疗的，然后还有一个每天还有一个50元的一个补贴，然后另外就是一些交通的一些保障了。
1: 哦，就是。就是他这个主要还是保我们那个就是意外，然后还有一个交通的是吧？
0: 对，交通的，比如说就是机动车辆呀，然后轨道交通呀，轮船呀，这种是5万的保障，然后航空呢是200万的一个保障，这个产品呢是保意外的一个险种。
2: 嗯，想问一下，如果说他能这个他咨询的就是被小狗咬着了，那他报销的话需要哪些的材料呢？怎么报销？时长大概多久？
0: 他这个呢就是像我们这边就是这个也比较常见的一个理赔种类，就小猫咬了小猫抓了呀，小狗咬了，然后这种呢我们客户及时报案，报案之后呢我们这边也会有专人对客户进行一个电话联系，然后提醒客户准备哪些资料。像这种情况呢，狗咬的我们就是有打疫苗的发票要提供一下，还有一个打疫苗的一个单子，就是哪一天打哪一针那个单子，因为有的时候呢医院可以一次性交清费用，你交清费用就可以来报销了，有的时候呢他就是客户可能选择打一针去交一针的费用，这样的话就是最后一针的费用交清之后也可以来报销了。
2: 嗯，材料齐全的话大概多久能够报销？
0: 材料齐全我们当天就会，就是客户那个提交之后，尽可能在下午4点之前提交之后，我们会当天审核完，当天审核，当天支付，只要银行卡没问题，我们都是结案之后2个小时到账，非常快。
2: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再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哦，就是以前买的那个住院医疗险，意外伤险啊，住院可能报销。
2: 嗯，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太平洋寿险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理赔张小燕给您做介绍。
4: 好，这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是这样的，如果您投保的是我们公司的住院医疗保险呢，
2: 张经理打断一下，您可以把话筒拉得近一些。
4: 好的。如果您投保的是我们公司的住院医疗保险呢，且这个就是出险的时候在保险期间内就是可以申请理赔的。如果说就是您出险过以后，可以向我们公司及时的进行一个报案。我想请问一下，您是在哪个医院住院的？然后住院的时候是大概花了多少钱？医保有报吗？
3: 大概花了10000多，那个医保包括剩5000左右吧。南院住的。
4: 行，这个医院是可以的，因为咱买的住院医疗呢，当时是要求的是就是2级以上公立医院或者是定点医院是可以报销的，但是呢我们出院过以后呢需要留存住院的发票，然后费用清单、医保报销单，就是我们结算的时候到那个医保的窗口，然后一定要给那个工作人员讲清楚，有的呢就是工作人员他可能会忘记了，然后把我们的发票就是给我们留下了，因为现在都是电子发票，到时候呢就比较麻烦。还有一个出院记录，就是我们出险过以后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就是95500官微进行报案，也可以呢通过我们就是客户自己的手机端进行一个报案，报案过以后呢我们这边会有那个专业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然后需要什么资料。您这边呢就是如果说有什么不清楚的或者是就是不明白的，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就是业务人员。
2: 也有听众反映就讲申请重疾险的理赔的时候递交完材料等了好久才到账，那么公司对于这个有没有像这类型的理赔的时效规定的具体的时间？那实际上平均的时效大概是多少？如果说超期没有赔偿的话，是进行补偿吗？
4: 是有时效的，我们基本上就是像。

0: 简单的毛抓狗咬的，基本上是当天，就是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当天都会结案，然后进行一个支付。重疾险就是我们要根据客户提供的资料，有可能他的资料没有提供完整，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客户去进行提供。如果说客户在30日内没有，就是他从他申请到我们就是要求客户，就是联系客户去提供，30日内没有提供完整这个资料，我们也会给客户就是进行一个不予受理，给客户联系，然后下发一个通知书，等他资料齐全过以后，然后再来申请。
1: 嗯，像重疾险它的理赔材料完整之后的话有没有一定的理赔时间要求？
0: 资料完整当天都会结案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审核的情况下。
1: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2号现场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这样的，我想给小孩买份保险，问一下，就是可有合适的吗？
1: 你家小孩多大了呀？
2: 7-8岁。
1: 好，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营销部经理程凯给您做介绍。
3: 这位听友您好，我们公司有一款学平险针对于在校学生。保险期间的话是1年，那这款产品的话，它的特点就是保费较低，同时呢也兼顾了高额的保障。那保费每年的话是在最低100元最高520元多种标准可以进行选择。那么保费不同的话，保障肯定也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目前主售的这样一个365保费的这款，那么相当于一天呢只需要1块钱的费用。那这款产品它可以提供保障是意外伤害身故残疾保障是15万，住院医疗保险金100万，以及特定疾病的门诊医疗保险是100万，还有意外伤害的门诊急诊医疗15万，包括刚刚所说的这个猫抓狗咬等等都给报销。同时呢住院是没有这个疾病观察期的。
1: 有需要的话呢您可以前去选择啊。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1号线上听众朋友。
4: 喂，你好。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的。我看现在到处都在说这个社保第六险、护理保险，没公司可有这个保险吗？家里有小，就一个小孩，想以后万一什么的，可能减轻点压力，看能不能咨询一下这方面的保险。
1: 好，我们继续有请程经理。
3: 好，这位听友您好。公司目前是有这样一款产品的，这个我们公司呢也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率先推出了兼顾养老和护理功能的产品。那首先呢在养老方面当被保险人健康时，从60岁起每年可以领取生存金，同时呢也享受公司的分红，直至105岁领取期满，为我们未来的晚年生活可以提供一个额外的生活保障。那同时呢一旦被保人因为失能触发护理，我们可以一次性领取这个护理关怀金，金额不低于所交的总保费，用于应对突发的护理需求。同时呢未来还有月度的护理金，每个月可以进行领取一次，最长呢可以领取10年120个月这个年度护理金。同时呢每年还可以领取双倍生存金作为我们年度护理的补充，最长可以10年。同时呢这个产品还可以搭配我们公司目前的这样一个万能账户，将没有领取的分红包括养老金、满期金等等可以进入我们的万能账户进行二次增值。那这个产品呢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一户千年，它可以通过我们养老加护理加服务的这样一个综合设计，去实现当我们健康时能够去存钱为未来的养老做储备，同时呢未来万一发生失能时能够提供充足的护理金，为我们未来的这样一个护理生活增添保障，同时呢也能够享受到我们公司服务的这样一个全方位的保障，这个为我们未来的晚年生活能够提供这样一个更安心更体面的解决方案。
1: 您介绍的品种当中的话，如果说这位网友去选择的话，是在线上和线下都可以选择吗？
3: 我们这边这个一般都还是线下，因为我们是代理人制度，需要这个可以欢迎到我们公司来现场进行咨询。我们公司是在这个博居路和唐王大道交口。
1: 好，有需要您可以先去选择哈。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比如说到年龄以后每年可以进行这个收益想问一下，是需要每年都要进行认证吗？

0: 这个是不需要的。这个我们这个生存金的话，每年是自动打到客户的账户。如果说客户有需求的话，可以进行领取啊，因为我们每张保单都会有相应的服务人员。同时呢，这个生存金刚刚也说到了，它可以自动转入我们公司的万能账户。这个万能账户呢，它是一个这个可以为客户进行二次增值的一个账户，然后客户可以直接在万能账户当中把钱啊通过手机操作进行领取，非常方便。
1: 有听众就是说呢，个别的销售员在销售分红险的时候呢，就把预期收益说成了保底的收益，把保险产品包装成了银行的存款。那请问公司里面是如何杜绝这样的销售误导呢？
0: 是这样的，关于这个合规风险方面啊，这个公司每一周啊，甚至每一天，我们在这个营销员的这样一个每日的早会当中都会去做强调，包括对于这个内勤方面，我们也会做这样一个风险管理的一个预案。那同时呢，针对于我们在销售过程当中，万一遇到这样一个不合规的问题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进行提醒和杜绝啊。当然，目前这个从这个太保公司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个也是非常注重这个合规风险，尤其是对于这个销售误导方面，那目前的话，基本上是我们公司在销售方面是不会出现类似问题的。
1: 很多市民也是有遇到这样的情况，频繁接到了，就比如说太平洋寿险的电话的销售，甚至有的时候午休的时间也不停。想问一下，贵公司是否使用了外包电销的团队？对于拨打频次和时段有没有硬性的约束？听众如何一键退订？还有的群众说呢，客户退保之后为什么还是能接收到保险公司的推销电话？那贵公司是如何确保客户的信息不外漏的？有没有内部人员倒卖客户数据的查处案例？两个问题啊。
0: 好，首先关于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我们是否有这个外包啊？这个目前我所知道，这个我们暂时没有这个外包服务的啊，没有外包服务的。那么我们和客户这个做电话联系和沟通正常情况之下，我们要求是在这个正常的工作时间内和客户进行联系。那有可能呢，有部分客户在工作时间内没有联系到然后呢，可能有一些保单，比如说没有及时交费等问题，所以呢，我们可能会在其余时间跟客户去做联系是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公司是没有这个所谓的外包去进行单独和客户联系进行那个保单销售的。
1: 还有就比如说已经退保了还是能够接受到这样的销售电话，那贵公司有没有相应的管理制度？
0: 是这样的，就是公司这一块我们内部肯定是严令禁止，也不存在说我们去内部去转让或者说这个内部相互推销客户的一个联系方式。因为客户虽然说他的部分保单有退保，但是呢，这个可能，这个在激活我们短险一锦囊，或者是刚刚讲的我们这个，我们老师所讲的这个寻平险等等其他保单，他在公司还是有这样一个购买记录的。他可能是单张保单退保，但是有其他保单这个再缴的话，他仍然是我们公司的客户。那作为保险公司的话，我们也有义务和责任继续为客户去提供这样一个服务，是这样。
1: 好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补助分行，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孟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考上大学是大喜事儿，但不少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学生会为学费、生活费犯难。不过不用担心，2026年安徽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始办理了，帮困难学子安心上学。记者了解到，2026年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今天，也就是7月15号正式开启申请，符合条件的学生在9月20号前都可以正常申报办理。市教育局资助中心主任徐林虎：
5: 申请对象为亳州籍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或高校在读的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
3: 首次贷款在学生户籍所在县区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及其指定受理点办理，目前全市共有50个办理点，大家可以就近办理。徐林虎：
5: 首次办理国家开发银行承办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时，借款学生携带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录取通知书、原件或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到受理点办理手续。学生呀，可以自主选择共同借款人到现场办理或远程办理，实现共同借款人线上办、借款学生现场签。
3: 这里特别提醒，未满18周岁的学生，共同借款人必须是法定监护人，提供监护证明后，监护人同样可以远程办贷。往年已经办过贷款，今年需要续贷的学生，全程可以线上远程办理。如果需要更换新的共同借款人，就需要学生和新监护人一起到现场办理。徐林虎：
5: 贷款按年度申请和发放，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每人每年贷款额度最高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额度最高25000元，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超出的部分可以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用。
3: 另外，安徽省内高校就读的亳州学生，除了教育局网点，还可以就近到户籍所在地的农商银行网点办理，办理时间是7月15号至10月20号。大家有不清楚的问题，可直接拨打电话咨询。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0585125212，亳州高新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0585997166，侨城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0585523036。
1: 夏夜的亳州，晚风温柔，城市烟火气十足，但热闹的背后，平安守护从不缺席。近日，我市公安机关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平安要都夏季行动第四波次集中清查整治行动，有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每逢周末，高新区万达广场特别热闹，高新特巡警不间断开展巡逻，全时守护回应夏市期待，警灯闪烁，点亮万家灯火。行动期间，全市公安机关紧扣夏季夜间治安特点，强化显性用警、科学用警，采取车巡、步巡、摩巡、视频巡、无人机巡等方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巡防体系，让群众安全感触手可及。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特巡警大队大队长石强：
6: 我们围绕夏区繁华商圈、广元广场、步行街、开裆群、酒吧街、居民小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见警察、见警灯、见警车行动，同时对可疑人员进行盘查，切实提升见警率、管事率，对于现发的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违法犯罪行为坚决予以打击，全力维护辖区平稳有序的社会治安秩序。
1: 公安机关紧盯各类重点行业场所，集中优势警力开展突击式、地毯式、拉网式清查，依法查处违规经营行为，精准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持续净化辖区社会治安环境。
4: 公安机关设置九毒同检查基点，组织多警联动同步开展九毒同检，针对性进行查缉布控，严查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最大限度挤压犯罪空间。
7: 好，你好，听一下啊，做一下军警监测啊。
4: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大队长刘家光。
8: 我们在重点路段交通枢纽等设置查控点，强化路面管理，严查酒醉驾、失败证、表打结、超员超载、发改装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并联合禁毒部门开展九毒同检，让安全出行双保险，进一步提升路面整体管控效能，交通安全轻缓。
4: 结合夏季治安特点，公安机关用群众看得见、容易懂的方式，广泛开展防溺水、反电诈、禁毒防堵、交通安全等知识宣传，帮助群众提升安全防范意识，守一城烟火，护一夏平安。公安机关表示，将持续点亮夏夜平安灯，当好药都守夜人。
9: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0: 好嘞。
11: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9: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1: 有，拿捏了。
9: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1: 哎，
9: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1: 这
9: 上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1: 啊，
9: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12: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昨天我们在节目中报道了，现在正是玉米、大豆的农业保险投保期。可能有农民朋友该问了，投保要掏多少钱？国家有没有补贴？下面咱就把这笔账给大伙掰扯清楚。今年乔城区的玉米、大豆保险分基本险和完全成本险两种。基本险只管种子、农药这些基础投入，保障面窄；完全成本保险就保得多了，种子、化肥、农药、人工、地租通通包圆，真出了事儿，这些损失都能兜底。国元保险乔城支公司农险部经理秦雷：
13: 目前的话，大家可以自由选择投保这两种险种，但是我们建议的话，目前可以投保这个玉米、大豆完全成本保险，这个保障风险范围更广。
3: 让农户省心的是，这款高保障的完全成本保险还有高额政府补贴，个人缴费压力特别小。秦雷：
13: 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呢，我们这个总保费的话是51块钱每亩，那但是现在由这个政府补贴70%，我们农户只需要自负承担30%就可以了，也就是15块3每亩。大豆完全成本保险的话，总保费是38.5块，也是同样的，政府补贴70%，农户只需要交30%，也就是交11.55块每亩。
3: 要是搞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也不用担心麻烦，按实际种的比例分开算，分开保。补贴和缴费标准跟普通种法一模一样，大户小户都不多花钱，赔付标准也讲究，跟着庄稼涨势走。秦雷：
13: 万一就是说因自然灾害，这个我们在现在玉米处于苗期阶段嘛，出险的情况下，它的保额的话，目前我们最高能定到全村的情况下是500块钱每亩。如果说玉米在临近成熟期出现这个自然灾害的话，它的保额的话是最高能赔到一亩地是1000块钱每亩。
3: 真要是遭了灾，理赔也不拖沓。秦雷：
13: 一旦出现这种自然灾害，大家及时拨打我们的96999报案电话进行报案，那我们查管员会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这个受灾农户，第一是24小时之内上门进行查看定损。
0: 我们身边的好人故事。
4: 今天咱们要到乔城区张店乡张各村认识一位村医。这位村医今年70岁了，按说早该享清福了，不过人家不仅免费给村民看病，还带头破除村里的旧风俗，给村民树立一个好榜样。
14: 我看你说的是大一点，我看右眉眉上，我看左眉。
4: 正在耐心给村民把脉的老人叫李仁忠，今年整整70岁，曾是乔城区张店乡张各村的老村医。跟大多数退休在家养老的老人不同，李仁忠的晚年过得特别有劲儿。65岁那年，他凭着一股不服老的劲头，考上亳州学院系统进修医学。毕业后也没闲着， 隔三差五回村坐诊义诊，分文不取，默默守护着全村父老乡亲的健康。李仁忠
14: 给大家服务服务，宣传宣传这个治胃病的这种思想，就是胃病先防，就是咱怎样的健康，从口上乳就是健康吃出来，发放余光，就是咱能走动，就给大家能做一点事情。
4: 平日里只要村民身体不舒服，有头疼脑热的小毛病，随时都能找到李仁忠问诊。在乡亲们心里，他不光是医术靠谱的老医生，更是让人踏实的老朋友。桥塘区张店乡张各村村民王孝全，
10: 他经常回来给我们搁这个号门。
4: 桥塘区张店乡张各村村民张岩，
15: 有了不得劲了就问李医生，有那人不是俺的钱，他一付俺都放心了。
4: 李仁忠不光行医济民，还是村里公认的乡贤榜样。几年前老父亲去世，按村里旧俗，不少人家要大摆宴席，铺张操办，但李仁忠牢记父亲生前嘱托，坚持不搞大操大办，简简单单送别老人，用实际行动践行厚养薄葬。李仁忠
14: 父亲因为啥也有交代，我也有考虑，家庭的传统一封一句你不要带开，那都是虚无的，就是活出尽孝，你尽到孝给老人该怎么怎么的，这都很好了。
4: 不只是婚丧事宜，在儿女婚嫁的大事上，李仁忠也始终坚守新风，破除陋习。李仁忠，
14: 我结婚时候，我这亲的邻都是，我只叫他几个舅，我弟兄几个，他几个叔，到一块吃吃饭。你带那么多客，还容易带出来其他问题。你比如说，你这个食品不安全了，吃不出来问题了，你带我屁股比我胖了，又是往里多少来闹点气了，这又不都就着恶心吗？
4: 打破多年的老规矩，难免会引来村里一些不理解的声音。李仁忠，
14: 也有一点是。

0: 阿银，就是说你这样不好，你都打破了这个风雨，你这个另立规矩啥的，这不是另立规矩，这是提倡新的规矩。
1: 身教重于言传，李仁忠几十年如一日的善行义举，一点一滴影响着全村人。桥东区张店乡张各村党委书记张希伟，
2: 他的事迹也带动了很多村民主动学习，互帮互助，弘扬了文明乡风，为我们乡村文明建设注入了满满的正能量。
3: 近日，亳州新奥燃气公司上线正风航空热线，就群众关心的燃气安装、燃气费缴纳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现场有网友咨询，家里正在装修，想设计成开放式厨房，是否影响燃气开通？亳州新奥燃气公司副总经理杨宝健回答说，
4: 开放式厨房按照咱们的燃气设计规范是不予给予通气的。开放式厨房首先没有门，咱们按燃气规范的话是要做这个隔离式空间的，因为这防止燃气如果出现泄漏的话，它会通过厨房，如果没有门的话，它会泄漏到咱们的客厅甚至卧室，如果产生这种事故的话，它会形成更大的一个破坏的一个面积，造成家电损失更大，所以这个在国家规范上明确的要求是要做门做隔离啊，希望各位能理解。
3: 节目直播过程中，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家附近没有燃气缴费点，不知道就近的缴费点在哪里。亳州新奥燃气公司客户服务部主任张信福回答说，
5: 咱们燃气公司现在是提供了四个缴费点供市民朋友去就近缴费。首先呢，咱在汤王大道有个营业厅，在咱那个万达的南面300米。第二个营业厅呢，在咱的西马园，芍化路与药王路交叉口，向北200米。这两个营业厅呢，咱是每天都在营业，而且是节假日无休。同时呢，为方便这个广大用户去缴费，咱在政务服务中心2楼29号窗口也设置了一个缴费点，和咱这个桥城服务中心也设了一个缴费点。这两个缴费点呢，它是周一到周五是上班的。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游泳自救知识，有些同学以为自己会游泳就掉以轻心，实际上光会游泳还不够，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游泳自救知识。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用踩水方式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保存体力等待救援。遇到身体下沉时，用手掌向下压水，千万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遇到脚抽筋时立即求救，若周围无人，可以深吸一口气后潜水，将抽筋的脚趾向上扳来缓解抽筋。另外，我们在水边玩耍时要小心行走，不追打嬉闹，不乱跑，不在水边洗手洗脚，遇到危险要立即呼喊大人来帮忙。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小常识你们都学会了吗？还有哪些不明白的，记得要向老师或者家长请教哟。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提高广大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安全需求，全面落实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新奥燃气联合政府及相关媒体单位举行安全用气下乡镇活动。使用管道天然气后，你会发现它比液化气、秸秆等能源更经济、更清洁、更安全，不污染厨房环境， 且能有效延长灶具的使用寿命。新奥燃气对天然气居民客户每年提供两次上门安检，检查内容包括燃气管道、阀门、接口进行漏气检查，以及软管是否松动老化等，并且提供24小时全天在线服务。您有任何燃气问题，均可拨打95158服务热线。如果您有报装需求，可以联系燃气公司或者至村镇社区登记报装。燃气公司咨询电话0558-5121-666。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则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8: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今天让我们一起关注全市优秀共产党员，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苗丽扎根皖北田野，深耕大豆育种的先进事迹。
7: 汪继红到古井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8: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重温他浴血抗争的革命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全市优秀共产党员，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姚丽扎根皖北田野，深耕大豆育种，在泥泞中种出了金豆子，在绿色田野里绘就属于自己的奋斗画卷，用两种技术助力粮食增产，农户增收，以实干诠释一名农业科研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眼下正是下大豆田间管理的关键期，在位于贵阳县的大豆科研创新基地，连片的大豆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姚丽正在查看国家试验田内的大豆生长性状，蹲身拔叶观察记录，整套动作娴熟利落。夏日烈日当空，骄阳似火，自6月中旬这片大豆播种以来，姚丽每天都要在试验田里待上很久。她随身携带的记录本上 清清楚楚记录着每一个板块内的大豆生长情况。
9: 打五角星的，就是他当时他的苗子出的不是太好，然后我们重点的给他补了苗，然后你看这都写了补，对吧？有打五角星的都是重点的，然后其他的呢可能就是正常的，就是就是出苗率比较好。
10: 这个是需要每天都做记录吗？
9: 是啊，你要先记，然后你才能就是说有针对性的去补。
8: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农业科研工作者，姚丽始终坚守共产党员的初心。多年来，他坚持扎根田间，坚守一线，将实验室搬进田间地头，用一步步规范操作，一组组记录数据，保证了科研数据真实准确，实打实的攻克育种难题。姚丽
9: 做科研嘛，你肯定要是这个每天要在地里面去实实在在的去观察记载，你否则你人家有的品种，人家一说人家好，你如果说不在地里面看，你也不知道它哪里好。它每一个品种是从田间走出来的，我们不在田间去观察，你在实验室里面肯定是发现不了的。
8: 立足皖北平原种植特色，姚丽带领科研团队攻坚克难，反复试验，不断优化育种方案，攻克大豆单产不高、抗病性弱、适应性差等种植难题。多年来，他牵头选育培育的郭豆系列优质大豆品种，高度适配黄淮海下大豆产区种植需求，大幅加快我市大豆品种迭代升级，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姚丽，
9: 我始终觉得吧，从事农业科研一线的一个党员的初心，就是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实实在在的成果呢送到农民手里。我们培育的种子在他们的地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真正变成农户实实在在的收入，这份成就感是所有辛苦都代替不了的，也是我一直坚持的初心底气。
8: 深耕大豆育种科研一线，姚丽将满腔热忱倾注到大豆育种技术推广等工作中，先后承担省和市级科技项目六项，培育十个大豆新品种，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同时，他还先后荣获安徽省38红旗手、安徽工匠、农业农村部奋斗者等荣誉称号，是农业科学研究院助理农艺师王晨晨。
11: 我们的整个大豆的生育期它全程都是在夏天，夏天天气比较炎热，但是无论天气多炎热，姚老师他始终都是扎根在田间实验地，然后亲自去调查大豆的性状记载以及筛选后代的材料。
8: 是农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刘钊，
12: 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特别是在这个平常的业务工作中兢兢业业发挥了这个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8: 从青涩青年技术员成长为深耕大豆育种领域的专家，多年来姚丽始终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以党员的责任坚守田间一线，以科研人的匠心深耕良种培育，用一粒粒优质豆种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姚丽，
9: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科技育种更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抓手，我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大豆育种和豆制品加工赋能两手抓，发挥加工岗位的优势，对接产业需求，两种两法配套，种植联动加工，全链条服务大豆产业发展，稳粮增收，助力咱的乡村振兴。
7: 本台消息，7月14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古井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古井集团汇报了企业发展情况，市直相关部门进行了发言。汪继红指出，今年上半年，古井集团围绕企业3663发展规划，积极拓展多元

0: 激励机制，加快闲置资产盘活利用，积极推进降本增效，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要积极担当作为，做好古井产业园项目谋划和招引，发挥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产业集群效应。相关部门和属地政府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为古井集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会后，汪继红来到古井集团龙瑞玻璃公司调研，详细了解产品工艺流程、产能规模和市场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提升产品品质，拓展销售市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副市长严文昭、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相关活动。
1: 永远的丰碑。
2: 下面让我们一同追忆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重温他浴血抗争的革命事迹。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杨靖宇牺牲后，当残忍的日军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也无不为之震惊。杨靖宇1905年生于河南省确山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月参与领导确山农民暴动，同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组织确山起义，任农民革命军总指挥。1928年后，在河南、东北等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曾五次被捕入狱，屡受酷刑，坚贞不屈。1931年918事变后，他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1932年秋被派往南满，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任政治委员，创建了以磐石红石喇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3年9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4月联合17支抗日武装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率部长期转战东南满大地，威震东北，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曾致电向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武装表示慰问，赞之为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1939年在东南满地区秋冬季反讨伐作战中，他与魏拯民等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自己率警卫旅转战于蒙江一带，最后只身与敌周旋五昼夜。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蒙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时年35岁。为纪念他，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改名为杨靖宇支队，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
0: 亳州110千伏菊花输变电工程顺利建成并正式投运，新电网项目的落地投用有效弥补区域供电短板，优化经开区电网架构，为地方企业发展、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筑牢电力根基。此前，亳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部分变电站长期处于重载运行状态，电网承载能力薄弱，不仅影响区域供电稳定性，也制约了区域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和企业生产发展。110千伏菊花输变电新项目的投运，精准破解了区域电网运行难题。亳州供电公司建设部专责肖显：
3: 该项目总投资5757万元，新增变电容量100000千伏安。该项目投运后，将有效解决110千伏凤尾变、园艺变重载问题，进一步增强经济技术开发区电网网架结构，保障当地招商引资项目用电需求，提升供电可靠性。
0: 入夏以来，我市气温逐渐升高，用电负荷持续增大。其中，谯城区最大用电负荷约900000千瓦，三县最大用电负荷基本维持在400000千瓦左右，空调负荷占比近60%。预计今夏最大用电负荷超370万千瓦，同比增长9.9%。 亳州供电公司除了新建110千伏菊花束变电、成负束变电工程外，还完成了31.5万千瓦机组检修任务，组织开展火电满出力测试，督促发。

0: 电机组晚间顶峰发电，全力保障地区电源稳发满发。国网亳州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赵瑶：
1: 做好供电服务保障，坚持一支队伍，一次上门，一次解决，结合夏季高温大负荷特点，制定抢修方案，做好物资准备和抢修人员值班工作，扎实做好供电服务保障工作。
0: 下一步，亳州供电公司将持续优化电网布局，持续推进各类电网基建项目建设，不断补齐供电保障短板，以可靠电力护航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好时机，7月15日是今年入伏第一天，广大市民纷纷到亳州市中医院体验传统中医养生疗法。上午8点多，在亳州市中医院儿科，记者看到很多孩子前胸、后背、脖子都已经贴上了三伏贴。市民马艳云7岁半的儿子也在其中，他说去年他就已经带孩子来贴了。马艳云：
3: 看到很多人都是贴三伏贴，对于治疗鼻炎呀，还有调理脾胃，小孩不吃饭，这些都挺好的，所以就是今年带他过来继续贴三伏贴。
2: 亳州市中医院儿科医生吴艳林：
4: 三伏贴它是一个中医传统治疗方式，它主要是针对小朋友反复的呼吸道感染，比如说反复感冒、反复支气管炎、反复肺炎，然后鼻炎甚至是小朋友的一些像脾胃功能不好积食恶心呕吐消化不好，然后这一块疾病。
2: 夏季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盛和人的阳气最旺之时，此时将辛温的中药做成药贴，贴敷于特定穴位，对穴位产生热性刺激，有利于提高人的免疫力、慢性病的恢复和预防疾病。亳州市中医院门诊部主任秦生燕介绍，每年入伏第一天，医院很多科室都会迎来大批前来贴三伏贴的市民。秦生燕：
5: 像呼吸系统疾病、风湿免疫性疾病、慢性疼痛性疾病，还有一些儿科和妇产科疾病，以及一些亚健康调理的患者呢，来做冬病夏治的比较多，相应的科室呢，人流量也比较多。我们医院呢，前期呢，我们开放了很多的预约平台，另外呢，我们科室还增加了这个相应的医护力量。
2: 据了解，今年亳州市中医院结合皖北地区的地理环境以及当地病种情况，在三伏贴的基础上还推出了三伏灸、三伏推和三伏饮。秦生燕：
5: 三伏灸呢是中医传统的疗法之一，是指在三伏天通过艾灸这个方法，借助自然界阳气与人体气血运行的规律，达到温通经络、驱寒祛湿、增强免疫力的效果，也是呢常用于防治冬季易发的慢性疾病。三伏推拿调理主要是面向6岁以下的儿童，是在这个三伏时节呢开展了传统外治调理方法，主要是利用这个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这个时段，顺应天时，通过柔和的这个手法刺激特定的穴位，有助于呢调节气血、温补阳气，对改善虚寒倾向、提升孩子这个抗病能力有积极的作用。三伏饮呢是由中医师开具的中药汤剂和代茶饮方，通过口服的方式从内部调理人体阴阳平衡，增强机体免疫力。
0: 立新台记者王亚斌报道，在立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指导下，城关镇向阳社区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联合镇民政办开展民政政策线上直播宣讲活动，将传统线下宣讲转为云端精准答疑模式，打破时空限制，提升服务效能，让惠民政策直达群众，切实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政政策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以往线下宣讲、张贴通知、入户走访等宣传方式存在覆盖面窄、群众理解不透彻、咨询不便等短板，此次线上直播宣讲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用通俗直白的语言解读专业民政政策，解答群众疑问，推动政策宣讲精准化、民生服务常态化。城关镇民政办负责人张豹：
6: 我们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开展线上政策宣讲，就是让政策上网上线，让群众少跑腿不跑路。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政策直播宣讲，持续提升民政服务质效，把 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0: 直播中，城关镇民政办及向阳社区民政业务工作人员化身云端宣讲员，聚焦群众高频关切的民生问题，针对性解读基层民政核心政策，重点讲解低保申请、刚性支出型困难家庭认定、临时救助申报等惠民内容，细致拆解各项政策的申请条件、办理流程、所需材料、审核标准及办结实现，全方位精细化普及民生政策。利辛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在直播互动中表示，社区要持续创新宣传载体，丰富服务形式，拓展宣讲内容，常态化开展民生政策线上宣讲，助力惠民政策精准落地，深入人心，以精细化基层服务夯实民生幸福底色。利辛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负责人朱小亮：
6: 我们在全县开设河北乡村直播间，我们聚焦群众实际需求，借助河北乡村直播间常态化开展政策直播，邀请部门业务骨干通俗解读惠民政策，线上答疑解惑，拓宽政策覆盖宣传面。下一步我们将统筹各方资源，增设多领域专家直播，丰富内容，优化服务，打造云端惠民品牌，用心用情把政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国家卫健委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桥城区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品种救心丸成功入选。桥城区共有中成药品种127个，入选国家基本药物目录47个。近年来，桥城区立足世界中医药之都核心区优势，持续培育壮大独家中成药梯队，目前已培育出舒风解毒胶囊、救心丸两个核心独家中成药大品种，充分彰显了桥城在中药创新、老字号传承转化方面的突出成效。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至2026年底，同时明确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岁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2: 安徽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成绩发布，考生可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安徽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专题，查询本人笔试成绩。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今天让我们一起关注全市优秀共产党员，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姚丽扎根皖北田野，深耕大豆育种的先进事迹。
0: 汪继红到古井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2: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重温他浴血抗争的革命事迹。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以身试药，屠呦呦。要有多少次的尝百草，才能带来生的光明？
1: 翻来覆去搬了古鲁西书啊，191号样品呢，出现了一个100%的一致病，看一看疗效怎么样吧，我们自己的试一下。
2: 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
0: 那是一叶青蒿，经过191次实验，380多种提取之后，以身试药的突破。大医精诚，屠呦呦，耄耋之年，秉持理想，砥砺前行。千万次的追逐，注定最后的荣耀。千万人的梦想，成就新时代中国梦。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二路元帅林素娘特别高兴，因为安南国现在已经按兵不动，不能与自己为仇作对了，这就很不错。这是徐文彪和秦文焕的功劳。与此同时，徐文彪把盖娇娘也带回来了，见到二路元帅，把这详细情况一说，很好，很好啊。就在这时，林素娘啊又想了，可是陈景龙在哪里呀？招讨使自从被他们给捉去了，现在不知道压在哪个营盘，要知道想方设法把他救回来呀。怎么能探听他的，怎么能探听出来他的消息呢？他这一说，唐铁牛站起来了，哎呀，元帅，你这一说呀，我倒想起一件事儿。
9: 什么事儿？
8: 就上回我和杨芳回来之时，不速灵车吗？回来之时啊，在一个土山丘那里遇见一位女子，那女子啊是乌松国的公主，姓雷，叫雷小霞。那个霞啊，那公主不错啊。再后来呢，我又是回头搬兵。第一搬兵，杨芳在那个乌松国那里就被招为驸马了。可是第二天我就走了，现在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他们夫妻感情如何，这我也不了解。我想到他们乌松国打探打探，能不能有陈景龙的消息。要有，我能带回来。另外，我再看看杨芳在那里怎么样。哦，好，好啊，唐都尉，既然如此，这事儿就交给你办了。哎，好，那我立刻就走。唐铁牛这才一切收拾完了，骑着马离开自己营盘，就赶奔乌松国这里来了。他骑马，心想，不行，这马我得放到暗处，把它放到松林里边，别让啊这个国王对我起疑心。来到了乌松国营盘的外边松林之内，他把马呀他就拴上了，拴上了他步行，哎，迈方步，嘎油嘎油的就来到了营盘切近。乌松国 这些把门的一看，哎呀，认识啊，这不是唐，这不是那个牛掌柜的吗？牛掌柜的，您回来了啊？是啊，我回来了。请您往里边给你们国王通报一声，说我牛唐来拜访国王。好好，你在此稍候。有军兵腾腾腾往里去禀报。国王雷天宝啊，现在也是心情不怎么好。为什么呢？自从女儿成亲之后啊，女儿和这驸马感情在表面上瞅挺好，但是在暗中啊，可能是女儿不怎么太高兴。女儿不高兴，当爹的也就不高兴了。他心琢磨，这个牛掌柜的怎么不回来了啊？回来这事儿就得让他给办。哎，正琢磨之时啊，军兵进来禀报，报启禀王家千岁得知。哦，启报何事？外宾厢那个牛掌柜的回来了，要见您。哦，好，就说我有请。军兵出到外边，见到唐铁牛，说了，唐铁牛啊，这才随着军兵往里走，来到中军帐。国王在那坐着呢，一看唐铁牛进来了，急忙站起身形。啊啊，牛掌柜的回来了。哎呀，王家千岁一向可好，别来无恙啊。快快坐快坐，来呀，献茶。有人献上茶来，唐铁牛喝了一口茶，看了看周围这些军兵。为什么要看呢？看看他们的脸色有没有什么变化。又看国王，心想国王要是对我起疑心，脸上就得带出来，而且周围军兵都得是怒容满面。这一看，哎，这军兵们呢都是脸带笑容。他心稳了。牛掌柜的，你这是从哪回来的啊？我是从我们景德镇回来的啊。我来问你，你都到哪去了啊？我这次啊，到我那个伙计家那个杨牛家里见到他的父母了。他父母一听他儿子在这乌孙国招为驸马，哎呀，高兴坏了。他说呀，祖上有德了，哎呀，这太好了啊。所以说一百个愿意呀，我这不回来对您老说一声，是吗？啊，牛唐，你姓啥啊？我姓啥？哎呀，唐铁牛一惊，怎么回事？哈，王爷，我不姓牛，叫牛唐吗？你姓牛？我来问你，那个杨牛他爹叫啥名？杨牛他爹就是你那伙计他爹叫啥名啊？他爹叫杨希。唐铁牛不明白王爷为什么问这话。他妈呢？他妈，哎呀，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可能是姓马吧。养马是。牛唐，你姓牛啊？你当真姓牛？哎呀，王爷，我这个牛字都姓了好几辈子了，我不姓牛，我姓啥？不对，你是把这牛字调过来了吧？你叫牛唐，你叫唐铁牛。哎呀，王爷，你怎么知道的？我不单知道你叫唐铁牛，而且那杨牛他也不叫杨牛，他叫杨芳，对也不对？坏了，这王爷什么都知道了，看来我今天要凶多吉少啊。王爷，谁和你说的？谁和我说的？就是你那个伙计，你走完第二天他就说了，因为和我女儿拜堂成亲之后，晚上第一晚他是喝一而卧， 第二碗没到我女儿床上，第三碗、第四碗到如今和我女儿都是这样啊。唐铁牛心想：杨芳啊，你这不是坏了大事吗？因为他和我这么说的，他说他有一个哥哥叫宋万年，死在了交趾国太子哈雷之手。他又说哥仇没报，不能成亲，等哥仇报了之后，他再与公主成亲。所以说我也理解他，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实话啊？你何之罪？哎，王爷，我没想到这么多呀。嘿，这次你来你还想走吗？王爷，此话怎讲？此话怎讲？你除非把那个杨芳劝他好好对我的公主女儿，不然的话，你们两个谁也别想活。唐铁牛一听坏的，要我劝杨芳，杨芳那小子太倔了，我能劝好了吗？要不劝王爷这鼻子呢？
9: 王爷，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到后边去见见，我那个伙计杨芳。
8: 来人呐，陪着唐铁牛到后边。你不单叫唐铁牛，你现在在宋营里身为都尉之职，这都是杨芳所说。唐铁牛一想啊，杨芳把我的事情全都说了，你想再改变也改变不了。
9: 王爷也去了，王爷和唐铁牛在前面走着，有四名大汉在后边跟着，直接勾奔杨芳旁边杨芳的寝帐。
8: 杨芳啊，没和公主在一个帐篷休息，就在公主旁边
9: 哎侧帐。
8: 因为杨芳啊，虽说和公主没有合房，没在一个房，没在一个帐篷里，但是他白天呢和公主谈唠，哎，谈唠啥呀？谈唠天南海北这些事情啊，那叫谈恋爱，
9: 那是无话不说。一来二去的，公主对他呀还真有转变的，对杨芳说的话很感兴趣，
8: 就和杨芳贴近了。杨芳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呀，只暗中点化公主，点拨她。公主也把这些事情和爹爹说了，可今天来到杨芳的侧帐一看，哎呀，杨芳没在，哪去了？有人说在公主的扎花帐嘛。唐铁牛和王爷来到公主的大帐，一进帐一看，哎呀，这俩人唠的正热乎呢。杨芳一看，哎呀，唐铁牛来了，心中纳闷是不是他呀。唐铁牛啊，没等进门就喊上了，哎呀，小叔啊，你好啊。杨芳站起身形，啊，唐都尉，你还能来看我来呀？王家千岁，快里边请。老王爷进来了，唐铁牛后边那四个大汉还在后边跟着呢。唐铁牛到里边一声说道：王家千岁，你把这几个这几个军兵让他们都撤了吧，有他们在，我是发挥不了说话，你们都退下吧。公主急忙给爹爹倒茶，唐铁牛和王爷坐下来。老王爷看到唐铁牛，看他怎么说。哎呀，唐铁牛看了看杨芳，小叔啊，我有话和你说。
9: 你有什么话？
8: 你还知道来看我来？我叫你早都把我忘了吧，是不是？哎呀，让你受苦了，让你受罪了，我知道你想我盼我，我这不是来看你来了吗？啊，可是你呀，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对公主冷淡，
9: 公主对你多好啊，啊，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你就应该和公主在一个帐篷里睡啊！我告诉你，现在咱们大宋朝来了50万军兵，眼看就解铁甲关之围，到那时咱们就一切迎刃而解啊！是吗？那可不是的，人家旁边厢就国王雷天宝一听，哦，倒吸口凉气呀、啊！原来大宋朝人马都到了，我们怎么没听说这个消息呢？公主看了看她的爹爹，这时节呀、啊，杨康说：“唐都尉，你不是不知道，因为我哥之死，大仇没报，怎么能与公主成亲呢？我想的是，仇报了之后，我自然和公主成亲。”这个不用你们挂念啊、哦、老王爷也听见了，公主也听见了。这时也唐铁牛回头看了看老王爷，王家千岁，你怎么想啊？现在我们大宋朝人马已经到老龙背双山口，不久就攻破这些连营，你有什么打算吗？
8: 嗯，哈哈哈哈，
9: 就见雷天宝手捻胡须，公主啊，雷天宝手捻胡须，唐都尉呀、啊，其实我早都想好了，因为我女儿早和我说了，这不嘛，我就想啊，交之国哈天洞是利用我，我没办法呀，因为我曾经向他国家借了50万两，那是粮饷啊，我没啥还他，这不我没办法帮出来的。既然你们大宋国朝人马已到，我还有何惧哉呀，我就随你们就行了吧，你看怎么样？哎呀，唐铁牛一听，太好了，这真是有意栽花花不放，无意插柳柳成荫，太好了。好，王家千岁，既然你这样深得大义，我唐铁牛真是感谢。他心中暗想，这老王爷呀，可比那个安南国的国王强多了。安南国国王不怎么通情理，费尽了多少周折才把他说服，你看人家啊，想的多开呀，明白人儿。哎呀，王爷，我还有一事想向您老请教。唐都尉，还有什么事？这回啊，咱是一家人了，说话是没有顾虑，说吧。我们的呀、啊，招讨使陈景龙被你们这边给抓来了，现在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你们可知道消息啊？我们想把他救出来。哎呀，这个真不知道。雷天宝摇了摇头，不知道这个事儿啊，这都是交之国哈天洞他们安排的啊、哦。那这么的吧，你们先探听，把这消息探听明白了，到时候再告诉我，我们再去救他。嗯，好，这事交给杨芳你。杨芳答应，放心吧。可就在这时也外边有人进来禀报，报启禀王家千岁，哈雷太子求见。哦，哎呀，刚才唐铁牛啊还提这事儿呢，跟杨芳说呢，咱们你想报仇必须找哈雷，哈雷这回还来了。杨芳气的心中想到，哈雷，这回我非得要你命。唐铁牛一看，嗯，小叔啊，不要冲动，人慌失志，马慌失蹄，你万不可冲动，冲动是魔鬼呀，咱们赶紧隐藏起来，看他来干什么。好，唐都尉，我听你的， 就这样，唐铁牛和杨花一看这帐篷里啊，没处躲，没处藏了，也不能出去，顺门出去，那不就碰上了吗？就把这帐篷底下呀、兜开了，这两个人呢，从底下爬出去了。这时外边有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哎呀，王爷，怎么不在自己大帐，来到女儿帐中？有事儿啊？啊？哎呀，我当是谁？原来是太子殿下，快里边请，里边请。哈雷到里边，有人先生坐，坐下。公主在旁边倒一杯茶。哈殿下，今天怎么闲暇来到我这里找我有事吗？哎呀，我呀这几天这不是押粮运草去了吗？我刚回来，听说你们的公主成亲了。哎呀，好啊，是大喜事啊！可是我想来见见你们的驸马。驸马在哪里呀？出来让我一见啊！一定是了不起的人物吧？哦，哈哈哈哈，驸马呀，倒也可以，就是啊，不可以凭公主的长相，他配不上。老王爷也不能许配给他了。
10: 嗯，那是，那是自然呐。
9: 可是驸马不在，要派出去了，巡营廖少去了。哦，这时啊，哈雷坐下一边喝茶，一边就说：“我还有一件事儿。”哦，太子殿下还有什么事？
10: 真的威呀，听说了大宋朝二路元帅带兵已到了，
9: 这不吗？在以前把他们的招头使陈鸟龙被咱们给抓来了。我父王和我说，打仗时没人看他，想让我把他押回到交趾国，
10: 到交趾国呀，
9: 到那里这人质咱们就能掌握在咱们手内，以后是有用的。
10: 我想明天我押着从你们的营盘经过。
9: 哦，
10: 雷天宝一听明白了，好，太子殿下，这你放心，我一定派人
9: 把你护送出去，出我的营盘。
10: 嗯，好，
9: 这事都说完了，但是雷天宝心中有数，看来
10: 真是啊，太好了，唐铁牛正打听这个消息呢，没成想这哈雷给这消息送来了。
9: 旁边冰箱公主也坐着听着呢，说上这些话了，这哈雷回头一看，哟，公主在旁边呢。这公主长得太好了，千娇百媚，万种的风流，真是人间的仙女呀。哈雷呀，咱说过是个一个色鬼呀，看着公主两眼发直，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10: 从左到右，就这么看。
9: 他嘴和老王爷说话，眼睛瞅着公主，
10: 哈哈哈！王家千岁，哎呀，
9: 令爱长得是真漂亮啊！这眼睛瞅着公主，嘴和王爷说话。
10: 咦，雷天宝心想，这是和谁说话呢？公主一看生气了，
9: 站起身形转身出去了。公主走了，这哈雷呀没意思了，得聊半天了
10: 啊。王家千岁，没什么事儿我就走了啊。
9: 啊，好好，老王要送他到外边，
10: 回去吧，回去吧。
9: 雷天宝走了，外边厢唐铁牛和杨芳进来了。老王爷就把经过一说，哎呀，唐铁牛说太好了，这事儿可是事关重要的事，我立刻回我们宋营禀报我们二个元帅得知。
10: 就这样，唐铁牛回到了宋营，见到了林素娘，把经过一说，林素娘一听，好啊，这真是大好的机会，哈雷明天晚上他要送咱们的招头使到交之国，我今天晚上就点兵聚将，分兵派将，
8: 我要捉拿哈雷，破他们的连营。咱们下回再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妞妞，生日快乐！
3: 哎，妞妞，
4: 奶奶，我12岁了，爸妈从来不陪我过生日，我想妈妈。
3: 哎，他们要外出打工挣钱呢。
4: 干脆我一出去打工好了。
5: 妞妞，让我们一起关心留守的孩子。留守孩子的将来也是我们的明天，
0: 是憧憬名车名表，还是期盼内心的纯净？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当奢侈一词与品牌相连，它只是有形的物质，它的与众不同呈现的不仅是超高的价格，还有对生活本质的漠视。当奢侈与心灵相关，则是无形的财富。心灵体验可以比天空还辽阔，比大海更深邃，因为这种体验无法用价格来衡量。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而是一次灵魂的修炼。同样一个词，可以庸俗，也能够高尚。美好心灵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唐铁牛把乌松国的消息带回来，林素娘一听太高兴了，太好了，她立刻让徐文彪和秦文焕赶回你们的安南国，立刻让他们撤兵，让他们鞭撤啊！我们这里再去人去帮助他们，但是我们就是攻打各营盘，你们呢假装也和我们打仗，造声势疑惑那位哈天洞。因为呀，10万大兵，你撤晚了1万口撤不走，从现在你们回去让他们一点点撤。徐文彪和秦文焕回去了咱也不说，单说林素娘立刻是声色大涨，擂鼓巨匠，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如雷呀，众军兵将官全来了，中军大帐两旁战地个个都是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完裙。就见林素娘居中而坐，众位将官，今天晚上我就分派兵将，明天早晨立刻攻营，攻打他们的营盘。拿出一支大令，第一支令，先锋官姚天栋听令。姚天栋急忙一抱拳：“末将在。”本帅给你一支大令，带20000人马攻打北营，就是主营哈天洞的营盘，不得有误，是末将得令。 摇山洞把令箭接过来出去了，去点兵将去了。第二道令林素娘又拿起来，副先锋吴斌听令，末将在，你带领人马20000攻打南营黑水国，末将得令。吴斌也走了，他又抽出第三支大令，赵天雄、赵飞雄、赵海雄，末将在，末将在，末将在呀，带兵20000协助东营。东营啊，就是安南国的营盘，协助东营帮他们撤兵，造什么事啊？是，末将得令。又抽出第四支令箭，唐铁牛听令，哎哎，末将在，你带着人马去到西营见雷天宝，帮他们去撤兵。哎，是。唐铁牛啊，众人等全都走了。林素娘叫陈青秋，咱们两个带人马四处做经使，哪里有不敌的、敌不住的，去哪里接营。这时节，旁边厢气坏了一位，谁呀？你又气又着急。这位就是恨天无霸的孟春达。恨天无霸赛索尼，孟春达一看，哎呀，好嘛，一个一个都派出去了，怎么把我给忘了啊？哎呀，他实在憋不住了。
12: 哎，元帅，元帅大姑，有没有我啥事儿啊？
11: 林素娘啊，都憋着这个劲儿呢。哈哈哈，孟春达，你是主要人物，怎么能没有你的事儿啊？
12: 那让我去打谁呀？
11: 让你打谁？让你打主要人物。谁主要人物啊？
12: 人分兵派将都派出去了，他们都打没了，我还打谁呀？
11: 我告诉你，我给你兵丁2000，你绕过铁甲关，赶奔前边，去到那里埋伏。
12: 啊，那里是什么呢？什么地方？
11: 那里是囚龙滩。盖娇娘、乐宝
12: 啊，在在，
11: 你随着孟春达你们三个，另外盖娇娘，你先到安南国那里，把事情啊，你和他说明白的，让他即刻撤兵。然后有一些小事，他就告诉盖娇娘，让他再回我的信。盖娇娘说：“这么的吧，你派一个人跟着我到那里呀，他把这话说完了，我再派人把这事儿啊交给来人，让来人回来告诉你。”好，就这样，盖娇娘带一个这边军兵去到安南国，先和安南国国王说明了一切，然后把这消息让这个军兵又带回来了。就这样，他们都是安排停当。孟春达呀，心里不舒服，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哎呀，元帅，你叫我们到囚龙滩去打谁呀？打谁？打那些残兵败将，那里是往回跑交趾国的兵丁，是咽喉要路，必走之路。他们有那兵丁败回去的，你就立刻把他抓住。元帅呀，那他们要是都被打死了，没人奔着过怎么办呢？没人过，你回来也是奇功一件。另外抓活的，活的和死的不一样啊。因为啊，林素娘知道这个孟春达兵重力气大，这不是吗？害怕他伤害兵丁太多，让他抓活的。
12: 哎，那我知道了，孟春达。

见到了哈天洞，就把这事情一说。哈天洞一听，好啊好，可是我现在撤兵，我的二女儿没回来呀。可就在这时二女儿回来了，咱们再说说天风关摇山洞。到了第二天，他点起了20000人马，人喊马扎，高奔北营盘。这北营盘的就是我的国王哈天洞刚刚起来呀，起来伸个懒腰，哎，准备吃饭。可就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报王爷大事不好。哦，怎么回事？外边像营盘外面大数人马不知从哪里来的，杀奔咱们的北营寨。哦，国王呆住了，你可给我顶住！摇山洞催马摇着兵刃，勾奔着北营盘。当他来到了营盘这里，呵，这军兵兵对兵，将对将，切咔切咔，这就打呀！摇山洞手持三股托天叉，正在这里打呢。嗯，从旁边嗖，就来到一匹马，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来到了他的近前。谁呀？原来是公主哈秀花。公主哈秀花用刀指点你，什么人？我乃大宋朝的先锋官姚山洞，黄毛丫头，你给我闪开！他为啥要闪开？他要抓国王。哈修发把秀荣大刀一摆，力劈华山，啪，砍向了姚山洞。姚山洞啊，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但是他低估了这位哈修发。哈修发那可不白给呀，刀里又加着红套索，歘，红套索往出一扔，因为他的刀是虚晃，紧跟着红套索往出这么一扔，姚山洞啊，他刚夺过他的刀，还没等回过神来，红套索咔勒在他脖子上，你给我过来！姚山洞力气也不小，你准是再不小，这红套索在脖子上呀，他怎么挣也挣不下来，扑通从马上掉下来，这位哈秀花。他就打他的马，让他马往这前面跑，准备拉死这位姚山洞。可就在这时，唰嗖，一支冷箭就把这红套索打断，紧跟着又来一支，嗖，第二支打在了哈秀花的手腕上。哈秀花惨叫一声，啊，手腕受伤了。哈秀花手腕受伤，紧跟着林素娘一催坐马就来到他近前。好啊，手举着雁翎刀勾奔这位哈秀花。哈秀花呀，手腕受伤，一看这林素娘武功这么厉害，不是对手，正在难以脱身之时，就在此时迎面来了一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勾奔这边来，手举着也是烈焰叉，歘一叉插向了林素娘。林素娘急忙把马往旁一带，定睛观瞧，就见面前这位，这位头戴盔，身穿甲，长了一张姜黄的脸儿，高鼻梁，这叉挺重。林素娘急忙把马往过一带，紧跟着雁翎刀举起，勾奔这位。这位是谁呀？这位正是他们交之国的一员副都督，此人姓李，叫李成。李成一看公主，眼看看看不敌，因为公主是国王的那手中的一枚珠子，国王没儿子，拿公主当夜明珠相思，对公主最好，他是知道的。这李成一看公主有危险，催马就问了。这时啊，林素娘把雁翎刀举起，歘劈向他头顶，他来一个金刚铁板桥，贴在马背上，
他哪

0: 明显呐、啊，这刀太快了，唰，哎，哪儿都没伤着，就伤一处，把哪儿伤着了？鼻子，唰，把鼻子给削去了，因为他的鼻梁高，哎，就把鼻子当时就砍掉了。啊，这李成啊，真没感觉疼。后来呀，感觉凉飕飕，哎呀，一摸鼻子没了，吓得是扑哇又跑，那边像哈丘花也往前逃。这回呀，这兵将冲进了焦志武的大营，杀呀抓呀，别让那个哈天洞跑了啊！喊杀如雷，花云平、石长兴、尉迟骁和孔生等啊，这些人呐，因为都在城里，也听说了。现在听见外边喊杀如雷，远英啊得知信息是立刻派人等再去打探。柳金兵在城头上一看，哎呀，现在这北营盘大乱了，回报远英，远英啊因为早都有准备了，众人早都吃饱了战饭。为啥今天才吃饱战饭呢？往前都不敢多吃啊，还怕吃没粮食啊，就直到这一天二路援兵就要攻打这些藩营，他们总在探视，这回把城门开开，吊桥扯起，呼冲向了藩营。哎呀，尉迟骁、花云平、石长兴个个冲锋向前。咱们不说这里，再说说这位孟春达带领人马来到了囚龙滩。囚龙滩呢是个河岔子，前边就是鄱阳湖，把兵丁埋伏好，他呀就来到了松林旁边，心想我得精神点啊，别他们来呀，我这不精神不行。哎，左等没有，右等没有兵丁到，他因为派出去远探近探流行汉没有，他下马在旁边把马拴上，坐一块青柏石上打哈欠了，感觉困意来了。啊，哎呀，他这打哈欠呀、啊，呵，就像那个，就像下雾一样。哎呀，哗啊！军兵一看，哎呀，我说孟将军呢？你干啥呀？我干啥？我要睡觉。旁边一乡的盖娇娘一看，春达，你不能睡觉，万一贼兵来怎么办？啊，对对，我告诉你，咱们必须精神点，今天从这里过的，咱们必须把他抓活的，你可不能抓死的啊，尽量抓活的，功劳大。哎，我知道了，因为那元帅大姑都说了，这时节啊，天到四十了，小乐宝看了看孟春达，师弟，应该派人去看看。哎，好，你去看看去。要是他们来了，你赶紧回来报我。好，小乐宝骑马就往东边去了。他去看看有没有人带下来呀？来到东边有片松林。他就下马，把马拴在一旁，他就在道中间往远处遥望。哎，来了。等人到近前一看，嘿，一伙挑挑的。哎呀，这不是啊，挑挑的过去了。他又在这里瞅瞅来瞅去啊，天快到四十都过了，真来了一队人马，旗帆招展，号带飘扬，呵，就像为首的一人手持牛头躺。乐宝一看，这谁呀？是不是敌兵敌将啊？一看大旗上写的是焦，哎呀，正是焦志国的人马。这兵丁可不像乱呐，可不像残兵败将，这个人马是干什么的？我得探听明白了。他立刻来到道中间，哎，你们是干什么的？为首有军兵一看，哎呀，小娃娃干什么的？快闪开！
1: 啊，我在这里。

0: 我是放羊的，放羊的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得赶紧闪开！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教中国的，你可知道？我们的太子殿下哈雷要回国，押着重犯。
1: 哎呀，小乐宝，我中间一看，
0: 在军兵中间有一辆囚车，
1: 囚车里押着一位，
0: 不认识，他不认识这位周顺呐。哎呀，原来是那位哈雷来了！我的禀报给孟春达，他立刻转身进松林，把马解开缰绳，翻身上马，马上加鞭，啪！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直接来到了他们安营这边。孟春达呀，眼看就要睡了，
0: 师弟，快起来，贼兵来了！啊！孟春达一咕噜爬起来了，什么谁来了？那位哈雷神力牛来了啊！好啊，我要会这个神力牛。再看这位孟春达把马解开，把马布袋勒了又勒，自己大袋子扎了又扎，手提着独角铜人槊上马，就挡在了路的中间，等候哈雷的到来。
1: 真是哈雷，哈雷昨天晚上走的。天将四时来到这里，因为呀压囚车走得慢呐，一夜又有些乏累。正当往前走之时，就听见前边有人高喊：“
0: 呔，站着！”
1: 他勒马吁，
0: 一看前面有个大个子，哎呦，这个子不像自己矮呀！
1: 你们是什么人？
0: 嘿嘿，小子。你是那个牛吗？
1: 哈雷一听，什么什么牛啊？
0: 啊，我叫神力牛哈雷，你是谁？
1: 我呀，我叫孟春达赛索尼。
0: 小子，我等你有多少天了？这些天我就等你，
1: 你等我干什么？我想和你比武，我想抓你轻功。
0: 嘿嘿，小子，就你能抓我？
1: 我不抓你，那你让我绑上。
0: 好小子，你看，别刷！他把这牛筋躺刷打向孟春达。孟春达心想：我看你有多大的力气，把这独角铜人槊往上面一举，开！
2: 老君陀炉的姿势往上那一举呀，
0: 当时火星直冒，大白天呢，这火星蹭蹭蹭往上不住直冒。
2: 哎呀，好大的劲儿啊！
1: 哈雷感觉两膀有些发麻，
2: 心中暗想：这小子力气真不小啊！我要多加小心了。这俩小子就在路中间，咔咔咔，马来马往，
1: 打在一起。这打的是尘土飞扬啊，天翻地覆，两匹马啪啪啪啪啪打了六50多个回合，没分胜败，尸横遍野。他们打，军兵也打，兵对兵，将对将，这通打。可就在这时间，因为这哈雷呀身边有一位副都督，他临和孟春达打之前，他吩咐他了：等我和这小子打仗时，你给我压着囚车，看好了，把囚车护好了，看着我们打。如果说咱们要是不取胜，你把这个陈景龙脑袋砍下来，带人头赶奔救治国。这位副都督啊，叫川滨龙，
0: 川滨龙知道了，
1: 手压单刀就守在囚车旁边。他也往前江观看，这一看，哎呀，见哈雷战不过这位孟春达，心想：够呛，太子战他恐怕是难以取胜啊！我何不把囚车砸开，把这小子人头塞下来？想到此处，他
2: 在囚车旁边命军兵来把囚车的大锁打开。
1: 军兵不知道咋回事，快啊！不敢违命。当时把大铁锁打开，囚车里面的陈景龙啊。
2: 在囚车里。

0: 心中正烦闷呢，没想到我出京城就被焦志国给我抓住了，我是一个无用之人呐，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553-2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网友咨询说，为什么车辆过户以后没有出险记录，保费反而大幅上涨？车险保费计算的规则是什么？来关注一下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给出的回复。车辆投保有两个系数，一个是 NCD 系数，是保险公司自主定价体系。 NCD 的系数呢，就是连续投保年数减去承保期间的出险次数，发生过户之后系数就归为一了，所以过户的这个车辆的保费贵是因为过户NCD 的系数发生变化导致的。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说，为什么新能源的这个保险费用比油车的要贵呢？来关注一下人保财险给出的回复。新能源车辆的保费贵的原因，首先是维修成本高，第二呢就是这个年轻车主较多，出险率比燃油车要高，赔付的风险对于保险公司来讲要高于燃油车。还有网友说呢，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健康险有疾病是否需要提前告知？如果遗漏或者是业务员没有提前提醒，是否影响后续的理赔？来关注一下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给出的回复。身体的一些既往症投保时，在做问卷调查的时候一定要如实的告知，如果说隐瞒可能造成无法理赔。如果说业务员没有介绍到，也没有问询这个疾病，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已经形成了正式的保单，保险公司也是需要进行赔付的。
2: 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有问题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553-271。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现在城关那边，然后给那个自然规划局泉城分局那边发了一个那个违建，协助那个函认定书，现在那个就是七月六号他们都签收了，到现在没出，然后我去他们工作的地方去问了一下子，他工作人员说的他们没有给城关出认定书的义务，他们不出，然后他也说了，也去现场核查了，也调那个图纸了，也拟好了，他领导不让发。
1: 那您想问一下，就是部门之间然后发函，另外一个部门是否必须要这个给回复是吗？
3: 因为这个是俺现在是哪个部门都反映了，他们都推，你推他，他推你，都不想说是自己的事情。现在就是唯一的途径就是按走的信访程序，走信访程序，现在都到这个城关给他们自轨局泉城分局那边发过函，都等他们出认定书来，但是到他这个他不出了认定书。
1: 那他们部门之间应该沟通呀，怎么让你去沟通呢？
3: 他们部门不沟通，全靠我自己跑，然后就包括调这个图纸，他们城管说的 俺没有义务去给你调，都你自己去调，有本你自己去调。然后我找了 我自己那身份证了啥的，然后那个房产证啥的，我上那个自然市自然管辖局，然后还春建档案馆，我调到了，然后交给他们城管，城管说的，这图证明不了人家是违建呀，或者是证明不了人家不合规，然后他必须得出。那个自规矩得出认定书，出认定书你，然后他们也当初您他城管也不愿意发这个函，给自规矩，然后我又跑了几个部门，他们才发了这个函。发了函之后，到这个自规矩泉城区分局这边，他们又不愿意出认定书了。就是现在也都因为这个他后院违建这个事情，俺的房子租给人了，人也退租了，还。现在就是我还吃了七八万的官司，就是因为这一家的违规的人家就是说我举报他了，然后上俺那间屋子里去闹了几次，举报上几次，现在这个租户也不租了，还起诉我要求索赔七八万。
1: 城管局那边的话，您既然是反映给城管局的，他们之间应该是沟通，您可以在。一方面
3: 城管那边不问，现在、
1: 嗯、
3: 他推，他说不是他的，现在不属于他了，他说你该找其他部门，找其他部门。他城管那边他现在不问了。
1: 这个是这样的哈，城管那边已经向对方发了一个正式的书面的这个函，他如果说您可以和城管局那边再进行沟通一下，看是否他们愿意再和自规局那边沟通。像您讲的，就如果说这个部门之间，就是单位之间没有协调好的话，法律方面兜底儿，就是诉讼。这个是有效的一个办法。先协商。协商不成。
3: 我给城管他们那边也打过电话了，他们就是不愿意弄那套的，没办法，你让我们发函我们发了套的，但是他们不出，是他们的事，跟我们没关系，他们就是这样说的。
1: 行，我们这边帮您来反映一下好吧。
3: 俺现在就是他们违建这个事，俺从2021年就反映。一直敢恢复的就是。一拆除一恢复，
1: 但是一直没有落实是吧？
3: 对，一直没有落实，没有一个部门愿意。俺到小方说的，恁来找城管，如果这违建的问题恁解决，他们解决了，这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俺找城管说的，这不是俺自己一个部门的事，恁找物业，恁找社区，物业社区他们也不问，就是现在都是，没人问。始终这个问题没有已经解决，就是因为这个事没解决，然后导致俺现在吃了7万多的官司。导致这间铺子现在租不出去，都因为这个后门小黄人这个事。
1: 就像我跟您讲的，您这边的话可能是在和城管和自规局沟通的话没有沟通好，我们这边的话再帮您来进行反映一下，看看根据您反映的地址违建，已经向城管局去举报了，城管局已经发函至自规局了，自规局没有给认定书，导致违建没有处理，然后这个那这方面的话其实也就是到自规局那边看是否能够给这个认定文书，对吧？
3: 对对对，
1: 行，
3: 就在那个桥城分局。
1: 行，我们帮您向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一下好不好？
3: 行，好，
1: 再见啊。
3: 好，再见。
1: 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4: 自然规划局反映一下好不好？
1: 我这边听到您在听广播，您可以把广播关掉，我们直接手机通话好不好？
5: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5: 哎，你是那个是导播还是相当于已经进入这个？
1: 已经进入直播间了，您可以直接说您的问题了。
5: 我反映啊，就这个桥城区古泉路，就是这个新不换。新木安酒店门口，然后一直到这个到新华北路这段路，就是到古泉路与新华路红绿灯那里，长期存在这个车辆违停现象。然后因为这里它这个 共车道，有一段路是是混合车道，然后呢就是旁边有好多学校，他这个学生每天骑这个电动自行车上下学，他这个违停车辆就相当于是占用这个非机动车道，然后这档事件有的学生赶时间，他把上游车道他会逆停，所以说这个车辆长期违停，然后我打交警电话反映了，他们说这个会，他们就是说你打电话举报，他们会去到现场看一下，然后通知这个车主挪车，但是他这个就是说这个治标不治本，是不？因为交警他不可能说每天他负责那么多地方，他这不可能一直关注这里嘛。
1: 嗯嗯嗯。
5: 他每天都有违停车辆，然后我的建议就是在那里要加装这个抓拍违停的这设备，因为那里都画的都没有停车位。
1: 嗯。
5: 就是说这个路两边这个长期存在这种车辆违停的情况。
1: 嗯。如果说是人行道它的违停的话，是由城管部门来进行管理。然后第二，如果说是机动车道的违停的话，是属于交警来进行管理。您说的是这两种情况都存在是吧？
5: 对，它相当于是这个把机动车停到这个非机动车道上了。
1: 嗯，
5: 它混合车道嘛，混合车道它靠边停的话，它不就相当于占用这个非机动车道了吗？
1: 嗯，
5: 不也是违停吗？
1: 对，你现在主要是希望，你看啊，其实他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像您，就是城管的人员给您说的，发现有违停可以拨打电话，然后有就是工作人员到现场催促或者是进行贴章处罚。那您说的这个是治标不治本，你比如说那么多车辆的话，那不可能每一次看到以后每一次都打电话，对不对？那除了这个其实有很多的办法，你比如说城管和交警可以联合开展一下巡查，对吧？一方面可以增加定点的值守，比如说人员进行这个巡查啊。如果说是存在违停的话，及时的告知车主啊，让这个车辆及时的开走。那如果说及时不开走的话，你现在你看我们的道路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哈。如果说出现违停，然后超过一定的时间，然后交警通知你以后你不开走的话，可能就有相应的处罚，对吧？这一个就是增加值守，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比较常见的就是电子抓拍的这个频次，开展常态化的这个整治违停，对不对？还有其实另外一种情况的话，还就是觉得就是周边的停车停车难，或者是停车存在一定的缺口，是不是可以整合一下怎么样更好的增设一些停车位？从而缓解这个停车的乱象。那您这个情况的话，下线之后的话，我们向城管和交警都来反映一下，就是您的建议，比如说是否可以增加人员，还有就是电子抓拍啊。目前这几个方面，我们都把您的建议然后进行转述一下，好不好？喂，这位听众能听到我讲话吗？
5: 啊，可以可以，谢谢你啊，主持人。就是说，他这个每天就是过往的这个行人和学生比较多，他这个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他阻挡视线，现在有的学生，特别是学生，他赶时间逆行的很多的。
1: 嗯嗯，
5: 他这辆车停在非机动车的，假如双方都看不到对方的话，这两个都撞到一起，这很严重的。这个
1: 对，尤其
5: 是完了，
1: 对，安全隐患比较大，对不对？
5: 对对对，我反映多少次了，但是这个交警部门好像一直不怎么重视这个事情。
1: 行，您这个情况我们帮您来进行转办一下，好吧？
5: 对对对，如果不解决的话，以后我还会再打你们电话反映的，因为这个关系到这个好多家长这个孩子这个行为，他这个路上的这个交通安全是不是？
1: 那边还有僵尸车吗？
5: 他僵尸车反正应该是有，他那个地方他本来不应该停车的，因为那个路他比较窄，他本来就不宽。他就是说因为交警在这个地方巡查的力度不够，所以说有好多车主可以说基本上都每天在这都停那里，他就停那里，他不管不问。
1: 像您讲的这个就是全天都存在这种情况。
5: 对对对对对，
1: 也并不是说早晚高峰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就是全天都是这样的。
5: 对对对，我就说他这个地方本来就没有这个划分这个机动车停车位，他这样的话，他们认为这个交警部门反正没人管没人问是吧？他都习惯了。
1: 好，
5: 他都为了自己方便嘛，这个是吧？要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话， 像这个我们打电话反映了，像咱们这些有关部门如果是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会要不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呢？这个
1: 这个的话，它有这个交通事故的话发生的话，它有这个按照交通事故的认定划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没关系，您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反映给两个主要的部门，两个主要的单位，看是否有一些办法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整改不到位的地方的话，也欢迎您继续监督，好不好？
5: 好的好的，谢谢杨美女，我这谢谢主持人，因为我这就是为这个防止万一嘛，是吧？不万一万一万一，这个有这个隐患了，要尽早给解决掉，是吧？
1: 对，你像我是现在啊，关于道路的治理来讲的话，也是越来越规范化了。我想就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包括后续的这个设施的完善，像您反映的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转办给主要的单位，也希望在单位的联合治理之下，您反映的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们也共同期待，好不好？
5: 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
1: 哎，好，再见啊，后续会有问题可以继续反映。好，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留言就讲，人民路的西段、科技路的北段的路已经修了两三年了，至今都是用铁皮围着，里边停的都是大车，请问何时能够开通正常的来进行通车？首先来讲的话，就是城市的这个市政道路的话呢，是建设、收尾、通车啊，它很多部门，你比如说有住建局、经开区，像它反映这个位置，包括这个交控集团管理、围挡啊、车辆管理有城管，还有交警联合来进行一个负责的。关于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下线之后的话也可以帮您来转办一下。首先这个两年，像您讲的这个两三年了，为什么一直不放行？关键是卡在哪一个配套的工程审批的流程在哪里了？还有就是围挡里面私自停的大型的车辆，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儿？以及正式通车的一个时间节点哈，我们把这个问题帮您进行转办，也希望这位网友如果说想进一步反映问题的话，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一有消息的话会直接和您进行沟通。当然您网友留言的话，您这个信息还是比较全面的。我们接收到信息，联系不到您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播出啊。看您选择，是和我们栏目组取得联系也可以啊，或者是后续您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看是否会有回音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虽然转办了网友的留言，但是呢，不能第一时间，因为没有留联系方式，可能就不能第一时间和反映人进行个沟通啊。那么回复的内容呢可能会在节目当中介绍，但是这个直播嘛，它是稍纵即逝的啊，有可能不会第一时间听到，所以建议网友们在咨询类的问题啊，当然现场可以解答，投诉类的问题、建议类的问题啊，还是希望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啊，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帮您进行转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张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说呢，桥城区肥河镇罗辑行政村张大自然村想安装光伏发电，说没有容量了不能安装，请问怎么一回事？来关注一下桥城区发改委给出的回复哈。那么根据相关的文件通知，电力部门明确分布是光伏开发红黄绿色区域，那测算辖区内的变电站路线台区可直接接入的容量，每季末未通过电网企业门户网站、营业厅等渠道向社会公布，在电网可接入容量范围内，按照申报接入时间的顺序出具分布式光伏项目电网接入意见，严禁超容量接入。电网企业未出具接入意见的分布式光伏项目不得擅自开工建设。经过核查，张先生所在的地区目前是属于红区，暂时没有办法接入区域。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李先生，他说想了解一下关于储能电厂和新能源方面的问题，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电网测储能电站需要纳入新型的储能实施库之后方可建设。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王先生说呢，在世纪花园小区的北门风华学校对面一家商铺四大乱建，遮阳棚已经到路中间了，来关注一下城市管理局给出的回复。他反映的世纪花园北门呢，是一家童装店搭建的遮阳棚的情况，高新区综合执法支队呢已经责令商铺撤掉遮阳网，目前该处的遮阳网已经撤除，接下来呢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将加强巡查，发现反弹情况立即进行制止，也欢迎群众继续监督。

我们来关注一下赵桥乡的赵先生反映说呢，进城售卖瓜果需要使用电动三轮车，进城多次被查，希望能申请个牌照。来关注一下桥城区文明办给出的回复。反映人呢反映的问题呢，工作人员跟他进行联系，他就是种植了大量的瓜果，需要进城售卖，三轮车没有牌照，进城多次被查，希望办理牌照。目前呢，在城区范围内实行的是三轮车的禁行政策，城区内符合条件的可以办理三轮车的牌照，城区外没有实行电动三轮车的禁行政策，不能办理牌照。赵桥乡在城区以外，所以不能办理牌照。另外，为了解决农民进城售卖瓜果蔬菜的问题呢，那么群众呢可以选择早进晚出的或早进早出的方式进行售卖，但是不得沿街售卖。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呢是在城区内设置了20个夏季瓜果蔬菜的售卖点，那大家呢可以到这些售卖点去卖啊。一些临时的这个夏季的瓜果都是可以的，但是有一点就是不能沿街售卖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康先生，他说呢，几年前村里在自己的可耕地里挖了垃圾池的填埋垃圾，导致无法种地，想问一下这个赔付的问题。来关注一下回复哈，反映人呢是肥河镇四里村的村民，村委会呢是一次性补偿反映人2000元，最近一周内完成协议签署并打款到反映人的账户。反映人呢后续可以关注一下啊，再有问题可以继续向栏目组来进行反映。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

们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呢，涉及到新奥燃气公司相关方面的问题。何女士说，请问村里面能够安装燃气吗？家是住在古井镇小洲六村。来关注一下回复啊，因为该村庄呢距离亳州新奥燃气的主管网约2公里，目前暂时没有管网铺设计划。十八里镇呢，有一位刘先生说，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为了给松山堂通燃气，占用了自家的地和墙，没有提前通知，请调查处理。来关注向新奥燃气公司给出的回复。公司呢是在2025年的12月26号与甲方松山堂对接施工前期呢，松山堂的负责人现场指定了燃气施工的路线以及管道的布设位置，公司呢依据其指定的位置图纸设计以及管道走向规划，经过确认符合燃气施工条件，松山堂事先未告知该地块存在田地的权属纠纷，且向公司提供了加盖章的这样的国土有使用的证明，目前呢已经将情况和松山堂沟通核实，对方出具了政府补偿公告、国有土地使用证明以及书面声明，明确现有燃气管道辐射范围未占用刘先生所属的土地，管道做

说位置是松山堂厂区的规划用地，管道产权亦属松山堂所有。那综上呢，公司里面无法擅自对于现有的燃气管道进行改建施工，若反映人与松山堂负责人协调达成一致，由松山堂书面同意管道改建，公司可以按照流程为其办理改管施工。本次的土地权属纠纷呢，公司没有办法协调，建议反映人呢可以向主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啊，这确实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因为这个公司里面是向燃气公司接到的这个施工单位给出的这个材料是比较完整的。那如果说存在这个权属问题的话，建议反映人可以进一步提供材料，比如说这个确权的证明啊，然后再向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进行反映。

来关注一下孙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反映说呢，是表弟在桥城公交至南站的公交车上受伤了，他们要求补偿检查费、营养费共计1000元，但是桥城公司只承担了400元，自己不认可。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给出的回复内容呢，是桥城公交说呢，是也进行了一个调查，当时有派出所的民警，然后包括反映人还有他的这个亲属到桥城公交公司，自称呢之前乘坐桥城公交肥河线公交车受伤，并持有3日后出警证明。桥城公交呢也是高度重视，对于当天的驾驶员进行了拉核实，驾驶员反映当天没有乘客反映车内受伤的情况，需要帮助，无法核实反映人的受伤是不是因为驾驶员驾驶不当或者是车辆原因造成的。但是桥城公交出于人民群众无小事的原则，立即联系了保险公司进行协商，使用了运城人险，将其所持有的票据的检查费用400余元给予报销，并多支付交通的费用共计至500块钱。该乘客所要求的营养费用1000块钱报销问题，是因为没有票据和依据支撑，所以桥城公司没有办法给予赔付。

有一位张先生说，他本人是退伍兵，一代二代的身份证年龄不一样，现在改过来了。问之前造成的这个补贴没有发放的补贴，可不可以补贴发放？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是因为他的身份证年龄已经申请了农村籍退役士兵的生活补助，申请材料呢均已上报了这个局里面，待录入全国优抚信息管理系统，逐级报省级批准之后，可以享受相关的待遇。未经批准的时间是不予发放的，也就是说不予补发。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呢，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政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文化旅游体育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政风航风热线节目。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为什么弹得这么快呀？
1: 奶奶，弹得快才显得我熟练呀。
0: 弹这么快，基本功会不扎实，你仔细听哦。有没有听到更多的音乐啊？
1: 嗯，听到了。
0: 弹琴呀，不能急，做人也一样，凡事打好基础，才能把事情做好。
2: 嗯。回来啦，儿子。
3: 哦。
2: 累了吧？
3: 嗯。
2: 饿了吗？
3: 哦。
4: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3: 去。
2: 你带什么回来了？
3: 没带什么。
2: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3: 我什么也没带啊。
2: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3: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4: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3: 哎呦，你真棒。
2: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3: 好。

0: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1: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梦想，流年似水芳华尽流淌，有人把它放在了心上，春生夏长。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30，村村通广播早间版，7:40，正风航风热线，8:30，侨城之声重播，8: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00，882私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00，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药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00，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药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00，药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提个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1: 新农村，
5: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今天让我们一起关注全市优秀共产党员，是农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苗丽

0: 扎根皖北田野、深耕大豆育种的先进事迹。
1: 汪继红到古井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重温他浴血抗争的革命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全市优秀共产党员是农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姚丽，扎根皖北田野，深耕大豆育种，在泥泞中种出了金豆子，在绿色田野里绘就属于自己的奋斗画卷，用两种技术助力粮食增产，农户增收，以实干诠释一名农业科研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眼下正是下大豆田间管理的关键期，在位于贵阳县的大豆科研创新基地，连片的大豆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姚丽正在查看国家试验田内的大豆生长性状，蹲身拔叶观察记录，整套动作娴熟利落。夏日烈日当空，骄阳似火，自六月中旬这片大豆播种以来，姚丽每天都要在试验田里待上很久。她随身携带的记录本上清清楚楚记录着每一个板块内的大豆生长情况。
2: 打五角星的就是他，当时他的苗子出的不是太好，然后我们种粮的给他补了补了苗，然后你看这都写了补，对吧？有打五角星的都是种粮的，然后其他的呢可能就是正常的，就是就是出苗率比较好。
3: 这个是需要每天都做记录吗？
2: 是啊，你要先记，然后你才能就是说有针对性的去补。
0: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农业科研工作者，姚丽始终坚守共产党员的初心。多年来他坚持扎根田间，坚守一线，将实验室搬进田间地头，用一步步规范操作，一组组记录数据，保证了科研数据真实准确，实打实的攻克育种难题。姚丽
2: 做科研嘛，你肯定要是这个每天要在地里面去实实在在的去观察记载，你否则你人家有的品种人家一说人家好，你如果说不在地里面看，你也不知道它哪里好。它每一个品种是从田间走出来的，我们不在田间去观察，你在实验室里面肯定是发现不了的。
0: 立足皖北平原种植特色，姚丽带领科研团队攻坚克难，反复试验，不断优化育种方案，攻克大豆单产不高、抗病性弱、适应性差等种植难题。多年来他牵头选育培育的郭豆系列优质大豆品种，高度适配黄淮海下大豆产区种植需求，大幅加快我市大豆品种迭代升级，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姚丽，
2: 我始终觉得吧，从事农业科研一线的一个党员的初心，就是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实实在在的成果呢送到农民手里。我们培育的种子在他们的地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真正变成农户实实在在的收入，这份成就感是所有辛苦都代替不了的，也是我一直坚持的初心底气。
0: 深耕大豆育种科研一线，姚丽将满腔热忱倾注到大豆育种技术推广等工作中，先后承担省和市级科技项目六项，培育十个大豆新品种，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同时他还先后荣获安徽省38红旗手、安徽工匠、农业农村部奋斗者等荣誉称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助理农艺师王晨晨，
4: 我们的整个大豆的生育期它全程都是在夏天，夏天天气比较炎热，但是无论天气多炎热，姚老师他始终都是扎根在田间实验地，然后亲自去调查大豆的性状记载以及筛选后代的材料。
0: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刘钊，
5: 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特别是在这个平常的业务工作中兢兢业业发挥了这个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0: 从青涩青年技术员成长为深耕大豆育种领域的专家，多年来姚丽始终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以党员的责任坚守田间一线，以科研人的匠心深耕两种培育， 用一粒粒优质豆种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姚丽，
2: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科技育种更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抓手。我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大豆育种和豆制品加工赋能两手抓，发挥加工岗位的优势，对接产业需求，两种两法配套，种植联动加工，全链条服务大豆产业发展，稳粮增收，助力咱的乡村振兴。
1: 本台消息，7月14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古井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古井集团汇报了企业发展情况，市直相关部门进行了发言。汪继红指出，今年上半年，古井集团围绕企业3663发展规划，积极拓展多元赛道，实现了稳步健康发展。要保持发展定力，坚守白酒主业，积极布局多层次市场，拓宽销售渠道，实现更好发展。要发挥自身优势，大力推进白酒加产业链延伸，丰富保健酒、药酒、草本、威士忌等产品供给，打造工业旅游新场景，积极推动药膳品牌化发展，全力融入和推动亳州养生之都建设。汪继红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加强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加快闲置资产盘活利用，积极推进降本增效，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要积极担当作为，做好古井产业园项目谋划和招引，发挥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产业集群效应。相关部门和属地政府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为古井集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会后，汪继红来到古井集团龙瑞玻璃公司调研，详细了解产品工艺流程、产能规模和市场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提升产品品质，拓展销售市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副市长严文昭、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相关活动。
6: 永远的丰碑。
0: 下面让我们一同追忆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重温他浴血抗争的革命事迹。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杨靖宇牺牲后，当残忍的日军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也无不为之震惊。杨靖宇1905年生于河南省确山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月参与领导确山农民暴动，同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组织确山起义，任农民革命军总指挥。1928年后，在河南、东北等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曾五次被捕入狱，屡受酷刑，坚贞不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1932年秋被派往南满，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任政治委员，创建了以磐石红石喇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3年9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4月联合17支抗日武装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率部长期转战东南满大地，威震东北，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曾致电向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武装表示慰问，赞之为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1939年在东南满地区秋冬季反讨伐作战中，他与魏拯民等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自己率警卫旅转战于蒙江一带，最后只身与敌周旋五昼夜。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蒙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时年35岁。为纪念他，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改名为杨靖宇支队，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
1: 亳州110千伏菊花输变电工程顺利建成并正式投运，新电网项目的落地投用有效弥补区域供电短板，优化经开区电网架构，为地方企业发展、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筑牢电力根基。此前，亳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部分变电站长期处于重载运行状态，电网承载能力薄弱，不仅影响区域供电稳定性，也制约了区域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和企业生产发展。110千伏菊花输变电新项目的投运，精准破解了区域电网运行难题。亳州供电公司建设部专责肖显：
7: 该项目总投资5757万元。新增变电容量10万千伏安，该项目投运后将有效解决110千伏分位变、园艺变、重载问题，进一步增强经济技术开发区电网网架结构，保障当地招商引资项目用电需求，提升供电可靠性。
1: 入夏以来，我市气温逐渐升高，用电负荷持续增大。其中，谯城区最大用电负荷约90万千瓦，三县最大用电负荷基本维持在40万千瓦左右，空调负荷占比近60%。预计今夏最大用电负荷超370万千瓦，同比增长9.9%。亳州供电公司除了新建110千伏菊花输变电、成富输变电工程外，还完成了31.5万千瓦机组检修任务，组织开展火电满出力测试，督促发电机组晚间顶峰发电，全力保障地区电源稳发满发。国网亳州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赵瑶：
8: 做好供电服务保障，坚持一支队伍，一次上门，一次解决，结合夏季高温大负荷特点，制定抢修方案，做好物资准备和抢修人员值班工作，扎实做好供电服务保障工作。
1: 下一步，亳州供电公司将持续优化电网布局，持续推进各类电网基建项目建设，不断补齐供电保障短板，以可靠电力护航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好时机，7月15日是今年入伏第一天，广大市民纷纷到亳州市中医院体验传统中医养生疗法。上午8点多，在亳州市中医院儿科，记者看到很多孩子前胸、后背、脖子都已经贴上了三伏贴。市民马艳云7岁半的儿子也在其中。他说，去年他就已经带孩子来贴了。马艳云：
9: 看到很多人都是贴三伏贴，对于治疗鼻炎呀，还有调理脾胃，小孩不吃饭，这些都挺好的，所以就是今年带他过来继续贴三伏贴。
0: 亳州市中医院儿科医生吴艳林：
10: 三伏贴它是一个中医传统治疗方式啊，它主要是针对小朋友反复的呼吸道感染，比如说反复感冒、反复支气管炎、反复肺炎，然后鼻炎啊，甚至是小朋友的一些像脾胃功能不好啊、积食啊、恶心呕吐啊、消化不好，然后这一块疾病。
0: 夏季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盛和人的阳气最旺之时。此时将辛温的中药做成药贴，贴敷于特定穴位，对穴位产生热性刺激，有利于提高人的免疫力、慢性病的恢复和预防。

0: 规律，达到温通经络、驱寒祛湿、增强免疫力的效果，也是呢常用于防治冬季易发的慢性疾病。三伏推拿调理主要是面向6岁以下的儿童，是在这个三伏时节呢开展了传统外治调理方法，主要是利用这个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这个时段，顺应天时，通过柔和的这个手法刺激特定的穴位，有助于呢调节气血、温补阳气，对改善虚寒倾向、提升孩子这个抗病能力有积极的作用。三伏饮呢是由中医师开具的中药汤剂和代茶饮方，通过口服的方式，从内部调理人体阴阳平衡，增强机体免疫力。
1: 立新台记者王亚斌报道，在立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指导下，城关镇向阳社区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联合镇民政办开展民政政策线上直播宣讲活动，将传统线下宣讲转为云端精准答疑模式，打破时空限制，提升服务效能，让惠民政策直达群众，切实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政政策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以往线下宣讲、张贴通知、入户走访等宣传方式存在覆盖面窄、群众理解不透彻、咨询不便等短板。此次线上直播宣讲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用通俗直白的语言解读专业民政政策，解答群众疑问，推动政策宣讲精准化、民生服务常态化。城关镇民政办负责人张豹：
2: 我们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开展线上政策宣讲，就是让政策上网上线，让群众少跑腿不跑路。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政策直播宣讲，持续提升民政服务质效，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1: 直播中，城关镇民政办及向阳社区民政业务工作人员化身云端宣讲员，聚焦群众高频关切的民生问题，针对性解读基层民政核心政策，重点讲解低保申请、刚性支出型困难家庭认定、临时救助申报等惠民内容，细致拆解各项政策的申请条件、办理流程、所需材料、审核标准及办结实现，全方位精细化普及民生政策。立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在直播互动中表示，社区要持续创新宣传载体，丰富服务形式，拓展宣讲内容，常态化开展民生政策线上宣讲，助力惠民政策精准落地深入人心，以精细化基层服务夯实民生幸福底色。立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负责人朱小亮：
2: 我们在全县开设和美乡村直播间，我们聚焦群众实际需求，借助和美乡村直播间常态化开展政策直播，邀请部门业务骨干通俗解读惠民政策，线上答疑解惑，拓宽政策覆盖宣传面。下一步我们将统筹各方资源，增设多领域专家直播，丰富内容，优化服务，打造云端惠民品牌，用心用情把政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国家卫健委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桥城区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品种救心丸成功入选。桥城区共有中成药品种127个，入选国家基本药物目录47个。近年来，桥城区立足世界中医药之都核心区优势，持续培育壮大独家中成药梯队，目前已培育出舒风解毒胶囊、救心丸两个核心独家中成药大品种，充分彰显了桥城在中药创新、老字号传承转化方面的突出成效。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至2026年底，同时明确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岁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4: 安徽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成绩发布，考生可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 安徽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专题，查询本人笔试成绩。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今天让我们一起关注全市优秀共产党员，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姚丽扎根皖北田野，深耕大豆育种的先进事迹。
1: 汪继红到古井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4: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重温他浴血抗争的革命事迹。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借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曲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

0: 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

0: 五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1: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0: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2: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0: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3: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0: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6: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5: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7: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5: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8: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5: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2: 现在有

0: 指导院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2: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曲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曲村村民塔嘎拉姆：
3: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5: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与倩倩报道。
6: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7: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的。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8: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找。
6: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9: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0: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 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2: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认证。
11: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3: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11: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3: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民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11: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5: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1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 今天凌晨1点10分，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吉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1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5: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进一步提高站位，拧紧发条，强化责任，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明显成效。王清县张西明出席。
1: RCEP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助力安徽外贸稳中提质。今年前五个月，安徽与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同比增长24.4%。
0: 安徽各地多措并举，织密防汛安全网，扎实做好台风过境后各项防灾、救灾、减灾工作。
1: 安徽持续壮大网上主流舆论阵地，进一步汇聚新时代文明之光，点亮网络精神家园。
0: 滁州市利用河美乡村直播间架起云端连心桥，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和群众增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7月15号上午，省委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省学习教育集中整治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高站位，拧紧发条，强化责任，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明显成效。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常委出席。会上，牵头省领导刘海泉、孙红梅、王东伟分别做了汇报，与会省领导发表意见。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委党组按照党中央部署及省委安排，精心组织，有力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效。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持续深化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抓好集中整治的自觉性、坚定性。梁延顺强调，集中整治越往后越不能松劲，越要抓深抓实，提高质效，要持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深入研究旧账产生的原因，实事求是，分类施策，以强烈的历史担当把旧账处理好，持续整治弄虚作假问题，加强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整治，从严追责问责，持续整治盲目蛮干问题，在紧盯紧抓的同时，注重源头把控，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做到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零容忍态度加强案件查办，严肃惩处蝇摊蚁腐，完善长效机制，实现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持续整治信访积案问题，精准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统筹推进诉求办理、思想疏导、帮扶救助等工作，推动信访问题得到实质性解决。要坚持开门搞整治，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评判，持续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形成有力震慑。要强化严督实导、压紧压实责任，实实在在解决突出问题，以集中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
1: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生效实施四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助力安徽外贸稳中提质，越来越多的安徽制造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触达全球最大自贸朋友圈。请听报道。
2: 在皖维集团出口产品仓库，一批乳胶粉即将发往印尼。凭借 RCEP 原产地证书，印尼客户可以享受显著的关税减免。过去一年，皖维对包括印尼在内的东盟市场的乳胶粉销量增长了6倍。RCEP 这把金钥匙正在为皖维打开东盟市场的广阔空间。

0: 四年前，同样出口印尼，企业的关税是5%左右。随着 RCEP 分阶段降税政策落地，区域内90%以上的产品关税会逐年降低。今年，婉维集团对印尼和越南客户的关税实现归零。别看只有几个百分点，这对企业开辟当地市场来说，就是真金白银的竞争力。安徽婉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副部长马翠莲：
1: 那就我们印尼海外客户而言，我们一年至少能够少交200多万元人民币的这个关税。2026年上半年，我们出口创汇同步增长了30%。
0: 泸州海关企业管理科负责人刘婷：
2: 泸州海关安排专员依据企业申报的出口产品，进行各自贸协定关税税率的逐项比对，帮助企业选择最优税率，有效提升了产品在东南亚市场的价格竞争力。
0: 婉维尝到的是关税逐年削减的甜头，而 RCEP 带给企业的远不止于此。原产地累积规则是另一项更具长远意义的制度安排，它允许企业在全部15个成员国范围内，将零部件的生产、加工、组装等各环节的增加值进行跨国家累计，只要总和达到40%，最终产品就能在成员国内享受零关税待遇。合力叉车正是据此在泰国布局工厂， RCEP 区域内采购零部件，当地组装，累计达标后整机出口即可免税，产业链配置更加灵活。安徽合力工业车辆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超：
3: 由于有了 RCEP 的累计的规则，合力泰国建立工厂，我就可以利用来自 RCEP 区域内的所有的国家的供应链，他们供应给我们的零部件，我们利用当地非常便宜的劳动力的资源进行组装，就可以享受相关的优惠的政策。
0: RCEP 规则复杂且专业，只有从文件里走出来，走进生产线，才能变成真金白银。今年以来，海关部门持续深化一企一策帮扶机制，提前了解企业出口需求，为每家企业量身定制享惠方案，将复杂的政策说明书变成企业收益表。位于安庆市的康明纳包装有限公司就在海关的帮扶下，将 RCEP 红利嵌入生产全链条。安庆海关围绕 RCEP 减免规则、原产地证书智能申报、区域累计规则等举措开展1:1精准辅导，帮助企业用好自贸政策。安庆市康明纳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龙淑娟：
4: 我们长期大批量出口 RCEP 成员国，得益于安庆海关的精准政策辅导，我们熟练地掌握了 RCEP 原产地申报流程，顺利享受关税减免红利，政策加持极大地提升了产品在东南亚、日韩市场的价格优势。
0: 今年上半年，合肥海关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数量和签证金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依托 RCEP 政策优势持续释放外贸活力。2026年前5个月，安徽与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同比增长24.4%，增幅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
5: 安徽台消息，7月15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何树山在合肥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预算和经济问题委员会主席纳扎罗夫·沙罗菲金·哈基莫维奇率领的议会政党友好人士代表团一行。
6: 安徽台消息，7月14号，副省长李忠深入工业企业、建筑工地、轨道交通运营控制中心、大型游乐场所等地调研督导安全生产工作，指出要全力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安徽各地打出提前量、打好主动仗、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做好台风巴威过境后次生灾害防范应对工作，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7: 台风过境不代表风险解除，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隐蔽性。7月15号，池州市东至县关岗镇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发生小规模山体崩塌，约10立方米的土石方滑落堆积在居民房屋后方。虽未造成房屋主体损毁和人员受伤，但紧邻民居存在2次塌方安全隐患。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24地质队地环院院长郭德岭
8: 经过现场调查，此处边坡较为陡峭，岩石结构面发育，力学强度较差，受最近强降雨影响，凸起含水量。

0: 变大，中度增加，下滑力变大，导致边坡产生崩塌。
1: 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实地勘查、风险研判和应急处置工作。东至县举一反三，全域布防，抓实抓细雨后次生地质灾害防控工作。池州市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治处主任胡邦明：
2: 全面压实雨后地质灾害防控举措，加密全县122处地质灾害点、切坡接防区的巡查频次，强化镇村监测员值守预警，加大群众防灾提醒宣传，保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八威影响，宣城市泾县前两天迎来持续强降雨天气。S345省道皖南川藏线沿线山体边坡出现松动，多处路段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交通部门调集大型机械设备，开展清障排险和道路抢通工作，全力保障山区公路通行安全。宣城市泾县交通运输局安全应急股负责人吴亚元：
3: 现场我们组织抢险突击队和大型机械，对已发现的隐患点逐一落实处置方案，坚决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力保障过往群众和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安徽各地持续优化巡查防控机制，对治理工程设施、监测设备运行状态、房前屋后边坡等开展常态化复查核验，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黄山市涉县深度镇副镇长程浩：
4: 本轮台风过境啊，不代表着风险解除，地质灾害呢有一定的滞后性，组织镇村两级干部拉网式排查风险，消除隐患。
1: 受台风八威影响，巢湖区域近期持续降雨，太和集周边水网水位明显上涨。今天上午，记者在位于巢湖岸边的引江济淮太和口枢纽看到，节制闸五孔闸门已全部打开，保证上游来水安全下泄。安徽省引江济淮工程有限公司肥西建管处高级主管张小雨：
5: 自7月11日15时起，逐步开启太和口节制闸泄水，目前节制闸五孔全开，累计泄洪量超2000万立方米，全力保障上下游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针对台风过后复杂水情，阜阳市引州区、宿州市灵璧县、铜陵市义安区、芜湖市繁昌区等地紧盯重点水利枢纽运行安全，强化排涝泵站值守调度，全面摸清各类水利设施及配套设备运行情况，确保巡检无死角、隐患无遗漏。阜阳市引州区30里河电力排灌站副站长姚新田：
6: 目前咱这个排灌站装的容量是1240千瓦，八台155千瓦的水泵，自排流量是每秒180.3立方。疫情期我们就全员到岗，认真落实应急措施，
1: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徽各地党员干部紧绷安全弦，密切关注雨水汇流带来的潜在风险，以实际行动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7月15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马鞍山专场，请听报道。
8: 发布会上，马鞍山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说，十四五期间，马鞍山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3.3万元，保持全省第三。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8261元、37194元，均居全省第一。面向十五五，马鞍山市将对照三个往前赶要求，在打造生态优、产业强、活力足、城乡美、百姓富的白菜心上实现新突破。马鞍山市委副书记、市长葛斌：
9: 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十五五期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6%，总量力争突破4000亿元，在全国位置力争进入前120位。各县区、开发园区经济总量在全省往前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全省保持领先地位，与长三角平均水平差距缩小，实现总量进位、人均领先。
8: 围绕这一目标，十五五期间，马鞍山市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优等生的标准持续擦亮生态环保金名片，把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牵引性抓手，培育壮大占星产业融合集群，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着力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构建一城三县两片的市域城镇空间格局，加强 普惠性、基础性都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摆在首要位置，聚焦打造三地疫区、庆祝建党105周年等重大主题展开网络宣传报道。安徽广播电视台推出的短视频新闻《藏得住的功名，藏不住的信仰》，王宇昌的三重坚守，引发全网致敬老兵、铭记历史的情感共鸣，全网阅读量破6000万。省委网信办策划举办网络名人看安徽等主题活动，用接地气、冒热气、有生气的网言网语，将新时代安徽的发展与变化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分享呈现给广大网友，让主流舆论有声势、有创新、有热度。合肥市民方如：
1: 现在一打开手机，里面都会推送各种有创意、有内容的文章和短视频，让我们随时随地能够看到城市的变化，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
0: 文化滋养网络沃土，文明点亮线上新风。安徽创新推出《风从黄山来》《自媒杨清风》等精品力作，推动线上文化建设与文明创建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滁州市以短视频、文化街区、人文思政课等形式立体化打造24节气里的滁州味道网络文化 IP， 并成功入选2026年网络文明国际交流互鉴城市典型案例。滁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网信办主任朱慧玲：
2: 以互联网思维将数字化手段与传统文化时代内涵相融合，打造出一批有温度、有辨识度的网络文化 IP， 以优质内容引领网络新风，持续扩大安徽网络文明品牌的传播影响力。
0: 同时，安徽还持续推动新时代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向云端延伸、向基层扎根，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非常好物等线上载体，打通文明传播、乡风培育、助农惠民的数字化通道，让网络空间成为涵养文明新风、赋能乡村振兴的新阵地。宿州市萧县精神文明建设推进中心主任魏世：
3: 我们将本土文化、红色资源、特色农产品搬上云端直播，以场景化、沉浸式厚植爱国情怀，播撒文明新风。
0: 网络文明建设离不开良好的网络生态保障，安徽坚持正能量引领与法治化治理双向发力，常态化纵深推进江淮净网专项行动，开展共筑山清水秀网络空间系列普法活动，普法受众超1760万人次，同时突出网民主体，精准开展数字素养培育，不断提升广大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葛明四：
4: 安徽啊，目前已经构建起了全方位的网络文明建设的体系，呈现出制度更完善、案例更鲜活、治理更精准、文化更赋能的鲜明特点，为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5: 滁州市利用和美乡村直播间架起一座座云端连心桥，将小屏幕化作乡村振兴的新农具，让云端路成为群众增收路。请听报道。
6: 直播间的朋友们，这个是我们今天刚刚捕上来的龙虾，个个活力十足，肉质紧实。
7: 当前正是小龙虾上市的季节，在滁州市兰安县三城镇五个亩水产养殖家庭农场，村党总支书记张重阳把和美乡村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为村里出产的小龙虾吆喝起来。兰安县五个亩水产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森林：
8: 直播以后呀，销量根本不用愁了，我们每天都要卖到1000多斤，主要供应南京、滁州周边的市场，销售额大概在每天10000多块钱。
7: 像这样的推介在三城镇几乎每天都在上演，镇里还举办了龙虾美食节、钓虾比赛、亲子体验、田头音乐会轮番上演，吸引了南京、滁州等周边地区大批游客前来体验品尝。短短两天，接待游客超4万人次，现场消费额突破400万元。游客张倩：
9: 刷到他们三城镇和美乡村直播间，趁着周末和朋友一起过来钓龙虾、品美食、看表演，不虚此行。
7: 以和美乡村直播间为线上主阵地，兰安县三城镇精心打造了链接视频号、公众号的多元宣传矩阵，累计发布短视频500余条，总浏览量超160万次。当地还将其他农特产品搬上云端，让更多藏在深闺的优质农产品走进大众视野。兰安县三城镇党委宣传委员马亚兰：
10: 聚焦龙虾、大米、藕粉等优质农特产品，在云端叫响品牌，拓管销路。截至目前，全镇农特产品销售额突破800万元，惠及农户180余户。
7: 不断深化和美乡村直播。

0: 福建赋能乡村振兴，目前滁州市已建成综合直播基地8个，标准化直播间209个，形成产品展示、线上销售、品牌培育一体化链条，带动农特产品销售超2.5亿元。 除此之外，这段时间在滁州明光市，来自人社、医疗保障等部门专家轮流做客乡村直播间，为老百姓关心的政策做直播宣讲。明光市苏巷镇村民胡秀刚：通过他们，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方面的政策，我们就知道上哪里去更方便地去办理这些东西。
1: 滁州市各地将直播间打造成基层治理综合阵地，通过线上点单、线下接单、全程督办、群众评单。
2: 直播在滁州各地已变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新窗口，线上已收集问题近3000个，大部分已解决或明确答复。滁州市委宣传部创建科科长唐焕固：进一步完善县乡村3级直播矩阵，持续扩容直播点位，推进直播间向产业基地非遗工坊，文旅景区延伸，打造固定阵地加流动场景全域直播格局。中央媒体。 看安徽。7月15号，人民政协报头版头条刊发《助力夯实长远发展的前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安徽省政协持之以恒服务全省创新大局。文章说，牢记嘱托的安徽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在此过程中，科技创新一直是省政协协商议政的主旋律。自2016年以来，省政协以一场场资政建言，精准服务全省创新发展的需求。这场长达10年的履职接力，折射出安徽为创新发展保持的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也体现出人民政协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的深耕不辍。 7月13号，检查日报整版刊发《多一双慧眼，守望看得见的公正》，安徽滁州打造人民监督员嵌入检查履职全过程的实践样本。报道说，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表扬的表现突出的人民监督员工作集体，安徽省滁州市检察机关已构建起全程参与、深度介入、专业监督、闭环问效的工作机制，确保人民监督员在参与四大检查履职中真监督、真建言、真采纳。
0: 连日来，安徽各地宣防、人防、物防同步发力，多措并举筑牢夏季防溺水安全防线，保障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生命安全。安徽台综合报道：这两天，马鞍山、六安、亳州等地通过入户走访、家校联动、科普宣讲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家长共同树立安全防范意识。
3: 马鞍山市留守儿童沈星飞：
4: 不要去不熟悉水域玩耍，不要私自下水游泳。如果发现有人落水，要及时呼救，寻找大人的救援，不擅自下水施救。
0: 六安市学生家长陈红：
5: 我会严格履行监护责任，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活动地点不松懈大意。
0: 滁州市谯城区肥河镇李小庙村委会副主任马东坡：
6: 通过微信群。
0: 如户走访，村村通话么？加大力度宣传。滁州安庆两市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开启线上防溺水宣讲新模式，把安全课堂搬进网络云端。安庆市太湖县靖西镇阳冲村村民朱俊妮：
7: 不仅能带货，还可以学习防溺水知识。我们家长和孩子们都很受用，心里也踏实多了。
0: 滁州市定远县三河集镇店铺村党总支书记唐玉米：
7: 不光光是我们村里面了，然后连周边的其他县的，或者是其他省的，都能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全面的来了解一下这个防溺水的一个知识，家家户户都能看到。
0: 铜陵市义安区滁州市贵池区通过拍摄传播短视频急救地摊，将防溺水和应急急救知识搬到居民家门口，让安全知识易学可操作。
8: 铜陵市义安区西连镇副镇长杜小妹：
0: 因为现在短视频的宣传效果更好一点，所以我们以这种趣味短视频的形式进行宣传，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防溺水工作的重要性。连日来，淮南市组织力量对辖区所有河道、坑塘、沟渠、水库等危险水域开展全天候全覆盖巡查。
1: 重点排查午后、傍晚等溺水高发时段的安全隐患，并配备救生圈、救生衣、绳索等应急救援设备，提升预警处置能力。潘集区田集街道秦庄民族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明壮：
3: 我们社区共有七个设防水域，全部实行责任到人，特别是针对暑期重点时期，我们坚持做到一天两巡查，社区投入资金及时更新四个一设施，积极发动群众参与，共同做好防溺水工作。
1: 人防加技防，双线发力，筑牢防溺水铜墙铁壁。蚌埠市怀远县在辖区河道、水塘等重点水域安装语音摄像头，填补人工巡查盲区，让危险水域有人看、智能管、实时防。刘成镇、吴颖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范文秀：
4: 以往光靠村干部定点巡逻，很难实现水域全天候管控。近年，吴营村全域安装了18组智能喊话监控，小孩一靠近水边，我们就能收到提醒，直接在手机上远程喊话劝阻他们，大大提升了防溺水监管效率。
5: 请听一组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2025年工业互联网链网协同典型案例，安徽中安联合煤化、淮南矿业、马钢矿业、劲旅环境、金丰富五家企业成功入选，入选数量居全国第三位。
6: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林草局下达生态保护修复专项2026年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其中2.15亿元支持安徽省皖南皖中片区森林防火综合监测、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设施建设等6个项目建设。
5: 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在建的潮马、淮蚌、淮富3条高铁陆续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正加速冲刺年内通车的目标。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正式批复2026年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实施方案，全国共30个市区入选，蚌埠市作为安徽省唯一入选城市获批开展试点建设。
5: 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安光所光电子中心研究团队研发出一种由钯、铂、铱3种金属组成的新型复合介孔纳米煤探针，可在同一检测体系中对细菌类大分子污染物和激素类小分子污染物进行同步高精度检测。
6: 即日起，合肥客运机场快线新添候车点，为往返市区和机场的乘客们提供便利，该站点位于地铁站内，方便乘客无缝换乘。此外，部分机场专线运营也进行了调整。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7: 听众朋友，
8: 农民朋友，
7: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
10: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9: 眼下咱亳州本地的时令瓜果接连成熟上市，要说最受欢迎的还得是本地的仙桃，口感软糯饱满，汁水满满，一口下去清甜爽口，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特别爱吃。其中桥城区城富镇王园村的桃子更是正宗地道，口碑拉满，不光咱们本地人抢着买，还远销外地，成了远近闻名的特色好物。走进城富镇王园村的桃园，满眼都是绿油油的桃林，一棵棵桃树枝繁叶茂，枝头挂满了粉嫩圆润的桃子，阵阵果香扑面而来，让人闻着就心生欢喜。好味道从来不是偶然，为了种出口感绝佳、品质上乘的桃子，村里的种植户们在田间管理上格外用心，一直坚持生态种植的方式，从源头严格把控，保证每一颗桃子的品质都够好、够天然。种植户周文镇：
11: 像我们桃树，都是说每年都是说施的都是这个，养分，或者这还有这个冰肥 的那个豆豆腐，像炸过油的那个豆饼，使这些肥料，使这些农药呗，都是它的这个口感好，颜色好看。
9: 实打实的生态种植，让王园村的桃子积攒了超好的口碑，销路自然不用愁，订单一波接着一波，根本不愁卖。周文镇，
11: 走那四米二的车，一天就是一个车，这个桃吧，基本上都是卖到这个嘉兴、上海这些长三角地区。
9: 小小的一颗仙桃，不仅让种植户的腰包鼓了起来，也带动了村里的乡亲们就近增收。桃园日常的除草、管护、打药、养护、采摘、分拣等各项工作都需要人手帮忙，周边的村民不用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活干，赚到钱，既能挣钱补贴家用，又能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孩子，一举两得。附近村民刘霞，
8: 俺离这家也近，还不耽误家，还照着还挣着钱了。
9: 附近村民张志英，
12: 来好草，来大一桌，啥都干，一天80块钱，干一天一天的钱，你这又不赊账。
9: 王园村党委委员张泽海，
13: 我们王园村就是个桃这一块种植有2-3百亩地，周围的这个是面积比较大的，这个是最大的，它带动咱这个周边群众就是就业，大概都有20-30个人，收入也都可观。
10: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防溺水儿歌》。
14: 防溺水儿歌，
15: 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防范溺水有高招，个人安全要记牢，逞强侥幸不可取，偷偷下水不得了，游泳必须大人陪，不去深水很重要，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跳水前泳易受伤，轻踩淤泥易滑倒，伙伴落水快呼救，救人不可水里跳，物品掉落飘太远，切勿拼命去打捞，走在水边要注意，不可戏水乱打闹。
16: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17: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9: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业主不交物业费，物业有权停水停电吗？
18: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业主王阿姨对物业服务不满，拒交物业费，物业公司呢为了催交物业费，对王阿姨家停止供水供电。那么物业这样的做法正确吗？根据我国民法典第944条中规定，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费的，物业服务人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支付，合理期限届满仍不支付的，物业服务人可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所以说呢，物业是没有权利对王阿姨家停水停电的。
10: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加强防范，警惕骗局。
19: 放学后，李老师到小丽家做家访。
20: 小丽妈妈，孩子今天在学校蔫蔫的，好像有些事呢。
21: 哎，可能是看我们两口子为钱吵架，他担心了。
20: 家里有困难？
22: 不，是一个我好久没联系的同学王芳突然跟我借钱。
21: 可这王芳从不接电话，就发短信，哪有这样的？
22: 可他知道我名字啊，而且我确实有同学叫王芳啊。
21: 那你就信啊？
19: 李老师听着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儿。
20: 小丽爸爸，您还是再核实一下王芳的近况吧。
22: 哎，也对呀、啊。喂，老李啊，你知道咱们老同学王芳最近怎么样啊？
23: 啊，国外呢，生意还做得不错。
22: 哦，好，看来是我上当了，还好我还没转账。
20: 啊，您肯定是泄露了个人信息，以后要当心啊。
24: 加强自我防范意识，警惕不法分子骗局。
10: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是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全市 A 级旅游景点和旅游市场管理、文物保护、文化市场稽查、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非法电台、电视台查处、 全民健身部署、五禽戏推广以及有线电视安装、收费、信号质量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9: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9: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母亲的呼唤》。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
2: 一众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2: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

0: 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文化旅游体育局。如果说您有问题要反映或咨询的话，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0: 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反映的问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市博物馆相关方面的咨询问题啊。有位群众就想了解一下，如果说周末或者是节假日想去博物馆的话，是否需要预约？预约的话，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渠道啊？线上线下都可以吗？啊，后续的话是否会增加，比如说免费的讲解的场次来扩容相关的，比如说研学的一些活动啊，因为现在假期期间啊，青少年研学方面的话也是家长比较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博物馆宣教部主任汪超来做介绍。
2: 好的。现在亳州市博物馆呢是常年免费开放，它的开放时间呢是周二至周日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然后呢是每周一闭馆的。博物馆的话呢，它是实行一个免票制，个人的话是凭身份证或者是支付宝的扫码预约入馆。20人以上的团队呢，至少提前一个工作日致电博物馆的办公室电话0558552493完成一个预约登记，然后确定时间以后有序参观。所以的话呢，这个观众朋友他可以凭自己的身份证直接现场入馆，或者呢是这个支付宝扫码去入馆的。然后关于研学的一个活动的话呢，我们博物馆的话它每周末都有一个博博学堂。这个博博学堂呢，它是面向6到13岁亲子家庭打造的，是纯公益性质的。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呢，他可以关注博物馆的官方微信，然后是进入公众号以后，点击下方的活动预约，选择博博学堂，提交相关资料即可参加活动。
0: 这个是免费的是吗？
2: 是的，是的。
0: 刚才有位网友留言就说，研学旅行活动的话贫困生免费吗？那其实像您介绍来讲的话，它是针对所有的人群都是免费的，对吗？
2: 对。
0: 可能它是需要预约。
2: 对，是的。
0: 预约的话名额紧张吗？
2: 因为受到这个场地及物料的限制的话，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原则上是采取爆满即止的方式，建议游客朋友呢去密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哈。有位网友马留言说，请问一下老街的管理归口是文旅体局吗？这个问题我们有请资源开发科科长邓立奇来做介绍。
3: 好，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亳州文旅的关心。现在我们北关老街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景区管委会，专门负责北关历史街区的日常管理，还有它后期景区的运营。
0: 您可以介绍一下目前管理的一些工作的要求。
3: 目前这个管委会刚刚成立，相关的这个规章制度还在不断的健全之中。现在就说在管委会的成员里面，主要是以我们亳州文旅集团还有桥城区政府为主，下一步可能在这个管委会上会进一步的健全，而且相应的规章制度也会进一步的完善。我们老街后期的建设运营也会不断的加速。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文化旅游体育局。您要反映，比如说孩子上学的补助问题，以及这个招生的问题哈。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的场外导播会记录您的问题，把您的问题转办到相关部门。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有位群众就。

0: 想了解一下，目前城区的公共的健身器材损坏的话是由谁来维修？他发现有一些小区哈、存在长期的损坏没有人维修的一种情况，那小区包括公园的健身设施的更新维护应该是由谁来负责？如果说报修的话，怎么样进行报修？多久能够上门处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公园的公共的一些设备的维修问题。好，这样，我们有请丁局长。
1: 对这个健身器材呢，目前是由我们这个局来这个建设的。对这个健身器材这个损坏呢，如果群众发现有健身器材损坏可以及时呢，向我们反映，我们会安排人员呢，及时进行这个核实处理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李欣留言说：“曹操实景演绎目前是不是正常演出？”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王主任来做介绍。
2: 是的，目前呢，我们大型实景演出曹操呢非常的火爆，每天都会演，每天晚上的8点。
0: 好，抖音网友问号留言说：“那么演绎价格是怎么样的呢？”
2: 目前我们曹操实景演出的价格是惠民福利价68元每个人。您可以通过抖音上搜索曹操实景演出，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曹操实景演出，都可以选座购票。
0: 目前的话是每天一场是吗？
2: 对，每天一场。
0: 它对于像这个不同人群，它价格是不同的吗？还是统一价格？
2: 统一价格。目前我们免票的人群是1米2以下的儿童，以及呢现役军人、记者或者是带团的导游。其他的呢，我们现在实行的都是成人价格。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群众留言说：青少年专业的体育选材门槛不清楚，普通孩子如何报名是体校训练？有没有普惠性的少儿体育公益课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体育运动学校工作人员孙梦如来做介绍。
3: 首先感谢观众朋友对体育事业的关心。目前我们亳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它开设的项目是公益培训，包括免费的。那么我们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是有线上和线下的两种报名方式。线上的呢，我们会在我们的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公众号，包括耀都时空这些媒体都发布的有招生的公告和简章。那么线下的呢，家长朋友可以带着小孩到我们学校实地去考察我们的项目，看看小孩对哪个项目感兴趣。也可以联系我们的联系我们的办公电话，然后咨询相关的各个项目具体的一个联系的方式。
0: 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网友记留言说，刚才嘉宾介绍了曹操的这个播放的时间和购票，想问一下买票之后座位呢是随便坐吗？还有网友反映白布大街南头往北路面损坏，以及反映是应急局西小公园健身器材少并且还损坏了。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留言。喂，你好。
4: 喂，你好。
0: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请问一下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对文物保护方面很感兴趣。然后他想让我帮忙问一下，就是咱们有那种那个文物保护志愿者有什么渠道可以做呢？
0: 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文保中心主任于燕跟您做沟通。
4: 好的。
5: 好的，这位网友，如果说您对这个文物保护感兴趣，想要成为文物保护志愿者呢，
0: 于主任打断一下，您可以把话筒对准自己，这样传出声音更响亮。
5: 好的，这位网友朋友，如果您对文物保护感兴趣，想要成为文物保护志愿者呢，首先可以通过属地的文旅局、博物馆的线下窗口、官方公众号或者当地文明实践志愿者平台呢，获取这个招募信息，对照对应的报名条件呢，提交个人资料完成报名。通过初审以后呢，可以参与文物法规 野外巡查、文博服务相关的一些岗前的一些培训，考核通过后呢，签署这个服务协议，领取志愿者证件，即可以正式上岗。日常的时候。